0: 机遇五字。
1: 我以前忙着看天看地看山看水看花看树，没想到今天能从这里看到西域五字。
0: 嗯，像是像，就是没有人间烟火气。
1: 现在动作我学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胡玄武的神韵。
0: 那你知道胡玄武来自哪里吗？
1: 嗯，
0: 那我们再去一个地方。胡玄武是康国人骨子里的舞蹈，自古以来我们逐水草而居，与牛羊为伴，一年到头都在迁徙，大家共同抵抗狂风暴雪、沙尘干旱。放牧狩猎的时候，双脚跟猛兽赛跑，内心跟雄鹰翱翔。每到庆祝的时候，我们就尽情地唱歌跳舞。
1: 我知道了，胡玄武来自你们的生活，是你们骨子里对天地的热爱。
2: 三个月后，在长安的国宴上，常四娘和胡腾儿合作表演了胡旋舞。他们的舞姿，一个雍容柔美，一个刚健爽朗，让人们感受到了盛唐对不同文化的开放与融合。乐舞艺术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艺术组成部分。翩翩胡旋舞，漫漫丝绸路。千百年的时光，让西域舞蹈艺术缓缓融入了大唐的文化血脉。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清澈甘甜，生生不息。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妈，今天晚上能不能给我讲童灯的故事？
1: 童灯？
0: 你说过莫高窟有一盏神奇的灯，有1000多岁了。
1: 嗯，是的，这盏灯和莫高窟一样，有着不平凡的故事。从800多年前开始，莫高窟逐渐被世界所遗忘，它安静地蛰伏着，忍受着风沙雨雪的侵袭。偶尔会有牧羊人来放牧，遇上恶劣天气，牧羊人就在石窟里休息。漫长的岁月里，谁都没注意到有一盏长明灯在石窟里亮着。随着时间流逝，这盏灯的火苗越来越小。1900年，一个历史性的偶然发现，让这盏亮了1000多年的灯瞬间熄灭。马车的车轮往远处驶去，车上堆着藏经洞的文书、卷画、卷轴，还有一些塑像。铜灯无奈地叹息着，久久没有亮起。这天，一位画家来到莫高窟。

乎只需要一阵流沙，就能让莫高窟瑟瑟发抖。画家感到痛彻心扉，他从清理流沙开始，一点一点地为莫高窟治疗疮疤，竭尽全力守护着它。

这盏灯成了画家最亲密的朋友，在荒寂的大漠里，他们相互陪伴。

在童灯的陪伴下，画家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使命。莫高窟默默注视着画家，自然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向他敞开了宝藏。

0: 妈，只有画家一个人吗？
1: 他一路走，一路想办法，让这条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繁华。一场一场的风，吹高了白杨，吹出了一片花树。莫高窟迎来了四面八方的年轻艺术家，

0: 个年轻画家受到了同灯的偏爱，他一头钻进洞窟临摹壁画，时常因为细节去查阅大量史料。这位年轻人正在临摹一幅千年以前的壁画，当最后一笔完成，整幅壁画竟然复活了。壁画复活的那天，莫高窟仿佛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
1: 奇妙的是，莫高窟还在继续生长。
2: 是长出新的洞窟吗？
1: 不，是埋没在风沙里的石窟一个一个的被考古学家发现了。可是这个宝藏洞窟既给人无穷惊喜，同时也在一天天老去。
2: 啊，那可怎么办？
1: 别担心，要相信人类的智慧。千百年来，莫高窟由一群又一群人共同开凿出来，现在啊，它依然得到一群又一群人的保护。被奉若珍宝的莫高窟，在科技的帮助下，以另一种方式绽放出光彩。
2: 我知道，它被搬到互联网上了，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人随时都能看到它。
1: 可不是吗？无私分享、平等开放，是对它最好的保护。
2: 可是那盏灯呢？它照亮莫高窟一千多年了，谁来保护它呀？
1: 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保护它呢？
2: 我想到了。
1: 啊？
2: 送他回家，回到家他就快乐了。
1: 是啊，这盏灯的家在敦煌。
0: 敦煌曾经经历世界的繁华，见识过人类文明的璀璨，也包容着历史的沧桑。

祝福这盏灯永远光明，永远温暖，让世界感受平安幸福。

0: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0: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2: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0: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毛男乐队。
1: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2: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习。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潮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景，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

0: 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1: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2: 这场地真是太好，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3: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丹摇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4: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2: 桂海碧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5: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6: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2: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吴桐，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我都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哈佛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九龄这个角色。

0: 楼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挪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木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贯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贯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了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风司令部再谈吧。

0: 请你说吧。
1: 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2: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2: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0: 进来。
2: 电报。
3: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扶东南。
3: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4: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它，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5: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4: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5: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4: 围困和封锁呢
6: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5: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4: 刘明基同志，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爬上去过，
6: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4: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浦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
5: 注意警戒。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

0: 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0: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在那受罪，方子乔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1: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2: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1: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3: 对
0: 对，
3: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1: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2: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

0: 息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

0: 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

0: 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紧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好山好水与好牛，每一块牛肉都是一次舌尖上的康养之旅。世界长寿地，可耻寿香牛。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这么聊天，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走哪都一点
11: 好，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平跟我回忆一天，何胜早就多一天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8: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9: 知道了。
1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9: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9: 儿。对，你们在这儿。
11: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8: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9: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0: 对，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8: 没关系，大娘，
10: 不行，
8: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8: 大娘，
1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2: 还没呢。哎，
10: 多对不住同志们。
12: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1: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2: 是啊，
1: 真叫人着急呀、啊！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3: 是，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0: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1: 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是同志们，同志们。

0: 看吧。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他，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9: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0: 参谋长，你谈谈吧。
12: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

0: 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佑家吗？
0: 能。
2: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胜林，他很有把握。
3: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查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3: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3: 好的。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4: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
4: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刘参谋。

0: 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1: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1: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3: 刘参谋，走吧，
1: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踏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三毛，我来。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1: 还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6: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8: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

0: 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

0: 速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万通可客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9: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1: 没关系，没关系。
1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3: 杀人灭口，
10: 有内鬼。
11: 他是坏人，
13: 赶快离开。
14: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8: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北风里多少人？不到60个，
1: 。
0: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2: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3: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拿大枪就更足受。
2: 走，刘教练。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4: 是。
2: 王世杰。
5: 有。
2: 你去见识钱志忠。
5: 是。
2: 现在出发。
4: 好。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6: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穿上，别冻着。快！
1: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茶，给你这，
1: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0: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2: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0: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
0: 再走火枪毙！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
4: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0: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5: 试试。
2: 叫什么？
5: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

0: 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的。
1: 是，兄弟我全明白。

0: 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1: 哟，
0: 白铁祥再加个哨兵，
1: 是，
0: 都给我睡下，睡下，
2: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0: 找的事儿
3: 有，
0: 上百十家加岗去，
2: 去吧。
3: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试试。
3: 部落怎么样？
4: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5: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
3: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5: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3: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方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0: 是。
3: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5: 偷袭恐怕困难，
3: 白铁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啊啊啊！哎呀，地方军，站住，站住！地方军，地方军来了！哎，地方军来了！侯亚华，侯亚华，地方军来了！地方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牵制装备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警，韩警，上次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我们锻刀山吗？现在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2: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0: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主任，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哥，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

0: 照样发现共军的信号。
1: 什么
2: 信号？
0: 是什么？
3: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
1: 千窗，千窗，千窗，
0: 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脑袋砍掉。
1: 是。
0: 超风。

0: 强。
1: 举起手来，
0: 贾强，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带走，
3: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4: 九块九，赶紧抢！
5: 九块九，抓紧抢！
6: 九块九，现在抢！
7: 九块九，马上抢！
3: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每天一碗，
13: 吃36味参精丸。
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4: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1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8: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9: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

0: 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

0: 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大哥，您吃这款36味生津丸多久了？
2: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块。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骏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块，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生津丸。
0: 骏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1: 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情侣。
2: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

0: 撒了多少谎。
1: 陈家庭不回一天，何双早就多一天危险。
0: 我爱他，等我去世。
2: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5: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妈，我就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糟糕，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护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倒退弹。
1: 好。
2: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香，是我，我，我呀，啊，爹，是你，
1: 出了什么事？
0: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队长，听见，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往那边走。

0: 对呀、啊，有情况了。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3: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阿海，咱们走。
1: 区委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2: 好吧。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
0: 走走走，别听了。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
3: 好啊！
1: 区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了。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4: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
6: 对，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0: は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一万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

0: 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2: 问你知道什么？
0: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4: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4: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5: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1: 什么事儿啊？
4: 小队长在家呢吗？
1: 在啊。干嘛？
4: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1: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4: 你的岗啊。
1: 哈，
4: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1: 哎，去去。
4: 来来来来，
1: 收拾收拾。进去吧。
4: 晚上了
5: 啊。葡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1: 拿牌拿牌。
6: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啊，走。五来七
1: 拿来。
6: 给七对零，八到底，九自己，不我。
4: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哼，来了。
6: 是他呀？
4: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1: 队长，你看，
0: 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6: 来，来玩二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
0: 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6: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0: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6: 对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那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1: 嗯。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下老乡。
3: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1: 嗯，
3: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吧，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3: 嗯。

0: 开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3: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0: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哦，
3: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3: 啊，
1: 到你家去吧。
3: 好。
4: 队长吧，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5: 对对，队长，
4: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5: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不许动！
6: 好，
4: 我是李先生，大家放下。
7: 西装炮楼点着了，
4: 他们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4: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0: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

0: 李哥干得真漂亮，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也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5: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5: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1: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0: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1: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0: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1: 好。
0: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0: 小郭，大成，
3: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0: 1毛钱买2个白薯。
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2: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啊，是啊。好，不错。
2: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2: 哪儿的人？
3: 城西刘家村的。
2: 进城干什么？
3: 吊孝来了。
2: 哼，给谁吊孝？
4: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5: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你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4: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5: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1: 谢谢了，谢谢。
6: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
7: 9.9，赶紧抢！9.9，抓紧抢！9.9，现在抢！9.9，马上抢！
6: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9: 用料足才能效。

0: 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8: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9: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10: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9: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0: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9: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1: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每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吃36味参筋丸。
3: 聚鹿堂36味参筋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筋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筋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3: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筋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筋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筋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聚鹿堂36味参筋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筋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吃36味参筋丸。
3: 聚鹿堂36味参筋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0: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2: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3: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4: 万通金箍铁，空了来一贴。
5: 站好，站好，站好。
6: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6: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是是。
5: 滚吧。
6: 谢谢
5: 谢谢。
7: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这不敢不敢，
7: 就这样说
6: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什么？怎么？李玄让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
5: 哎，
4: 快喊吧。
5: 哎，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东王黑
4: 放开！
2: 我，
4: 我，
2: 快跑！

0: 谢谢你，走吧，那再见，再见，老婆。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2: 走。

0: 李先生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1: 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3: 李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2: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弹道。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笑>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带队伍来打一下。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2: 曲文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0: 啊。

行了。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

0: 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2: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3: はい。
2: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5: 安心的了，
4: 报告。
2: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7: 老七爷，
2: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罗图。
0: 哎，哼，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你说。
1: 小宝子，小宝子，小宝子，小宝子。

0: 快去吧，到李庄，不好送你庄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通宵一圈，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0: 集合！
3: 哪里大枪？
0: 不知道。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琴艺。

0: 你们不要再这样了，我再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是。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

0: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1: 不是，
0: 这边走。

0: 鱼，
1: 开，开路。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2: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1: 别动，不许动。
2: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2: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儿？
1: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
1: 在这儿，
0: 里头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2: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好，我带路。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
3: 赶紧抢！9.9，抓紧抢！9.9，现在抢！9.9，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羊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7: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1碗
1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

0: 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九块九，九块九。
1: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6: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块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一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参精丸。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快走。集合队伍出发。

0: 我们要走啊！
1: 给你老侯吃吧。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你对你们村的柳溪坚老师了解多少？
1: 不知道，我跟他不会说。那大平时和谁走的最近？你应该知道吧？不知道，不知道。江马先生，跟我来。
0: 有没有什么发现？没有。我进去的时候，孔江子已经出来了，他们之间好像没有讨论什么。你继续盯紧孔江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我知道了。
2: 王冠中来的。
3: 进城干什么呀？我们是来探亲的，都是良民。长官，你就让我们进城吧。
2: 没个进城的，都说自己良民，可到了城里全成了共产党。
3: 你看俺们两个哪像共产党啊？
2: 共产党还能把三个字写在脸上？少废话，行，搜身。
4: 你搜这个老东西。
2: 干啥？我搜这个小娘们。过来，过来，过来。

0: 经常找你男人？
1: 回长官，看望爷一样。哦。哎，你要干嘛？
0: 我得检查检查，看看你身上有没有带枪。我正在执行公务，告诉你，给我老老实接受排查。快点快点！哎，
2: 长官长官长官，他一样在城里开了家饭馆，您去吃饭不要钱，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哼，
0: 什么意思啊？我还吃不起你的一口饭吗？我告诉你，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从来就没接过钱。老东西，我看你闺女就是共产党，来啊！给我带回去，
3: 是
0: 仔细的搜。
4: 程大兄弟，
3: 哎，五号三中队孔江子，哎，那天咱俩在这儿，那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得罪了啊！哎，请你喝个茶，听个曲儿去。
0: 喝什么茶呀？没看正忙公务的吧？
3: 哎呀，你瞧瞧，每天都那么多人，都这么搜，不累死了？愣着干嘛呀？还不够滚呢？滚滚滚滚滚滚！哎，我跟你说，听我的。兄弟来了，听我的。听说翠香楼来了一个新妞，长得可漂亮了，我都订好了。
0: 你请？
3: 肯定我请啊！就这么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2: 幸亏孔娘子及时出现。要不然你们母子俩可就不安全了。看来孔江子还没有叛变，你哥啊也就是安全的。你这脾气真的要改一改了，刚才就算是你杀了汉奸队长，咱不是一样的都跑不出来了吗？
5: 得过唐国，快点快点，
6: 谢谢父老乡亲们给俺送行。
7: 笑什么笑啊？

0: 快点带走！俺头来做日本人，给他们日本人换换毒。
1: 庆林怎么被二鬼子给抓住了呀？
2: 这让汉奸做过真没人性，把庆林说打成这样。
1: 你千万别冲动，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你姨娘家，然后我们再做重唐记忆。
3: 德强，这一上午了，旁门相马也不找你呢。
4: 肯定还没有想到怎么对付我们的花招吧？敌不动，我不动，他们不着急，我们也不着急，该喝茶喝茶，该睡觉睡觉。对了，张特说，你饿不饿？你要是饿的话，我叫人送饭过来。
3: 我哪有心思吃饭呢？
4: 有人来了。
5: 请进。
4: 看一看什么饭菜。哎呀，赵大叔，饭菜不错呀！啊，来，赵大叔，吃饭。
3: 哎呦，我吃不下。
4: 哎呀，常所说。吃不下也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怎么能不吃饭呢？不把这些饭菜吃光，那相马和庞文又该怀疑咱们了。啊！哎，
3: 你就不怕他在这菜里边下药啊？我可听老人说啊，有一种药，你吃了以后，问你啥你说啥。嘿，
4: 常所说，这些话你也信啊？这些都是说书人编排的。再说了，如果真有这种药的话，那咱们和相马庞文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咱们下了，还用等到现在呀？
3: 是
1: 啊。哎，教师，你姨娘没搬家的话，一会儿啊，你就能见到你姨娘了。
6: 都快记不得俺姨娘的模样了。

0: 娘，这门没锁，里面肯定有人，应该是没听见，我来敲。
1: 喂，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谁呀？
3: 大娘，你们找谁呀？
4: 这里是葛家吗？
3: 是葛家。您是？
4: 我是葛莲家里人的妹妹，王官庄来的。
3: 哦，您是王官庄的姨娘啊？
4: 啊，您是？
3: 我是顺子的媳妇儿，姨娘。
4: 顺子的媳妇儿，可不嘛，顺子都30多岁了，可不得成家了。
3: 是啊，姨娘，快进来，快进来，姨娘，哎，来。娘，您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5: 谁来了？
3: 看，这是谁？娘，
4: 姐。
5: 妹子，妹子，
3: 爹，
5: 妹子，娘的妹子，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3: 姐，我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姐想死了。

0: 东海什么事儿？
1: 江大区长忙什么呢？
2: 于团长，哎，你们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0: 我们来没有别的什么事儿。
1: 快快快，快坐，快请坐，快快快。
0: 一是呢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别的难处，二呢是来告诉你大娘和娟子已经顺利进城了。
1: 已经进城了
0: 啊？
1: 哈哈哈，
0: 那还挺顺利的哈。
1: 啊，开始不顺利，后来孔娘子的出现，才抵他们进来围啊。那看来孔娘子还是派上大用场的。但是老张又说了些麻烦事儿啊。什么麻烦事儿啊？
0: 说这个守城的伪军队长是个铁杆汉奸，他守在城门口上，对我们攻打木海县就是一些麻烦事儿。
1: 那能不能先想办法把他除掉？
0: 那肯定要把他除掉，永杰啊。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前三步，现在要开始完成第四步。我要
1: 进城了。没错，
0: 你带领五部队进城，潜伏下来，保持和德强、娟子的联络。
1: 嗯，
0: 收集情报，等到总攻的时候里应外合，一起行动。
1: 徐团长，您的意思是？
3: 于团长的意思是我们要防着孔娘子。
4: 他不给我们打开正门，我们就自己打开正门。我明白了，于团长，您放心，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真没想到，我上次去王庄庄，娟子还是个小丫头呢，现在连孩子都有了。<笑>可不是嘛，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你看，咱俩都老了。
5: 可不。<笑>
4: 安姐夫和顺子呢？怎么没见到他俩呀？ 你姐夫啊，早就过世了，顺子在城里开了个铺子，中午不回来。妹子，你赶紧跟我说说你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你妹夫啊，也死了，是被村子里的汉奸给害死的。还有啊，你那个小外甥女儿，也被鬼子给杀死了。那个小外甥女啊，还不到五岁，被日本子
6: 活得给折磨死了。这日本人没人性，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群畜生。娘，日本人就是那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4: 日本人干尽了坏事，早晚会遭报应的。是啊。哎，对了，那个蝉子呢？蝉子他成家了没有啊？
6: 蝉子，他还没嫁人呢。他现在跟着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男人。我跟他哥劝了他好几回，让他跟这男人断了，可他就是不听。姨娘，您知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给日本人当翻译。
7: 虽说干的是汉奸的差事，可对蝉子都还算不错。太子殿，奴は共産党を殺させます。これが奴を試す最も確実な方法です。太子殿。
6: もっか、この方法しか奴の本性を探る方法はございません。さすが総務官だ。君の頭いいね。この件、君に任せる。
4: はい、任せください。娘、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蝉子姐跟的男人竟然是那个翻译官。我也没有想到。
6: 哎，你说这个情况要不要向于团长他们翻译？这是重大发现，必须要向组织汇报。娘，您还记不记得上一次鬼子来扫荡，把咱们的乡亲抓到学校院子里认人的时候，当时这个杨翻译就在场。我觉得他不像是个会泯灭良心的人。你这么一说，还真想起来了，他跟王竹亮的汉奸确实是不一样。 而且你姨娘也说了，说她挺心疼蝉子的。这样的人啊，即便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0: 所以我要向组织汇报，希望组织能同意我策反这个人。
6: 这样能行吗？要是不行的话，可是会害了你婵子姐。
0: 此人身份特殊，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
1: 会对咱们有很大的帮助。
6: 那倒是。
2: 小马又耍什么把戏？
3: 不知道，反正没这么好。

0: 母亲和你妹妹进城了。
1: 那就好，现在是带我们去哪里？
0: 刑场。
2: 刘先生，你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1: 报告相马先生，在下不知。
2: 那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地下找头员，有的是被共产党策反的背叛者，他们都是和皇军作对的人，也是将死之人。
1: 相马先生，你是要杀了他们吗？
2: 我告诉你，凡是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那都是这个下场。撃ち方用意。刘先生，这是没见过杀人。
1: 报告相马先生，在下确实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杀人，所以感觉有些不适，还请相马先生谅解。
2: 理解，因为你是文化人，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皇军作对的人都是什么结果。不对，
3: 中国。

0: 相马先生，在下虽有效忠皇军的决心，可在下毕竟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您让我看这样的场合，是何雄心啊！刘先生是一个文化人，如果对我们的杀人把戏视若无睹，我反倒怀疑刘先生了。正因为刘先生不适应，我才信刘先生。谢谢相马先生的信任。 我可以走了吧？等一下，我在你们中国看过一本书，叫《水浒传》，书中是这样描写他的：你也拿一个投名状吧。相马先生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杀人吗？<笑>你不用紧张，第一次杀人都不敢，杀的多了胆子自然就大了。带上来。
1: 快点磨蹭什么呢？
2: 小马先生，人已经带到了。

0: 我向你报告下马先生，这个人我认识，他叫李庆林，别人我不敢杀，可是他，我一定要杀，也就是他把我关起来折磨我的。<笑>
1: 那真好，那今天就是你报仇的机会，李庆林。没想到吧？
2: 有一天你会落在我吕西谦的手里。你跟王铁之一样，都是汉奸、狗东西、卖国贼。那天咋没一枪崩了你？啊！哈哈哈！狗东西！
1: 李庆林，你骂吧。 你尽情的骂吧，识相的就乖乖的投降，也许下马先生会饶你一命。如果你再顽固不化，你的下场就和他们一样。
0: 你不必劝他了，他要是投降，就不会有这一天。

0: 我就是要让你看看和我们环军作对的人是什么下场。把枪给他。
1: 嗨，
2: 李先生，枪已经上膛了。

0: 不要紧张，慢慢来。你只要轻轻地拨动扳机，从此就会脱胎换骨。开枪！开枪！
1: 呀！小哥，我跟你们拼！

0: 对不起，小马先生，我开枪晚了，让您受惊了。
1: 虽然吕先生枪是开慢了一点，但是毕竟是开枪了。

0: 大佐阁下，您找我来有什么指示？哦，尤桑，坐，坐里。谢谢大佐阁下赐座。尤桑，哎，我一直拿你当朋友啊，可你并没有拿我当朋友。
1: 卑职惶恐，不明白大佐阁下是什么意思。如果卑职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卑职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姚桑，不要紧张，坐。姚桑，你在我身边一直恪尽职守，我非常满意呀。但是有一件事情。
0: 你不该瞒我，大佐阁下，卑职愚钝，请您明示。
1: 你父亲前天的60大寿，你没有告诉我，这让我非常失望啊！
0: 大佐阁下，请您见谅。
1: 不是卑职没有向您汇报，而是前天您设宴款待李先生，我怕给您添麻烦，所以才没有向您汇报。哼哼，姚桑，哎，你错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告诉我。就算我不能前去道贺，最少我可以派人去送一些礼物，略表我的心意。
0: 这次我原谅你了，不可以再有下一次。是，大佐阁下。嗯，这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送给令尊，略表我的一点心意。
1: 大佐阁下，怎么能让您破费呢？您的心意，我转告给家父就可以了。但这礼物，在下。
0: 是万万不能收啊！不，这个礼物你必须要收下。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从来不会亏待自己的朋友，也不会亏待朋友的家人。嗯，
1: 请收下。
0: 我替家父谢谢大佐阁下的厚爱。

0: 大强，你也别太难过。庆林不会白白死的。庆林说虽然不是被我所伤，却是因我而死。其实孔将子说的也有些道理。庆林不死，相马是不会相信的。
1: 大强，现在你别胡思乱想了，后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呢。其实你们都不懂得相马的为人，他把庆林叔带到俺的面前，故意的试探俺。如果俺不开那一枪，他会认为俺是庆林叔的同党。
2: 是共产党。如果俺开真相，又不符合一名教师的身份，同样被怀疑。小马先生，吕锡谦杀那个共产党的时候，一直犹豫不决，这是不是可以证明他也是共产党？ 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志，可他毕竟是开枪了。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打中那个共产党，似乎是有意留他一条活口。
3: 可他毕竟是一名老师，他在王官庄被王检之发展成内奸之后，一直做的是地下潜伏工作。
2: 他从没杀过人，第一次开枪杀人能做到如此，已经是不错了。如果他不开枪，或者是一枪毙命，我倒要怀疑他的可信度了。那照这么说，小马先生，您完全相信他了？
3: 综合这次的考验和那名共产党的口供，我们暂时可以相信他。不过。
4: 也不要放松对他的监视。另外，你再给他找处宅子，不要让他再住招待所了。
2: 小马先生，这是为什么呀？你要让他住到外边，那监视起来可就没这么方便了。
4: 你不要多问，按我说的去做。记住，无论他和什么人接触，都要记录下来，随时向我汇报。
2: 嗨，吕先生，就这儿。 吕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非常的满意。嗯，是这样的，吕先生，这里啊，以前是个教书先生的地方。这教书先生在学校散播了对皇军不利的言论，煽动学生加入共产党，被我们给拿了。这地方啊，就充公了。吕先生，您也是读书人，住在这儿正好。
5: 我一定引以为戒。啊，对了，侯队长，我想问你个问题啊。我们在招待所住的好好的，为什么相马先生突然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啊？
2: 是这样的，吕先生，相马先生担心您在招待所那种地方住的不习惯，怕委屈。

0: 着你。再说了，那儿都是日本人，你们言语不通。
1: 侯队长，回去啊，替我谢谢相马先生。哎，我也谢谢侯队长替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住处。
0: 吕先生啊，您太客气了。这以后啊，那大家这都是朋友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尽管开口就是，不用这么客气。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相马先生还等着我回去复命呢。
1: 谢谢侯队长，侯队长啊，慢走，啊，
0: 好好休息，啊，走了，走。
1: 进去看看。啊，不错呀，啊，哎，张大叔，看来相马为了考验我，真是没少花心思呀。哼，
2: 相马这个老鬼子，心眼太多了。你说他让咱们搬到这儿来，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张大叔，我们俩呀，住在哪里都一样，都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呢。住在这里呢，比住在招待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避免了隔墙有耳。
2: 哎，那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1: 下一步换身衣服，洗漱洗漱，进城吃顿好的。
2: 德强，咱进城可是有任务，别光顾着图着享受，把任务给忘了。
1: 常所说，俺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啊，俺是那种吃喝玩乐的人吗？现在日本人啊，还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我们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我们要等到合适的时机，不能着急的。
2: 是我心急了。哎，我都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1: 那好，那就换身衣服，上街逛逛，吃顿好的。
2: 好。
3: 以后一天24小时，不管什么时候都给我仔细地盯着。只要从这个院里出入的人，都要立刻派人给我盯上，并马上向我汇报。
4: 是是。
5: 哎，你们两个，把东西放这儿吧。
6: 哎，哎呀，这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不过日子啦。哎，
5: 别乱说。这可是旁门大佐送给老爷子的贺礼，我这儿没敢给他送过去。哎，你这要去哪儿啊？啊，
6: 刚才我哥来过，说我娘找我有事儿，我这不正准备过去呢。
5: 那正好，你把这些东西带过去，就算是咱俩给老娘的一点心意吧。哟，
6: 这么多东西，这我怎么带过去啊？
5: 让他俩帮你送过去。哎，你俩听着啊，一会儿帮着太太把东西送过去。听着，给我听好了啊，回来的时候把那嘴闭严实点儿，不该说的别说啊。
4: 知道了，
7: 知道了。啊，
6: 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5: 去吧。哎，来，给他给他拿点。
8: 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9: 两位长官，
10: 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
8: 娘，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你们把东西赶紧送到屋里去。
11: 散货糖果，散货糖果，散货糖果嘞。
8: 把东西放到这里吧。

0: 您这儿还有孩子吗？哎，娘，我嫂子，我儿媳妇儿在里边奶孩子呢。
1: 你们进去不方便。哦，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您便见怪。啊，东西送到了，那你们就先回去吧。哎，
2: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走，
1: 送走，送走。
2: 二位辛苦了，慢走。
0: 娘，您今天怎么疑神疑鬼的？还有，我嫂子什么时候有孩子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妹子，娟子，都出来吧，没事了。
2: 娘，您在跟谁说话呢？
1: 这是你姨娘，这是你娟子妹妹。姨娘？呀，真的是姨娘！姨娘，您什么时候来的？
3: 俺们上午就来了。婵子，这是你娟子表妹。
1: 婵子姐，娟子，你都长这么大了，这小模样长得真俊啊！
3: 婵子姐，刚才那两个伪军是来干什么的？帮表姐来送东西的。
0: 婵子，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乱花钱，你又不听。
3: 哎呀，娘，那东西不是我买的，是杨翻译买的，对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

0: 一样。喂，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 行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

0: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咳咳平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黄县长，你看看，林政委，李同志啊，你真来的是时候。
1: 有娟子的消息了，他们在城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给，自己看吧。哎呀，
0: 我这之前没听娟子跟我提起过呀，这应该是好消息吧？
3: 渤海县有四座城门啊，都是日伪军。 混合驻防，本来我还担心啊，你怎么带领武工队同志进去？现在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哎，坐下。
4: 来，
0: 啊，什么办法？娟子的表姐，我们日本翻译官的一家人，我们不要浪费这个关系。我们要通过娟子的表姐，想方设法拿到日本翻译官的特别通行证。有了这个通行证，我们进城不就方便了吗？啊，
4: 没错。
0: 我回去了以后，马上就做好进城的准备了。好，回
4: 去马上准备。哎，你过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现在没事了。哈哈哈哈哈！
0: 着急的要进城呢，赶紧去吧。哎，
4: 那这个留给你们。那我就没什么事了，
5: 快去吧。好。
6: 至于这么紧张吗？大惊小怪什么？一个酒楼的伙计，看准了再说。
7: 李先生，您订的酒菜，小的给您送来了。老张同志啊，你可真有办法。
8: 敌人不会顺藤摸瓜的找到你吧？不会，最远楼的伙计啊，也是咱的同志。<笑>
7: 好，那我就放心了。老张同志，到底是老同志，经验就是多呀！啊，<笑>哎，对了，有没有吃饭啊？没吃饭的话，坐下来一起吃啊。
8: 不了，我就不吃了。我说完正经事儿啊，我就走了。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娟子和聂慕剑啊，已经成功的说服了你表姐帮我们搞到特别通行证。只要这通行证一到手啊，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就可以进城了。真是太好了！只要江局长他们一进城，咱们的计划又可以往前推进一步了。
8: 对呀。哎呀，不过现在还有个难题，就是怎么能除掉伪中队队长聂成才。聂成才这个人呢？
7: 是个铁杆汉奸，凡是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他严格的搜身，所以于团长担心啊，永泉他们即使拿到特别通行证，要想混进城内，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8: 俺这两天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不过还没有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
7: 是啊，于团长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哎，不过于团长说了啊。 此事不能贸然行动，不能因为要除掉一个汉奸，而让你暴露身份，这样太不值得，所以你千万得冷静。请组织放心，俺不会乱来的。
9: 好，
8: 那我就先走了啊！我不能多待，我待时间长了，头部会怀疑的啊！我先走了。
9: 嗯，喝一会儿。
10: 哎呀，好在兄弟啊，啊，最近你在日本人面前那可是红的发紫啊，天天出任务，这么忙，你都有空来老哥这看看，真是给面子啊！
9: 哥，这是什么红的发紫呀？就是我这还不是跑腿了。哎呀，这几天呀，这还把我腿都给累细了，这日本人还是不满意。嗯，
8: 说说吧，这最近有什么新任务？
10: 咱兄弟，我不瞒你，皇军不相信那个吕希谦，怀疑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哦，让我派人盯着他。哎，哥，你说这吕希谦会不会是共产党啊？
8: 这还真就保不齐。我跟皇军都说了，我在城里。

0: 给皇军当差。那个吕西谦呢，是在咱庄子里教书，平时里也没什么来往。如果想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这事儿还得靠你去调查。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下马先生
3: 突然造访，
2: 不知道有何指教啊？
4: 我特长想起一件事情来，想向刘先生请教一下。
2: 原来是这样，下马先生，请里面谈话。

0: 小马先生，有什么事情只管问，在下一定知无不言。
1: 刘先生，你在王官庄潜伏很长时间，对那里的共产党一定很熟悉吧？
0: 哎，在下惭愧啊，没能像王校长那样深得共产党的信任，只能在边边角角打听一些情况。不过请下马先生放心，我对王官庄共产党的内部机构还有人事安排还是有所掌握的。
1: 哦，是这样。我向你打听一个人，看你知不知道，上次我们对王官庄剿共的时候抓获了一批妇女，后来被一个共党分子伪装成我军人员混了进来，救走了那些妇女，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0: 夏马先生，我正想找机会向你汇报此事，只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个人我知道，此人叫冯德强。
1: 哦，冯德强。
0: 没错，他叫冯德强。他不仅是八路军的一个排长，而且还是王官庄区武工队的队长。这个人做过很多对皇军不利的事情，所以那些土八路把他称之为英雄，对他的事迹是大肆渲染，添油加醋，成为八路军抵抗皇军的典型人物。
1: 他都干过什么？
0: 夏马先生，他不仅救走了那些妇女，我还听说庞文大佐的眼睛也是被他炸瞎的。因为这件事情，他即将被提为八路军的连长。
1: 我懂，原来所有的罪恶都是这个冯德强干的，真是罪该万死。霍队长，给我记住这个冯德强，把他给我活捉回来，我要将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2: 嗨，
0: 夏马先生，我认识这个冯德强，只要有机会，我一定把他给抓住，带回来献给夏马先生。
1: 谢谢刘先生，你通知你的内线，搜集关于冯德强的情报，掌握他的动向，及时向我汇报。
0: 明白。
1: 好了，时候不早，不久不打扰我刘先生休息了，告辞了，不送了。
0: 夏马先生，请。
2: 哎，
0: 夏马先生请慢走，我就不远送了。
1: 你好好休息吧。
0: 谢谢夏马先生。

0: 真吓死我了！刚才小鬼子突然问起你，我还以为他知道你真实身份了呢。哼，你可够冷静的，要我呀，早露馅了。
1: 赵泽说，一开始啊，俺也怀疑俺自己身份暴露了，不过没有办法呀，事到临头，只有硬着头皮咽下去了。
0: 可你怎么能把你真实的情况告诉他呢？
1: 赵泽说，最好的谎言，就是在三分谎话中加入七分真话，这样。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敌人摸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过，这话说回来了，以刚才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情报。如果和他们说假话，反而会露出马脚，索性把真话全部告诉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不过以后啊，你得更加小心，因为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奇。

0: 成这个名字了。
1: 是啊，常大叔，你说的对，鬼子已经注意到“冯德强”这三个字了。放心吧，他会相信的啊。

0: 我睡不着，想找本书看。
1: 找到了吗？
0: 没找到。
1: 那你手里拿的什么？
0: 没什么。

0: 你拿他干什么？我要是说帮普通老百姓进城，你肯定不信。没错，我是在帮共产党做事。你要是想抓我去见日本人，我没意见。你帮共产党做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振强，你也别一错再错，日本人很快就会完了，县城很快是共产党的天下，到时候我们怎么办？振强，你弃暗投明吧！
0: 胡说八道！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日本人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日本人有多狡猾、多残暴，你不是不知道。我们敢背叛他，就是死路一条。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日本人战败怎么办？你以为共产党会放过你吗？就算共产党宽宏大量不跟你计较，那成年老百姓他们会放过你吗？就凭一帮土八路就想打败日本人？
0: 怎么不可能？你别忘了，这里是中国。看来共产党没少给你洗脑啊。他们是不是还承诺你，等打败日本人之后，还还你名誉？难道你不想洗脱骂名，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做个中国人？难道你想一辈子都背负着骂名，活在痛苦和不安之中吗？你别忘了。
1: 杨伯伯一直都希望让你能够悬崖勒马，重新做人。难道你想让他死不瞑目吗？住口！看来你真的被共产党洗脑了。你去投奔共产党吧，今后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0: 反正我决定帮共产党对付日本人了，你要么现在就杀了我，要么抓我去见日本人邀功领赏，我无话可说。

什么阴谋，我不想知道。今晚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从明天开始，你要再敢跟共产党有任何来往，

0: 我们现在可怎么办啊，娟子？这里既不安全了，咱们赶紧啊，带着孩子走。哎，娘，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听我说。哎，如果杨帆一要决定来抓我们，他早就带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就说明他还不打算来抓我们。婵子姐，你觉得杨帆一会向日本人告发我们吗？
1: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听他话里的意思，好像不打算深究，要不然昨天晚上他不就把我送回日本人了？那说明他对你还有些情分，他知道如果告发了我们，你也脱不了关系，所以他才不打算向日本人告发。
2: 那难保他以后不去告发。总之啊，这个地方不安全了，咱们得赶紧走，免得啊。 连累了你姨娘家里，
3: 妹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叫你们住这儿，我就不怕被连累。
0: 你说你们从这儿出去，还能躲哪儿去呀？
2: 要不这样吧，为了防备鬼子真的来抓你们，你们先出去躲躲。我们家还有个院子，平时不住人，就是放些顺子店里的杂物。要不你们先去那儿躲躲，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也好通知你们。
0: 这样好，姨娘，给您添麻烦了。哎呦，一
2: 家人，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0: 娟子，那我现在怎么办？既然杨帆也没有告发你，也没有把你赶出来，那你就先回去，继续留在他身边，看情况再说。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好，我听你的。
4: 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表姐没能把我们搞到特别东西这，而且在行动的时候被杨凡一发现了。怎么会这样啊？那安娘、娟子，还有俺表姐，现在怎么样？
5: 放心，他们没事。
4: 老张同志，安娘还有娟子，他们都转移了吧？他们不能再住在安姨娘家了，否则随时都有危险。
5: 你别担心。
4: 娟子和你母亲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这是新的地址，看我给他烧掉。俺明白。对了，杨帆一此人知道俺表姐为我们做事情，他是什么态度？他的态度倒是耐人寻味。他对你表姐说，他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但是从今往后。 不许他跟咱们掺和在一起。你觉得此人的话可信度有几分？从目前来看，他倒是说到做到。否则的话，你母亲和娟子不可能安全转移，我也不可能到这儿给你送情报。看来此人对俺表姐的感情倒是真的。这个人。
5: 俺也暗中观察留意过，不像是大和大姐之人。对了，组织上对此人的态度是什么？能策反，当然最好；如果策反不了，那只有除掉。
6: 刘总，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要告诉我呀？
7: 没有，说吧，你知道我不喜欢吞吞吐吐的人。哎，不是，这真的没有。<笑>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一定是在为令尊的事发愁吧？啊，令尊知道你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他。 大发雷霆，甚至要和你断绝父子关系，这样使你很有压力。月嫂，
8: 嗨，
7: 回去转告你的父亲，等战争胜利后，你和令尊一起去日本生活。
0: 到了日本，没有人会取笑你们。

0: 甚至会有很多人会非常爱戴你们，喜欢你们。
1: 多谢大佐阁下的厚爱，在下一定转告家父。
0: 嗯，亚瑟，
1: 嗨，
0: 好好干。
1: 嗨，
2: 大家，攻城在即，永泉和咱们的武工队进城刻不容缓。现在，你表姐没能拿到特别通行证，所以，我们得尽快想一个别的办法。
3: 办法只有一个。
2: 什么办法？
3: 除掉霓成才，让孔江子去守城门。
2: 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办法，可是怎么除掉聂生财？
3: 俺倒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不可行。
2: 你说。
3: 老张同志，你负责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某个地下交通站，俺负责除掉聂生财。
2: 你不会是想让咱们的同志做诱饵？这样的代价会不会太大了？你知道咱们建立一个地下交通站有多不容易吗？
3: 老张同志，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们要搞一个假的地下交通站。另外，为了使聂成才上钩，我们还需要孔江子的配合。
4: 哦，嗯，实在啊，实在。哎，兄弟。
5: 嗯，
4: 听说这向马先生找你去问话去了。
5: 别提了，我姐夫把我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觉得骂。
4: 为什么呀？
5: 说我这皇军丢人了。
4: 哦，
5: 守城门的时候嫌我手脚不干净，
4: 嗯，
5: 影响了皇军的声誉。呸！他以为老子愿意守城门啊？天天挨骂不说，一点油水都捞不着。
4: 是，是，这守城门呐，那就不是一个好活，是吧？
5: 嗯。
4: 哦，过去我也守过城门呐。
5: 啊？
4: 那个罪我是知道的。八路军一攻城，首先打的就是守城门的。哎，不是，你看向马先生是你姐夫呀，你跟他申请申请啊，换个岗位，哎，最好跟着皇军去扫荡，那一扫荡啊，搂钱呐。啊，
5: 哎，你以为我没跟他说过呀？嗯，不同意啊。哎呀，还说什么你先看着，等以后有了立功的机会让你露个脸，然后再给你一个美差。屁！这城里是皇军的天下，共产党又不敢来，
4: 啊，
5: 哪有什么立功的机会啊？还说什么啊？这守城门呐，是官小权力大，想让谁进来就让谁进来，想拦着谁就拦着谁。哼！
4: 我跟你说，这相马先生他说的话没错啊，相马先生。那在我们这儿除了庞文大佐他就是这个啊，他说有机会就肯定有机会，是不是？
5: 嗯，
4: 再找着他，他要没机会能给你制造机会，是不是啊？
5: 嗯嗯，你说的对。
4: 嗯，
5: 明天我就去找他。
4: 这就对了，来喝喝喝
5: 喝。
4: 哎，
5: 哎，是。姐夫，这是我姐最喜欢的胭脂水粉，你晚上带回去，就说你买了，她肯定高兴得不得了。
6: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又忘了怎么称呼我了？
5: 向马先生，看在你对我姐的份上，你就给我换个岗位吧。
6: 我给你换个岗位，谁去守城门？
5: 那保安队那么多人，你随便拉一个来不就行了吗？
6: 这么重要的关卡，随便找人顶上去，出了问题谁负责？
5: 那要不让孔娘子来？我觉得她对皇军还挺忠心的。
6: 你懂什么？孔娘子始终敌我不明，我对孔娘子只是表面上的信任，对她的一举一动始终都在监视。万一她要是共产党的人，把他们的人放进来，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5: 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让他来守城啊！咱们就是要看看，看他会不会放八路军进城。如果他真的投靠了共产党，放八路军进来，正好啊，咱们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这可是大功一件呐！
6: 算你说的有点道理，明天正好有一个剿共的行动，你跟着一起参加吧。能不能露脸，就看你的了。
5: 谢谢姐夫，不，谢谢向广先生。什么行动啊？
6: 最近在城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我会派霍三去铲除这个毒瘤，就在明天行动。霍三对付共产党比你有经验，你和他学着点。
5: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让您在大总面前好好露一把脸。
6: 好了，我还有工作要忙。
5: 行，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6: 你先去吧。不中用的东西。
7: 于团长，我不同意德相这么做，这太危险了，这简直就是在玩火呀。如果他失败了，不光他自己生命有危险，咱们整个工程计划都会受到影响的。
8: 黄明同志，要是德强他们成功了，永泉和他的武工队就可以顺利进城了。
7: 于团长，咱们这是在打仗，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呀。如果一步棋走错的话，那有可能满盘皆输。我宁愿他们不攻城打保守战，也不愿意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
9: 黄明同志，我们应该要相信德强，既然他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他应该有一定的把握。再者，这也是德强取得敌人信任的一个机会。
7: 是，可是这整个计划所有的步骤，德强都是假设的，这中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万一一个环节出错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8: 文明同志，攻打莫海县城首先就要进城，除掉聂成才，孔江子才有希望给我们打开第一道关卡。如果不除掉此人，那我们就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来攻打城门。我们现在的兵力有限，我们必须精打细算，把伤亡降低到最大程度。
7: 这个我知道，可是万一他要失败了呢？
8: 退一步说，即便是德强失败了，我相信德强也不会出卖我们。大不了我们再打一场保守战。
9: 我们让德强和孔娘子进城，就是为了给我们攻城制造有利条件。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7: 既然您二位都这么说，那我就不反对了。但是一定要告诉德强，让他注意自己和同志们的安全。
8: 放心吧，我们已经再三叮嘱冯德强同志。
6: 范司总，
10: 哇，糟糕！
6: 嘿，
10: 吕西谦、秋山的跟我是深得有高。
6: 報告いたします。調査は随分進んでいますが、我々が想像する以上に複雑な人物です。
10: 何のこと？
6: 今のところ疑わしいところはありません。我々の指示した通りにおとなしく生活をしております。しかし我々に与える印象はどんどんあやふやになっております。彼が一体どんな人物なのか確証が持てないでおります。
10: そうか。なんか別の方法ありますか？
6: 私に一つ考えがございます。明日共産党地下交通拠点の破壊作戦を決行します。大佐殿、そこに彼を同行させ、我々の味方なのか敵なのかを はっきりさせたいと存じます。

0: 所幸，侯队长，庞文大佐召见我，什么事儿啊？嗨，吕先生，你还是不用多问了。等你见到庞文大佐就知道了。哎，你这看起来有点紧张啊！啊，虽然不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每次来，这心里啊还是有点紧张。嗨，吕先生，不用紧张，只要你没做对不起庞文大佐的事儿，庞文大佐是不会为难你的啊。
1: 这是当然。来。
2: 太子殿、コンジャンズを縄文の守りにつかせ、通行人の検問に当たらせようと考えていますが、何かご意見はございますか？ソマ君をどう思う？コンジャンズは今のところ態度を明確にしておりません。しかしこれは絶好の機会です。我が帝国陸軍への忠誠を試すことができます。
3: 縄文法令重要の検問所で見た失った結果は想像に耐えない。必ず密着してしっかりと人に発見して検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1: わかりました。人をやって彼を監視させます。
4: うん。
5: 報告大佐閣下，小马先生，我把吕先生请来了。
1: 大佐阁下，小马先生，吕先生，我听小马君说，你这几天身体不舒服，现在看来气色不错，没有什么问题吧？啊，
5: 多谢大佐阁下关心，我已经好多了。
1: 嗯。哎呀，吕先生啊，我还担心你不能很快康复，会错过一场好戏。
5: 错过一场好戏，大佐阁下，恕在下愚昧，听不懂您的意思，还请大佐阁下明示。
1: 明天，我们要进行一次摧毁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行动，
5: 我想吕先生一定很感兴趣吧。
1: 大佐阁下，
5: 这么重要的行动，你是想让我一起参加吗？
1: 是的。
5: 太好了，大佐阁下。 谢谢你的信任和错爱，我一定好好的配合，绝对不让大佐阁下失望。<笑>
2: 吕先生，明天这次行动抓共产党，宁肯杀错，也不能放过一个。你可不能像上次那样犹豫不决了。
5: 请小马先生放心，有我上次的教训，我现在的胆子大了很多，我一定好好的表现，绝对不让一个共产党从我的枪口下逃脱。<笑>
2: 那就好。
0: 那我这次就看你的表现了。多谢小马先生，大佐阁下，我一定好好的表现，争取更多为皇军效忠的机会。有请，李先生。 一会儿可要谨慎点儿，别让共产党伤着了，也别让共产党跑了啊！
6: 侯队长放心，我会小心的。
0: 都给老子长点眼，别放走一个共产党。
6: 行动，
7: 今日团圆。

0: 报告，里面没人。
1: 没人？真是邪了门了！带我进去看看。人呢？

郝队长，他是共产党，就是他开枪打死了队长。郝队长，幸亏带人冲进来的不是你啊，要不躺在这里的就是你了呀！

0: 刘先生，我想知道当时现场的情况。啊，
1: 大佐阁下，事情是这样的，我和聂队长带人进入了院子，每个兄弟都到各个房间去搜查，都没有搜到共产党。就在这个时候，跑过来一个队员，告诉聂队长说他找到了线索。聂队长就跟他进入了那个房间，然后枪就响了，再然后。 聂队长就死了。这个人是如何向聂队长开枪的？啊，
0: 我当时正在顾及搜共产党，我听见枪响之后就跑进了那个房间。当我跑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就看见聂队长已经中枪倒在了地上。至于怎么向聂队长开的枪，我想应该是趁聂队长不注意的时候，那个队员向他开的枪吧。
2: 你继续说。
0: 啊，夏马先生，大佐阁下，我看见聂队长中枪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就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我就快速的掏枪向他射击。就在这时，他也开枪向我射击，可是他那一枪并没有打中我的要害，而是击中了我的胳膊，而我的枪却把他给打死了。只可惜，没有留下活口，不能继续审问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3: 李先生，你受惊了。 辛苦了，刘总。
4: 哎，
3: 你送吕先生下去休息吧。
4: 是。啊，大佐阁下，夏马先生，在下先告辞了。

0: 足银足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000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而且啊，用它喝水还能杀菌消毒，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000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宝，完璧四中散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 源，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7: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8: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9: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20: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21: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22: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23: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24: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25: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2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江子被派去守城门了。
1: 真的呀？太好了，一切都在咱们的计划之中。等江局长和咱们的人进城之后，咱们在城里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0: 哎，相马和庞文有没有对你起疑心呢？
1: 张所说啊，相马和庞文对俺的疑心他是一天都没有消除过，不过没关系，他也没有掌握对俺什么不利的证据，而且现在计划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0: 这么说，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了？
1: 很快。
2: 冯德强同志工作能力之强，进步之快啊，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啊！刚见面的时候还是个愣头青，现在成了特工人员。
3: 是啊，刚开始得知德强要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有很大的顾虑。德强虽然打仗很机灵，但是他没执行过这么重要的任务，没想到成功了。现在看来，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4: 于团长
2: 啊，
4: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带着武工队的同志们进城啊？
2: 你明天就可以出发。
4: 真的？
2: 虽然是孔江子把守城门，但毕竟是日伪军魂方案，那些日本鬼子不一定听他的，难免会发生意外。
5: 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操之过急，确定无忧才能出现在城门。
4: 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2: 我从部队中给您选了几名精明干练的战士，你再从武工队中选一名精明干练的同志，帮你一起行动。
4: 是。
6: 北呀，一位。
7: 哎呀，张太太、陈太太、王太太，怎么样？今天手气怎么样？
8: 打了四圈，输了四圈。今天这个钱都让你们家那边赢去了。
9: 杨先生啊，今天啊可真奇了怪了，这不是放炮就是被您家那位截胡，这可不行哈。改天啊得请客吃饭。
7: 好，改天啊让蝉子请你们吃饭啊，想吃什么随便点。
6: 哎呀，我又赢了。哎呦，来来来，给钱给钱，来呀快。
8: 哎呀，不玩不玩了，今儿就不是打牌的天，改天再玩吧。
6: 输不起啊你啊。
9: 那陈子，我们先走了。
6: 哎，下次再来啊。
7: 改天再来再玩吧。慢点。哎呀，你看看这样多好，你每天就这么打打麻将，你高兴我也踏实。
6: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7: 日军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逮到了几个准备潜入城的共产党，我呢担心你被牵扯进去，所以回来看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6: 哎呀，这个不是张太太的钱包吗？怎么拉这里了？不行，我得赶紧给他送过去。
7: 好，快去吧。
6: 哎，
7: 注意安全啊！

0: 我去看看。哎，谁啊？娟子，是我，快开门！快进来。婵子姐，你咋来了？
1: 姨娘呢？在屋里。
0: 谢爹，谢爹，看到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婵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姨娘，刚才镇江回家的时候，说日本人摧毁了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抓了几个秘密潜伏在城里的共产党。我一听就害怕极了，生怕你们出事儿，所以就赶紧过来看看。
0: 罢了，啊，
1: 怎么了？
0: 婵子姐，你上当了。咱们的交通站没有任何通知受到损失，杨凡也是故意炸你的，你不该来。啊，
1: 那怎么办？
0: 姨娘，这条不会带兵来抓你们吧？别着急，等娟子看完情况再说。娟子，外面什么情况？
1: 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你们别担心。刚才我出来的时候，说给一位牌友送钱包，他应该不会起疑心的。婵
0: 子姐，你现在赶紧回去，以后无论杨帆你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1: 好，我听你们的。姨娘，那我先回去了。
0: 婵子，你自己也要当心。
1: 好，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姨娘。
0: 那我先回去了，姨娘，快走吧。 咱们要不要换个住处啊？
1: 不用换，照目前来看，杨帆也还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就算是他带人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换地方，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0: 嗯，好。

0: 你是孔江子的人吧？
1: 回侯队长话，我是孔队长的人。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回侯队长，昨天晚上不该我当值，我和几个兄弟在一起喝酒来着。
2: 说实话，
1: 侯队长，小侄错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侯队长，
2: 你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敢在老子开的赌场里捣鼓，你信不信老子剁了你一双爪子？
1: 让小侄错了，求侯队长给小子个机会，让小将们补过吧。侯队长，
0: 起来。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倒也有种。打今儿起，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1: 啊！多谢侯队长，饶小子不死。以后不管侯队长让小子做什么，哪怕上刀山下火海，小爹万死不辞。
0: 先别高兴得太早，我有件事需要你做。你要是办砸了，老子照样取你性命；做好了，说不定还有赏钱。
1: 侯队长，您吩咐，小的保证不让您失望。
0: 替我在城门口好好盯着孔江子，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他接触过被他放行的人，都要给我盯仔细了，并及时向我汇报。
1: 是，小子记下了。
0: 去吧。哎，千万别让他发现破绽，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啊，
0: 走吧。家住山西大同街，薛家庄

0: 哎，孔队长
1: 啊，
0: 哎，喝茶吧，给你倒杯茶。
1: 啊不，我这肩不舒服，过来走走。
0: 哎，好嘞。
2: 哎，怎么样，孔队长？
1: 哎，挺好。
3: 娘，和平睡着了，我去做饭去。
4: 哎，娘啊，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咱坐下说吧。
3: 哎，娟子，怎么了？
4: 您带着和平先回村吧。
3: 哎，怎么突然这么说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4: 娘，当初你跟我一起进城，一是为了掩护我的身份，二呢是为了找到俺姨娘。现在姨娘找到了，我也跟城里的同志取得了联络，接下来的任务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就行了。
3: 娟子，娘知道你是担心娘，但是啊，娘得要留下。
4: 娘，您就听我的吧。杨凡一直提防着婵子姐，我真担心她随时会带人来抓我们。我不想让您跟着我一起冒险。再说了，永泉今天晚上就进城了，咱们都离开了家，就剩下秀子一个人，她年龄还那么小，我也挺担心的。您就回去吧。
3: 哎呀，秀子你就不用担心了，咱们出门之前不是已经跟那个花子打过招呼了吗？花子会照顾好秀子的。再一个，娘这次进城还有别的打算。
4: 娘，你有什么打算？
3: 娘留下呀，是要给你哥铺一条后路。
4: 娘，你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呢？这怎么又扯上俺哥了？
3: 这是你哥进城之前，娘和你哥就商量好的。
4: 俺哥他咋没跟我说过呢？他同意了？
3: 他当时没有同意。不过，真要是到了那一步的话，也由不得他不同意了。总之，你什么都别问了。娘既然进了城，就一定要看到你哥安然无恙，攻下木海县城再走。
4: 娘，您到底跟俺哥商量的什么呀？你怎么连我都不能说了呢？
3: 这只是一个应对之策，也可能用不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行了，什么都别问了，娘做饭去了。

0: 林木君，辛苦了啊！哎呀，这天气真够冷的啊！
1: 对，
0: 这么冷的天儿，想必这土八路肯定也钻被窝了啊！
2: 要不然，我去弄点酒和菜，
0: 让弟兄们吃点喝点，暖和暖和。您看怎么样？
3: 有如戏，我正有此意，快去准备吧。
0: 好，好。
3: 三三，
0: 来，叫着小六子。
4: 就是这个钱，去买点好酒好菜，钱不虚剩，酒不够，我找你算账。
5: 队长，队长，
6: 快去！
5: 老刘走了。
6: 哎，
4: 老刘，跟我走。
7: 干啥去？
4: 队长请喝酒，跟我去买酒买菜。
5: 哎，这好事儿。走。
6: 哎呦，
8: 三子，队长怎么想请大伙喝酒来了？
4: 嗨，天这么晚了，首脑们在城呢，鬼都没一个。队长说了啊。
9: 闲着是闲着，干脆啊，请咱们喝个痛快。嘿，
10: 走走，
9: 哎，
10: 三子，我给你们一块去。
9: 哎，
10: 你就别去了，我和老六去就行了。你待着。
9: 对，我俩就行了啊。
10: 今儿有酒喝了，真好事。张师长，
9: 怎么样？
10: 我大着胆子向着城门里靠近了一些，那城门里吆五喝柳的，好像有人在喝酒。哦。
11: 太好了，看来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当中。走，
12: 来来来，各位天皇陛下，干杯！啊，谢谢刘队长，
13: 谢谢孔队长，
14: 大董也过路，大董也过路，
15: 大董也过路。哎，好，来，大董，来，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顺便把弟兄换几个下来，跟你们一起吃啊！队长，我陪您一块儿去。哎，不用，你把兄弟们照顾好啊，把太君们和好就行。啊，队长您慢点。哎，好。嗯，这是我。德强。
1: 这么晚了，你干啥去？
2: 张总说，江局长今天晚上就要进城了，俺心里有些不踏实，俺想过去看看。
0: 那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了，张总说，俺一个人去就行了。
0: 你受伤了，一个人。

0: 怎么能行啊？我陪着你。
1: 赵大叔，你放心吧，不会出事的。俺就远远的看着江局长安全的进城了，俺就回来，不会出事的。你留在家里，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好应付。哎，
0: 那行吧，你可千万注意安全。
1: 放心吧，俺会的。

0: 我们先走，小队长。那个人是孔强的吧？太远了，根本看不清楚。不过，从走路的姿势上来看，应该是他。
1: 那他怎么还不给咱们发信号？着什么急？也许现在不是时候，咱们再等等。
2: 喝醉了吧？肯定喝醉了。

0: 信号对上了，咱们准备进城。听我说啊，看见了吗？咱们走出去之后，就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前面根本就没有掩体掩护，所以大家呀，一定要小心。我现在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敌人的圈套，所以一会儿我们出去以后，就分散队形，一定要稳住。碰到敌人之后，千万不要交火啊！用最快的速度撤回到这片树林来。 听见了吗？
1: 啊，不是。
0: 给我过来。

0: 是我，江子，现在里面什么情况？
1: 他们都喝醉了，快进来。

0: 老张同志，王站长，你们来了。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我已经给同志们安排好的地方。
0: 张局长，谢谢您。组织一定会记住你的功劳，并且会实现对你的承诺。

0: 自从俺进城以来，相马和庞文就没有停止过对俺的考验。此时此刻，就在俺的住处附近，到处都是侯三的人。
1: 那你今天出去，就不怕被侯三发现？哎，
0: 没事儿，俺有一条秘密通道，他们不知道俺何时离开，也不知道俺何时回去。
1: 德强啊！
0: 这是我见过咱们最聪明的同志了，这敌人的一举一动啊，全都被他看在眼里不说，这一进一退啊，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2: 老张同志，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夸俺，俺会骄傲的啊。
0: 行了，焦局长，时间差不多了，俺也不能逗留太久，俺该回去了。哎，对了，老张叔，他们的掩护身份和住处都安排好了吧？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3: 蒋局长，那俺走了。
4: 德强，哎，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掉以轻心。
0: 你也小心，
3: 快走吧。
4: 老张同志，娟子他们怎么样？
1: 他和大娘都很安全。

0: 明天早上安排你们见面。
1: 谢谢你啊，老张同志。
2: 来，快进来。
3: 现在江远泉也已经进城了，我们终于可以攻打木海县城了。
4: 没错，这次终于可以好好跟小鬼子大干一场了。团长，你让我做先锋还是侧翼啊？
2: 来，苏远叔，走。在工程站打响之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啊，
5: 还要做什么？娟子、德强跟永泉都已进城，这孔娘子目前来看也算可靠。我们有了德强，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孔娘子也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捷径。团长，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吗？
2: 表面上看这个时机是成熟的，但是在这个表面之中还隐藏着一些不利的因素。第一，我们不能保证德强能取得敌人的信任。第二，我们不能保证孔娘子能为我们进城的事务顺利地打开城门。
4: 不是还有永泉的武工队吗？有他们里应外合，就算孔娘子她不敢打开城门，我们照样可以从里面攻破城门呐。
2: 是的，这是我们严密的部署，但是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遇到意外情况的部署。也就是一句话，我们希望德强为我们打开城门，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6: 这是一场攻坚战，敌人在城内设立了较为完善的防御工事。
7: 假设德强、永泉他们无法破坏敌人的防御工事，最终只能是我们和敌人硬碰硬的去瓦解。对我们来说呀，这可是一场硬仗。
5: 那您刚才说的准备工作是什么？
8: 横山少佐、原田少佐二人で会見で、今回八郎子の動きが、彼は俺どちらの拠点を、君はどう思う？
9: 大佐、奴らは東七院を攻撃すると思います。
8: 具体的な説明して。
9: 東七院と小水橋を比較すると、東七院攻撃は八郎軍の根拠地をより拡大できます。それは部隊拡大にもつながるでしょう。
10: 大佐殿。
8: おお、総務官。
10: 大佐殿、
8: いいところに来た。今回八郎軍の人事の平地動くは君は知っていると思う。八郎軍我々の桃子镇攻撃するつもりか。でも八郎軍とってもずるいから、俺は君の考えを聞きたいな。
10: 我軍と八郎の何度かの交戦で分かったのは、八郎はとても狡猾であり、奇形で今日をつくのが常套手段。行動にも妙なところが多く見られます。入手した情報から見て、桃子镇を攻撃するつもりのようですが、八郎の真の目的は不明で、未だ推測の域を逸しておりません。シーシャン号、あるいは南瓜坊の可能性、ムーハイシェンチェンの可能性もございます。
2: 据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啊，木海县城有1000多日军，他们武器精良，还有重型武器，可谓虎狼之师。就算我们里应外合，但是要攻下城门，也不是容易的事情。第二啊，县城里还有2000多名伪军，一旦他们联合起来，这股力量不可小觑。也就是一句话，我们要想方设法把敌人的一部分兵力调出来，然后集中火力攻打城里剩余的兵力，我们才有胜算的可能。
11: 团长，您说了这么多呀，我听着似懂非懂，您就直说，让我们干什么吧。
2: 好，过来，我们看一看。我们要给日军制造假象，让他们派兵力出城。好，桃子镇，这是南瓜坡，这是西山沟，这三个据点是日军成家世之势。如果这个三个据点有一个据点受到破坏，冷庞文一定会派兵力增援。
5: 我知道了，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先对敌人的据点进行佯攻，等庞文派出兵力前来增援的时候，我们就迅速集中火力对县城进行猛烈的攻击。这是声东击西啊。
9: 八郎軍がムーハイ県城を攻めると。

0: 进来。
1: 队长，不好了，发现了张小丽的尸体。
0: 什么？
1: 队长，这是谁干的？
2: 不好说，但是孔江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1: 那要不要向向马先生汇报？
2: 现在咱们还没掌握证据，就怕向马先生不相信是孔江子干的。替我派人盯紧孔江子，一旦发现证据，咱们再向日本人报告。
1: 是，
3: 队长，向马先生要见你。
4: 把尸体给我处理好。
5: 是。

0: 大强，有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情况？
0: 张小丽的尸体被侯三他们给找到了。
1: 就是孔娘子身边的那个内奸。
0: 对。
1: 那侯三是怎么发现他的尸体的？
0: 哎呀，当时不是时间紧迫吗？我们就把张小丽的尸体埋在了城郊，可是没想到被野狗给拖出来，这样就惊动了侯三。
1: 这么说，孔娘子现在的处境更加的危险了。
0: 没错，所以我来跟你商量，要不要孔娘子转移啊？
1: 不行，孔娘子不能转移。如果孔娘子转移了，就会更加的引起侯三的怀疑。况且，侯三现在一定在孔娘子的身边，布满了眼线。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可是万一侯三对孔娘子实施抓捕，我就担心着孔娘子，她受不了严刑逼供，再把她知道的和盘托出。到那个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
1: 依我看，侯三现在不会抓捕孔娘子，如果要抓捕的话，也不会等到现在。况且，单凭一个张小丽，也不是侯三抓捕孔娘子的理由。依我看呀，侯三只会加强对孔娘子的监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应该不会抓捕孔娘子的。
0: 你分析的也有道理。
2: 哟，侯队长来了。
1: 快躲起来，我来应付。快！
3: 好。
4: 哎呀，是侯队长啊！
3: 侯队长大驾光临，
4: 是不是相马先生有事儿要召见在下？
3: 哎呦，吕先生啊，您真是太聪明了。
5: 没错，相马先生有事儿找您。
3: 那走吧。啊。
6: よし、そういうことか。
7: 八路军真是太狡猾了，他们想用这种声东击西的办法。吕先生，这回多亏了你啊，要不然我们还真以为八路军要攻打桃子镇呢。
8: 大祖阁下英明神武，想必早就猜到了八路军的意图，在下只不过是替大祖阁下把八路军的这种雕虫小技加以确认罢了，不足挂齿。
7: 先马军，
6: 哎，
7: 这次八路军佯攻我桃子镇，目的就是想让我们派兵增援，他们好一举攻下我们西山据点。对于八路军的这种伎俩，你有何对策呀？
6: 大祖阁下，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贪婪不斩，黄雀在后，我们不妨做一只黄雀，看看这只贪婪到底有多大能耐。
7: 要想让贪婪上当，那还得准备一只猎物。桃子镇和西山沟的兵力就是这只贪婪眼中的猎物。李山君，你愿意做这只黄雀吗？
9: 太子，属下愿意，属下一定会把这只狡猾的贪狼撕个粉碎。
7: 哟西，何战军，
9: 嗨，
7: 你马上带了一队部队秘密出城，迅速赶往西山沟的附近，给八路军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将其一举歼灭。
9: 嗨。
3: 哥哥，
10: 呀，侯队长，来这干啥？
3: 嗨，没什么事儿，就是例行巡逻。
10: 啊，
3: 哥
10: 啊，
3: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儿人手有点不齐全啊？是不是有人没来啊？
10: 啊？啊对，啊，张小丽，这兔崽子两天没见人了，不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他小子回来马上报告我，我肯定好好收拾他。
3: 哥
10: 啊，
3: 你还不知道呢？
10: 谁？
3: 你这个手下已经死了。
10: 什么？死了？
3: 怎么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10: 不知道啊。
3: 哎呦！
10: 哦，对了，这小子什么时候死的？
3: 哎，来来，他是在前天晚上被人杀死的。
10: 嗯，哥，
3: 那天晚上应该是他当值吧？他怎么能在你眼皮底下让人给杀了呢？
10: 他这……你不会怀疑是我把他杀死了吧？啊？
3: 那倒不会。不过这件事儿啊，还没调查清楚之前，谁也脱不了干系。可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已经惊动了庞文大总了。
10: 不是吗？
3: 庞文大总很气愤，命令我彻查此事。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10: 哎，
2: 走。
11: 庞文果然上当了，衡山带的一部分兵马悄悄地出城，在西山沟埋伏下来，我们的计划成功了。试探部决定，后天凌晨攻打莫凯县城。
12: 太好了，提心吊胆地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一次，我们一定让鬼子们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什么滋味。
13: 没错，于团长，您下命了吧？让我做前锋还是侧翼呀？
11: 营长啊，你这次既不是前锋，也不是侧翼。
13: 那让我干什么呀？总不能让我跟在大部队后面看热闹吧？于团长，这可不行啊！就是我答应了，我那帮兄弟他也不同意呀。
14: 刘营长，你有你的任务，你啊负责打援。虽然我们的计划成功了，但敌人的实力啊毕竟比我们强大，我们要攻打木海县城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这庞文肯定会向烟台方向请求增援。别忘了，山外还有衡山的一股兵力，这样一来，我军就会背腹受敌，必须需要一支打援的部队来阻止前来增援的敌军，为了我们攻打木海县城的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13: 好，既然这样，我明白了，我接受命令。
11: 刘营长，你的任务很艰巨。主力部队能不能攻下莫海县城，就看你能不能顶住敌人的进攻。敌人一定会增派更多的力量，你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13: 放心吧，于团长，就算是拼。

0: 到最后，生前一兵一卒，我也绝不让前来增援的小鬼子向前迈进半步。就算是我们死了，也要用我们的尸体替你们挡住每一颗子弹。旅长，拜托了。只要能解放穆罕县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死有何惧？
1: 小马先生。 我现在已经确定孔江子有问题，只不过还没有掌握证据。要不，您干脆下令直接抓捕孔江子，我就不信一番严刑逼供他还能嘴硬。
2: 抓肯定是要抓的，但不是这种抓法。我们要引蛇出洞，我要的是速战速决，掌握孔江子所有的情况，好将城内的官场党一网打尽。
1: 小马先生，孔江子这小子太精明了。
2: 我一再套他的话，他都应付得滴水不漏。我担心，他已经对我起了疑心，有了戒备。我会打草惊蛇，他偷偷一溜呢，想抓也抓不到了。
1: 这次可以先不动，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我保障孔江子一定会露出马脚。小马先生，您说。哎哎。
3: 余团长刚刚送来情报，工程的事情已经确定了，就在后天凌晨。太好了，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4: 哥，过了后天的凌晨，你就可以恢复八路军的身份了。
3: 没错，进城这些天如履薄冰，在相马和庞文面前，就像个奴才一样，大事都不敢喘一下。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和小鬼子。
4: 战斗战将的大感受，
3: 把你们俩叫过来，我是想我们坐一起重新的确认一下，在我们之前计划的环节当中，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目前来说一切正常，你和武工队的同志们一切都很安全。至于娟子这边，我们不敢确定杨凡义有没有发现他，但是我可以确认的是，杨凡义并不想和我们作对。 俺这边也没有问题。如果他们不相信俺的话，就不会派横山带一队人马出城。目前来说，只有孔江子这边情况不太明朗。今天白天，侯三儿又去找他了。从现在来看，侯三儿不仅没有取消对他的怀疑，反而定得更紧了。
5: 这个我也听老张同志跟我说了，但是我想了想，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孔江子能坚持到后天凌晨。
3: 到时候，把城门为我们打开，放我们的战事进去，就大功告成了。
4: 你们就放心吧，我坏了想呢。就算孔江子被抓了，他多少也能挨到后天的凌晨吧。到时候，就算是他把我们的计划全部都供出来，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俺担心的是，孔江子上一秒被抓，下一秒就会变成软骨头。孔江子这个人立场很不坚定，
3: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4: 他可以不惜出卖任何人。
6: 德强，
3: 孔江子是不是做什么事儿让你感到不安了？还是你察觉到了什么？你们知道庆林树为什么一直没有下落吗？
6: 为什么？
7: 庆林树不是被抓了吗？
3: 庆林树已经牺牲了。
6: 你们知道是谁杀了他吗？
8: 谁？
6: 孔江子。
9: 兄弟，平时。 你都跑到我那蹭酒喝，
10: 今儿什么事儿请我到你这儿来吃？嗯，
9: 哥，
10: 干什么？喝个酒还关门啊？
9: 哥，
10: 嗯，你那儿不安全。
9: 我，
10: 什么意思啊？
9: 什么意思？你难道没看出来这日本人要对你动手脚？
10: 没看出来啊！日本人他为什么要对我动手脚啊？
9: 日本人怀疑你是共产党。
10: 妈的，日本人，老子得替他们玩命啊！
9: 是啊，
10: 他们居然怀疑我，
9: 可不是吗？
10: 我告诉你啊，我如果不是为了跟家里人报仇，我根本就不回来了。我
9: 也替你不值啊！哎，哥。

0: 你知不知道就死的那个张小丽，
1: 嗯，
0: 那就是相马安排在你身边的眼线。
1: 哦，
0: 这张小丽一死，那相马更怀疑你了。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1: 啊，
0: 我今天请你喝酒，就是相马的意思，他让我套你话呢。
2: 相马，哎，侯三儿
0: 啊，
2: 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0: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哥，我算看明白了，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侯三儿
0: 啊，
2: 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0: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2: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3: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 小甘蔗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痛痛痛，啦啦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侯三儿，不会你也怀疑我吧？
1: 嗨，哥，我要怀疑你，我能跟你说这些吗？
2: 哥，我算看明白了，你说咱们提着脑袋给日本人卖命，他们却不把咱们当人看，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0: 啊，对，你说的对，这是日本人，真不把我们当人看。
2: 哥，说真的，我真巴不得你是共产党。
0: 哎，
2: 哥，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我跟你说，我听说那美国人这跟日本人也打起来了。这有了美国的参战，这日本人离失败还远吗？你说到时候我们怎么办？这小日本子那一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能去哪儿？这到时候这整个中国那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哥，你告诉我，我们能去哪儿啊？
0: 你这少喝点吧，你这些话你也就是当着我的面说一说，你要是在外边说，让日本人听见了，你死定了。
2: 我这不拿你当亲大哥吗？
0: 嗯，
2: 所以我才说，你要是共产党就好了。那你要是共产党，那还能保兄弟一条活路。
0: 要不然，
2: 不是被八路军给枪毙了，就是让老百姓给打死。
1: 哎，我这真他娘后悔，我怎么当初我就当了汉奸？我后悔呀，我。
0: 不是，兄弟啊，哎，你也别这样，是吧？我跟你说呀，这个共产党啊，也不是那么好当，是不是？你看我，是吧？我现在是跟共产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都还怀疑我。要是我真跟共产党有点关系，那日本人他饶不了我。
1: 哥。你放心，我回去之后我就告诉香港那小日本，以后这种背信弃义的坏事少让老子去做。我大哥孔江子跟共产党势不两立，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共产党掺和在一起。他要是不信，我就是讲庞然大度理论，我豁出去了，我要给你讨回公道啊！
0: 哎，行了吧，你这话也算是喝醉了说的呢，
1: 哥。你不信我？我现在就去找相马，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拿嘴巴糊弄你。我，
0: 哎，别，坐下。兄弟，不要那么激动。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跟你说实话了，
1: 我
0: 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已经跟共产党站在了一起，我要跟他们一起对付日本人。
3: 娘，回来了，睡了啊。哎，你现在回来，路上没有人跟踪你吧？
4: 没有，俺哥送我回来的。
3: 哟，他送你回来的，那人呢？怎么没有进屋啊？
4: 他回去了。俺哥在进城之前，你们到底谈了什么呀？
3: 哎，你这孩子，娘不是告诉你了吗？娘就是和你哥商量了一下一个应急的对策，不一定用得上。
4: 娘，我问过俺哥了，他说他不会同意您的主意的。您就实话告诉我，这个应急对策是不是会给您带来很大的危险？
3: 哎呦，你傻孩子，娘能有什么危险啊？这不是说了吗？你哥又不同意，娘的这个主意也是施不了，哪来的危险啊？ 行了，天儿不早了，赶紧洗洗睡吧，娘也该睡了。
4: 娘，娘，您把这个应急对策告诉我，将来万一用得上，我替您去。
3: 哎呦，你这孩子今日怎么了呀？啊，娘说了多少遍了，娘不会有危险的。行了，你再说娘可生气了。
2: 说的是真的，真的在为共产党做事儿。
0: 兄弟，咱俩是磕了头、拜了把子的好兄弟，
2: 必须的。
0: 到时候你不能在我背后捅刀子。
2: 哥，你要是不相信我，我现在我就发誓，我侯三如果说。对不起，我孔娘子大哥，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我出门我就让你。
0: 行了，我没说不相信你，行了，跟你说呀，我这次回来，那是带着任务的。
2: 什么任务呀？
0: 我要跟八路军在城里边对付日本人，这个任务不能告诉你。啊，不，不告诉你，不是不信任你，那是因为保护你。你不知道最好，知道的越少越好，你知道多了不安全。
2: 对，我懂，哥哈。我不问了，来，咱喝酒，我敬你一杯啊。来。哎呦，我这肚子怎么有点疼啊？
0: 怎么了？
2: 哎，我可能是菜有点凉。不行了，哥，疼死我了！我先去趟茅房。
0: 这，哎，别拉裤子里边，
2: 赶紧喝着啊！
0: 我站在城楼，我的。
5: 你们给我盯紧了，我去通知下马先生过来抓人，让人跑了，拿你们试问。
6: 是。

你真掉茅坑里了，我就来捞你来了啊！嗯，这臭小子。

0: 别开枪啊！
1: 五帅。

0: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不就是喝多了说的酒话，你也当真呢？你还把太君给请来了，你玩笑开大了！
1: 演呀，啊，
0: 接着演呀，在太君面前，你还能停能演出花样来啊？
2: 坤
3: 娘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演戏？带走！
2: 不是，太君，太君，我真的开玩笑的呀，我。

0: 孔娘子，想不到你还是条汉子，都这种时候了，还不敢说实话？相马太君，我说了，我说，
1: 说吧，说了就不用再招手这种皮肉疾苦了。共产党，我知道。
0: 侯三儿就是共产党，他被我看出了破绽，我正要向您报告，他小子陷害我。哎，
2: 孔娘子，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儿求个人？相马先生，你可千万别相信他说的鬼话，他才是共产党。
0: 孔娘子，到底谁是共产党？你我心知肚明。我告诉你，你还是赶快说实话，招了吧。
1: 你这次精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以谦是怎么对付共产党的？你不是没有见过，那生不如死的滋味可不好说啊！相马先生，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您不信，打死我算了。
0: 侯队长，孔娘子要是招了供，对你可是大功一件啊！我想你不想错失这么好的机会吧？

0: 孔娘子，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不应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我奉劝你一句，跟皇军作对，跟相马先生作对，那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就老老实实招了吧，啊，免得受这皮肉之苦。
1: 侯三儿。 我真后悔，跟你这样的人磕头拜把子，你就是个王八蛋！呸！
2: 相马将军，你要相信我，要相信我！

0: 小马先生，小马，坤江子，我很好奇，关张党给你了什么好处，让你如此的给他们卖命啊？
1: 小马先生，他说等共产党打跑了皇军，就让他当什么区长。
2: 吴三儿，你少放屁！
0: 向太君，共产党杀了我的全家，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我凭什么要给他们干事？
2: 关江子。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第一，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家人；第二，你是为了你的前途。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你说实话，我就把你的家人接过来，让你的家人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只有你所犯的错误，我不但不予追究，而且我会让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孔
3: 娘子。 难得向马先生都不追究你的过错了，你就别不识好歹了。这共产党一个破区长就给你收买了，我告诉你，那共产党自己都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就算给你个区长让你当，啊，你能捞到什么好处？
0: 你少血口喷人！
2: 关江子，我告诉你，和我们为敌的人，那想想只有一个，
3: 那就是死。
2: 关江子，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你愿意继续做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我劝你说实话，你以前的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就为你那个永远达不到的修诺付出生命吧。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吴队长。
3: 一。

0: 二三四。
1: 我说。
2: 赵老师，
3: 哎，豆青，正好吃饭吧。
2: 好。赵老师，一会儿吃完饭，俺出去一趟。
3: 去干啥？
2: 俺去见见孔娘子。明天凌晨时分，大部队就要攻城了，俺要知道孔娘子的骸骨。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俺绝对不能让孔娘子这个环节出现任何的意外。
3: 那行，你小心点啊。哎，万一要是相马和侯三来了，问起你，俺该咋说啊？
2: 你就说，俺的胃病又犯了，出去看大夫了。
3: 好，
4: 孔娘子。
1: 啊，
4: 共产党这次叫你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1: 叫我协助他们的人进城。
4: 协助什么人进城？什么时候进城？
1: 那个，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和她的母亲。啊，他们已经进城了。
4: 他们进城干什么？
1: 他们对我好像不大信任，所以没跟我说。不过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4: 他们现在在何处？
1: 他现在在，冯秀娟的姨娘家。啊，哦，对了，他表姐也被共产党给拉拢了。对了，他表姐您认识啊？就是杨翻译的女人。
4: 杨翻译，杨翻译也是共产党的奸细。
1: 不，他不是，他对这个事儿不知情，现在好像还蒙在鼓里呢。
4: 侯队长，马上带人去杨翻译家抓人。
1: 嗨。

0: 你要去哪里？
1: 我回家一趟。
0: 不许去，在家好好待着。
1: 你是不是怀疑我去见共产党？我知道，自打那件事之后，我们俩就没有了信任。
0: 你去见什么人，做什么事，别以为我不知道，非要让我把话挑明了是不是？
1: 我知道，你那天对我说的话是在诈我，你跟踪我了。
0: 我就是跟踪你，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那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0: 我告诉你，我做什么事，给什么人当差，还轮不着你管。
1: 那我的事你也少管。
0: 禅子，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1: 好，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分开算了。你就是被人戳脊梁骨骂死，也跟我没关系。我就是被日本人千刀万剐，你也少管。
0: 你再说一句。谁啊？
2: 是我，开门。
0: 胡三儿，他来干什么？是不是你的事被他知道了？
1: 我看是你让他来的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啊？
1: 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不是你是谁啊？
0: 算了，算我怕你了。不管他来干什么，你先撤，我拖后。
1: 真的不是你让他来的？
0: 陈子，咱俩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真心你不知道吗？他要想抓你，还用得着他呀？
1: 真强，是我错怪你。
2: 杨先生，再不开门，我就让兄弟撞门了。
0: 什么都不说了，你赶快走。告诉你姨娘和你表姐，赶快撤。
1: 真强，你这是？
0: 陈子，我不是为了他们，我是怕你受牵连。不说了，赶紧走，赶紧走。哎，走这边，走后楼梯。
3: 哎，胡队长，怎么了这是？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哎，
0: 内急，内急，内急。不是，侯队长，你要干什么呀？
4: 杨先生，看来你的确被蒙在鼓里。你家那位私通共产党，我过来抓人。
2: 搜！
3: 哎，侯队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4: 杨先生，你最好不要阻止我抓人。孔江。

0: 子已经被抓了，是他亲口说的，这总不会有假吧？哎呀，行了，你们啊，也别费劲了，我家那位啊，一早就出门了。啊，出门了？哎，
1: 报告，里面没人。
2: 报告，这边也没人。
0: 梁先生，我可是奉向马先生的命令来的，你家那位去哪儿了？
2: 先别说去哪儿了。
0: 他这几天啊，是一直鬼鬼祟祟的，一早就出去了，晚上才回来的。我问他呢，他也不肯说。哎呦，这万万没想到啊，他是投奔了共产党了。哎呀，哎，他是不是有表姐和姨娘来了城里？
2: 没错，他俩也是共产党。
0: 他们正是共产党。
2: 他肯定是去他表姐和姨娘那儿了，杨先生，接下来可要看你的了。
3: 那是当然，这庞文大佐对我不薄，我一定不能辜负庞文大佐对我的厚爱。走，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抓人。走。
4: 江勇泉，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还有，啊，你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啊？嗯，哎，有，我想起来了，那个谁，江勇泉，对，江勇泉也进城了。
3: 江勇泉在哪里？住在剪刀胡同3号，那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交通站。
4: 杨红豆，这个你搜到谁？嘿，关江子，哎，哎呀，你再想一想，嗯，还有什么没说的？想啊，对对，还有，想起来了，那个谁，冯德强，对，那个吕锡山他是假的，他真名叫冯德强，他也是共产党派来的。
5: 哦，哪儿嘞？快点啊！啊，走在哪儿啊？往哪边走？就这边。嗯，跟上，快点。
6: 谁呀？
5: 姨娘，是我，快开门啊！姨娘，
6: 姨娘，啊，
5: 怎么了，婵子？
6: 姨娘。 你们有危险，我听镇强说，孔江子被抓了，
5: 快别站在这里了，屋里说去。
6: 婵子姐，什么出什么事儿了？娟子，孔江子被抓了，他把我们供出来了，现在侯四儿正带人去家里边抓我，幸亏镇强还有点良知，让我来通知你们，你们得赶紧走了。
5: 孔江子被抓了。
7: 啥事我的事儿？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哎呀，还是别问这么多了。你们赶紧走吧。那你呢？你跟我们一块儿走。
8: 不行不行，咱们人都这样，在一起反而不安全。你们放心，我有的是地方躲，你们不用管我，赶紧走吧。娘，咱快走。娟子，孔江子被抓，你哥肯定有危险，说不定永泉也有危险。 娟子，你赶紧通知永泉转移。婵子，孩子交给你，你替你娟子妹妹先看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6: 好，孩子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姨娘，那您呢？

0: 我就在这儿等他们来抓我，在哪边啊？在前面，这边。妹妹，快点！娘，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救俺哥，可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俺哥有没有被抓，万一他没有暴露的话，那您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可要是你哥被抓了怎么办？我要是不去，我怎么去救他？ 娟子，永泉和同志们现在非常危险，你必须赶紧去通知他们，他们身边还有武工队的同志。

0: 韩子姐，孩子就交给你了。妹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姨娘，你们千万要小心。那我先走了。
1: 娘，您多保重。

0: 咱们交通站取的，小伙，赶快抄近道去通知江局长，让他转移到第二交通站。
1: 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出事了，这空江子很可能已经暴露了身份，他被抓了。
1: 消息可靠吗？
0: 是这样，这不，主力部队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吗？我就想找空江子说一下明天的行动，可是我到城门口他没在那儿，我又去了他家，在他家的门口有几个便衣特务在那转悠，我想他很可能是被抓了。
1: 这么说还不能完全确定孔江子是否被抓了，那他有没有可能去了别的地方？
0: 可是我们不能冒险把这个宝压在猜测上啊！而且我刚才在街上发现一对鬼子正朝着咱们交通站的方向去了，这很可能去抓江局长他们。还有啊，你们这也不安全了，你和张松必须马上转移。
2: 德强，就听老张的吧，万一要是孔江子被抓了，肯定把咱俩供出来。

0: 我们现在还不能撤离。如果孔娘子没有被抓，我们现在就撤离了，那等于告诉敌人，我们是共产党。那前面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将会功亏一篑。为了攻城计划，我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可是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啊！
0: 老张同志，只要主力部队还没有攻城，我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你还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孔娘子真的叛变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撤离，那敌人势必会相信孔娘子所说的话是真的，那他们一定会加强防备攻势。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攻城就等于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往敌人的枪口上撞。这对于我们来说，将是灭顶之灾。
1: 可是你留在这儿，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啊！
0: 我被抓了，也不见得是坏事。 至少，我可以迷惑敌人，让他们不知道孔娘子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为主力部队的攻城赢得时间。哎呀，
1: 德强，你知不知道被抓以后的下场？你肯定会死的。
0: 张三说：“老张同志，我从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如果我现在撤离。”
1: 也许能保住一条性命，可是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却是我们数百名同志的牺牲。你们说，我是走，还是不走？德强，我算是明白了。你从进城的那一刻起。 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2: 你们呢？就先在那躲着，不要出现。
3: 将军长，敌人向这边赶来了，赶快转移。嗯

0: 这好像知道我要来抓人似的啊！嘿，看来是有人向你通风报信儿啊！啊，报告，里面没有人，
1: 没人。
0: 说，你女儿去哪儿了？
1: 我女儿去哪儿了？能告诉你吗？
0: 带走。

0: 夏马先生，在下不知道您大驾光临，还请恕罪。夏马先生，您这是干什么呀？
1: 柳先生，不应该称呼你为冯大长。请吧，冯先生，带走。
2: 大娘，您知道什么就说吧，说了，我才能救你啊！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也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3: 跟他啰嗦什么？
4: 胡总，
3: 你给我滚开！
4: 说出你女儿的下落，我就饶她不死。不知道，
5: 妹子，姐要先走一步了，你别难过。
6: 姐，黄泉路上，您歇歇脚，妹子随后就到。
4: 你们啰嗦什么？
6: 姐，
4: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你女儿在什么地方？
6: 你以为？ 我们都像你这样贪生怕死吗？我们死了，万人敬仰；你们死了，被万人唾弃。我们为抗战而死，死而无憾。哼！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哼！我告诉你，你儿子，哼！ 在我手上呢，想保住你儿子的性命，就说出你女儿的下落。姐，我连累你们了，你不会怪罪妹子吧？
4: 好妹子，姐知道，你们是为了对付鬼子。
7: 为了老百姓，去恨不得你们马上就过来，消灭那些辱没祖宗的汉奸走狗，卖国贼！
4: 让开，夫人，我看你真是不想活了。好，我成全你。姐，姐，姐，姐。
8: 山本队长，您抓到共产党了吗？
9: 人都跑光了。
8: 好，你们两个把老派头押回去，交给庞文大佐亲自审问，剩下的跟着我，协助山本队长去抓共产党。
10: 是，
8: 山本队长，您放心，我一定把你把那几个共产党都揪出来。
10: 走，
8: 跟上。

0: 老爷，
1: 传儿，
2: 杨伯伯，
1: 这孩子是谁？
2: 啊，这是我表妹家的孩子，我表妹正在被鬼子追捕，实在没有办法照看孩子，所以我就帮忙照看。可是我思来想去，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就只好来投奔您了。
1: 哦，没事，来来来来来，坐下，长子，坐下，慢慢说，快。
2: 能不能找个地方，让这孩子先睡一会儿？
1: 哦，对对对，老周，快把孩子抱到我房间，让他赶紧睡一会儿吧。
2: 好了，谢谢你。
1: 别把他给弄醒了啊！坐，长子，跟伯伯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杨伯伯，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我这个表妹是个共产党，她这次进城是带着任务来的，需要我帮忙弄一张特别通行证，所以我就找振强。
1: 他把通行证给你了？你跟伯伯说实话，你是不是偷的？
2: 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是我偷的，可还是被他发现了，这件事儿也就没办成。
1: 我就知道，这个逆子可真给我长脸，我们杨家老祖宗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长子，你跟爸爸说，你表妹被鬼子追捕，该不会也是他告的密吧？
2: 不，杨伯伯，您错怪他了，不是他告的密，反而是他帮我逃走的。他还让我给我表妹通风报信，要不然我跟我表妹早就被鬼子抓了。
1: 我才不信他能干出这种好事来。
2: 是真的，八路军这次进城是要跟城里的鬼子大干一场，所以就派人到城里暗中支应，可还是被叛徒出卖了。现在鬼子到处都在抓人，我实在没有地方可躲，思来想去，就只好躲到您这里来了。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您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危险，您要是不愿意留我，我马上就走。
1: 站住！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瞧不起我这把老骨头了吗？你跟孩子就在这儿给我好好待着，哪儿都不许去，除非我死了。
2: 谢谢你，杨伯，谢谢你。
1: 孩子，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可是一家人呢。
0: 这小家伙睡得挺甜，一时半会儿醒不了。婵子小姐正好休息一会儿。
1: 对，婵子，赶紧抓紧时间去好好休息一下啊！哎，
2: 哦，对了，杨伯伯，我还想请周伯再帮个忙。

0: 风先生，你可认识眼前这位妇女？
1: 夏马先生，你对我如此的煞费苦心，到底是何用意啊？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我当然认识他，他是王冠庄的冯大娘，他的儿子是冯德强。可是相马先生，我不是冯德强，我是吕希谦。相马先生，请你不要被小人利用。
1: 太君，你相信我，他就是冯德强，那就是他娘。
0: 相马先生。
2: 孔江子到底和你说了什么，让你如此的信任他？那好，我和你说一遍，你听好了。孔江子说你是冯大强，这次京城是为了执行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任务的内容是协助八路军攻打莫海县城，是不是这样？
0: 哈，相马先生，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穆海县城？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 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一万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聚鹿堂三十六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 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0: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7: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8: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7: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9: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7: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

0: 力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5: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6: 没关系，没关系。
5: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7: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
8: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9: 杀人灭口，
5: 有内鬼。
10: 他是怀我，
9: 赶快离开。
11: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小马先生，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啊？请问八路军有多大的嘴，能一口吃下正兵把守的木海县城？
1: 所以，让你假冒鲁西谦潜伏在我们身边，窃取情报。
0: 敢问下马先生，自打我进城以后，我有没有打听过关于军事行动的半点消息？ 我又如何的窃取情报呢？
2: 他没有机会。
0: 好，夏马先生，我如果带着如此重要的任务进城，我就算是没有机会，我也会制造机会。夏马先生，我的行为

0: 是否有半点丝毫的可疑？可疑行为倒是没有，不过，孔江子说你是冯大强，你却说你是刘锡谦，你用什么办法来证明你是刘锡谦？那，相马先生，那又有什么证据？
1: 能证明我是冯德强呢？我有个主意，可以让他对那个老太太用刑啊，就像你们对我用刑一样。<笑>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看来，为了证明你们两个谁说的是真，谁说的是假，只有对这位老太太用刑。现在是。
2: 你想证明你的身份，那就干脆由你来对这位老太太用刑，怎么样？贞子，赶快出城去找于探长，
3: 就说孔娘子叛变，
2: 让于探长提早行动。好，我一会儿就想办法出城。我也会选择出城。好，我们这次转移太过匆忙。
3: 敌人应该很快就摸到这里，其他人跟我一起转移到第三交通站，两军蓄锐，等待时机，配合于团长攻打城门。
4: 是是。
3: 分头行动吧。怎么了？
2: 有个人或许能帮到我们。
3: 谁？
2: 杨翻译。
3: 他？
2: 他刚刚派人抓你的吗？俺
3: 表姐说他是迫不得已的，而且我这一次能顺利逃出来，也是他让俺表姐及时通知的我。
2: 真的？
3: 看来这个杨翻译还是有点良知的。好，我这就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帮助我们对付敌人。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份，我怎么才能接近他呢？你当然不能主动接近他，但是可以让他来找你。
2: 让他主动来找我？怎么让他来找我？
3: 他的父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开明绅士，虽然杨翻译给日本人当汉奸，早就名声在外，可城里人都知道。
2: 他是个大孝子，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的父亲来帮忙。
3: 对，娟子说的对，如果杨凡英的父亲能够答应帮你说服杨凡英，这样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事不宜迟，我这就找杨凡英的父亲。老张，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吗？
5: 知道，咱们先转移，路上我告诉你。
2: 好，走。
5: 队长，都打探清楚了，从简的胡同三号院出来那么人，就躲在前面那个小院子里。
2: 你去给我继续盯着，准备行动。
5: 是。怎么了？不好了，猴三带人过来了，给他们拼了！都别慌。这样，我带着两个同志就把他们引开。娟子、老郑。
2: 你们和其他同志赶快撤！
6: 不行，这太危险了，咱们的同志都在，干脆跟他们拼了！
5: 不行，动起手来才危险呢。一旦动起手来，我们就会被他们咬住不放，枪声会引来更多敌人，到时候我们谁都跑不了。就按我说的，分头行动。
2: 小张、小刘，你们跟着我，去往他们引开。其他同志，赶快从后面翻墙走。
7: 哪里去？
5: 好，带着你，我们就要起行了吧。

0: 你看，他不敢接鞭子，因为那是他娘，他当然不会接鞭子了。相马先生，能证明我身份的方法有好多种，干嘛要用这种方法呢？<笑>
1: 我知道有很多种方法，可是我喜欢用最直接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有些残酷。 传出去会笑我不择手段，可是你别忘了，对待敌人就是要不择手段。怎么样，秦霸？怎么，鞭子不合你口味？没关系，这里的刑具有多大事，你可以选择用烙铁啊。
2: 不必费心了，他就是我儿子冯德强，他就是共产党。
3: 哎，太君。
2: 你听见没有？他承认了，太君。<笑>
1: 你笑什么？
2: 你们二位演戏演得可真好啊！太精彩了，看来共产党为了对付我，真是不择手段呀！
3: 不，相马太君，别听他胡说八道。
1: 闭嘴。你说，你儿子进城的目的是什么？
2: 孔娘子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还需要我重复第二遍吗？对呀，我说过了。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4: 相马先生，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时候冯德强的母亲站出来指认我是他的儿子，难道这不可疑吗？
2: 是有些出乎意料，但也不难理解。毕竟每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里痛苦的煎熬。
4: 相马先生，那反过来说，如果我真是他的儿子，他在这个时候把我指认出来，岂不是把我推向死亡的深渊吗？
2: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4: 好，相马先生，我今天就豁出去了。
2: 他之所以指认我是想置我于死地，为他的女儿报仇。他的哪个女儿，招你报什么仇？
4: 因为他的女儿冯九娟，就是死在我的手上。
2: 不可能，相马太君，不可能！
4: 闭嘴！你继续说，你是怎么杀死他女儿的？<笑>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杀过人吗？相马先生。 我之前和你说过，我的身份暴露之后，被共产党关押了起来。我打伤了看守民兵，连夜逃了出来。可是他的女儿冯九娟，却对我紧追不舍。是我的内线救了我，从背后杀死了他的女儿冯九娟。冯九娟虽然不是被我所杀，却是因为我而死，所以共产党就把这笔账记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恨之入骨。
5: 于世勋。 你少得意！你杀死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能够替我女儿报仇，有人会替我报仇的。恨铁做工，卖国贼，你不能好死！
3: 小白先生，你看见了吗？你都看见了吗？行动！
5: 你表姐和你姨娘现在在哪儿？他们要是没地方去，我看不如让他们也到我这儿来，我这儿安全，日本人不会来的。我姨娘为了救我表弟，主动留下来，被鬼子抓走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3: 你姨娘也被鬼子抓去了，那你表弟现在人呢？
5: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也只是听了个大概。唉，但愿好人有好报吧。
3: 是。
0: 但愿好人有好报吧。你姨娘他们一家都是好人，让我更觉得惭愧丢人呐。
5: 杨伯伯，您不用难过。其实振强他并不坏，他也是被逼无奈。我相信如果有机会，他也一定能成为抗日英雄的。周伯，我娘她没事吧？
1: 婵子小姐，节哀吧。你娘她。

0: 你们三个，赶快去找其他人汇合。我现在马上就会会这个养老先生。
1: 安排你去吧。
0: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三彪，我告诉你，回去的路上千万不能再轻举妄动。你记住了吗？
2: 贾局长，你放心吧，这次俺一定挺你的，全听你的。
0: 真的不放心你，分头行动吧。
1: 是，
0: 小心，撤。
3: 这么说，我应该继续臣服你为刘先生了。相马先生慧眼如炬，英明神武，在下愿意永远跟随相马先生身边。哟西，
4: 孔娘子同志，我已经尽力了，可他们不信任我呀。
3: 不是这样的，相马太君，不是这样的，孔娘子。
0: 孔娘子，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啊？
3: 不不是，我问你，当初你们共产党骗我说你的母亲、老婆、孩子，全部投河自杀了，真的投河自杀了吗？啊！我为什么要回答你？那好，那我就来替你回答，因为他们都没有投河自杀。你以前效忠皇军的时候，八路军都没有逼迫你，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做？只有一个解释。
5: 那就是替你打掩护，好让你彻底的得到相马先生和庞伟先生的信任。
6: 不是这样的，
5: 闭嘴！
6: 吕先生，
5: 相马先生，
6: 孔娘子是不是共产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像他这种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之辈，再也达不到我们皇军的信任和重用了。眼下还是说说你吧，既然你是柳西仙。
5: 发现了这样的信息，我还怎么再相信你？除非你能证明你的忠心。请问相马先生，你要我做什么？徐六哥部队は、すでに八六軍を、八六軍を全滅する。共産党は軍部の支持を失いましょう。上次那投名状，可惜让孔娘子抢先一步杀了那名共产党。 现在看来，孔娘子是怕那名共产党说出他的身份，杀人灭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已经证明，面前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位来纳投名状，怎么样？
3: 孔娘子，咱们都是共产党人，不要贪生怕死。
4: 哎呀，
3: 扛住，胜利属于我们的。
7: 行吧，相马先生，既然是效仿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从来不杀妇孺，那我就只好选择他了。孔娘子，
3: 哎。
5: 都是你逼我的，
7: 不是你不是不能想，我是不能想，大家都不是不能想啊。刘先生，
5: 我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你的身份。
7: 相马先生，请说。
5: 我已经派人去烟台，请你哥哥了。只要你的哥哥一来，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不过，在你哥哥还没到来之前，暂时先委屈你一下。
8: 还是要待在这个地方，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你看怎么样？在下愿意听从相马先生的安排。川子，伯伯也不知道怎么劝你好。你母亲的后事，你就别操心了，交给杨伯伯来处理。你就在这儿好好待着。
9: 杨伯伯，这是。

0: 还是让俺哥去办吧，没出面会给您带来麻烦的。你不管，到时候就让周伯去帮忙支应着，我倒要看看能出什么事儿。况且，这事本来我就应该处理。要是我那个逆子有点担当。 能制止侯三行凶，你母亲也不至于被害死。
1: 这事儿不怪他，在那种情形下，他不但救不了人，反而会连累到你。

0: 你真是个好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他说好话。老周，你去看看是谁，要是不认识的，就说我有病在家，概不见客。明白。
1: 谁呀？路过的，讨口水喝。你好，我看你不像喝不起茶的人啊，一直往前走，前面就茶楼，请吧。
2: 先生，实不相瞒，我是来找杨老先生的。
1: 你找我们家老爷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0: 我从王官庄来，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儿。
3: 我不管你从哪里来，既然不认识我们家老爷，请回吧。
4: 周伯，你说你是从王官庄来的？
3: 对。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姓江，叫江永泉。你是婵子姐。哎，
4: 周伯，他不是坏人。让他进来吧。
3: 好，
1: 请吧，
3: 谢谢。

0: 哎，张军，你不能把我们关在一起啊！把我们，哎，哎呀，不是，你看他们打我呀，他们朝死里打我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只有招了呀。哦，对了，那个相马他是不会相信你们说的话的，他是搞情报的呀。那个吕希文一来，你们就现行了，全完了。哦，对了，那个你们真要死了，我会给你们烧纸的。
1: 长锁，好好的在这里休息一下，我相信相马先生很快就可以查清真相，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啊，
2: 不是，好的，吕先生，
0: 你们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3: 空小子！
1: 你串通共产党诬陷我，我要不是担心相马先生怀疑我杀人灭口，我早就找人杀了你了。你给我老实点，不要把我惹急了。
3: 我先去给老爷通报一声啊。哎，
2: 婵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哭，出什么事儿了？
4: 俺娘她被侯三杀死了。啊！和平还在屋子里睡着呢，先进去吧。

0: 请问尊姓大名？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江，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第六区的区长，是一名共产党员。

0: 够胆识，一上来就敢这样开门见山的自我介绍，有诚意。阿杜，你到门口看着点，不管是谁，今天一律不见。是老爷，
1: 请坐。
0: 哦，对了，你要不要看一眼和平？
1: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跟严老先生聊一聊，谢谢。
2: 杨伯伯，你们两位先聊，我去看看孩子睡醒了没有。去吧。江局长，
3: 哎，
2: 虽然老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共产党八路军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你们是一支心系国家和黎民百姓。
0: 真心抗日的正义之师，所以今天既然上门拜访，一定是有事找我。您就直说吧，老朽义不容辞。我知道，您是一位富有民族大义的老前辈。
2: 不敢当。
0: 若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这么贸然上门来打扰您的。我来，是想求您，说福令公子，帮助我们一起抗日。 实不相瞒，今天晚上，最迟，明天凌晨，我们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会对县城里的日军进行总攻，所以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可是没想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人偷敌叛变，将整个计划全部都前功尽弃了。
1: 张局长，你们真要今天晚上攻打县城了？
0: 没错，原本是里应外合，胜算很大。可是现在我们被抓了同志，生死未卜，整个攻城计划也遭到了破坏。现在只能跟日军硬碰硬的来，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
1: 如果攻城成功了还行，如果失败了，日军肯定会对城中的老百姓进行报复。
0: 杨浩先生，请您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危，务必施以援手。
2: 张局长，您就直说吧。我和我那个逆子能帮上什么忙？
0: 我们希望他能帮助我们把被抓的同志都救出来。其次，我们希望他能帮我们打开城门。 杨老先生，我知道这么做会给令公子带来很大的危险，甚至会连累到您。但是攻城在即，事关紧迫，还请您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我在这里给您鞠躬了。
2: 啊，使不得，使不得，江局长。

0: 别跑了，你是跑不掉的，我劝你乖乖的投降。
1: 吴三，你个汉奸走狗卖国贼，你想让我投降你做梦，我就是死我也不会让你得逞。嘿，
0: 你个冯秀娟，我本来还想留你一条性命交给庞王大佐处置，既然你想死，好，那我就成全你。兄弟们别放他跑了，活的能立功，死了也能领赏。不上，
2: 看来有子弹了，兄弟们给我上，抓活的。
3: 这个，走。
4: 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
1: 我是区妇救会会长冯秀娟。

0: 你们是哪个队伍的？我们是小赵庄游击队员。我们几个外出巡逻，听到枪声就立刻赶了过来。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送我去王官庄见于团长，
0: 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他汇报。
2: 当然可以。
0: 哎，同志，同志。
3: 調査の結果が出た。
4: 大佐殿、二人のどちらが嘘を言ってるのか不明ですが、現代の劉詩チェンの兄に知らせを出し、その兄が来れば、あれが劉詩チェンかフォンドーちゃんか判明します。
3: 君はこの人を非常に配慮しているね。
4: 今まで、まだ敬意をかけてないね。大佐殿、奴は精神力も相当あり、
5: いくら拷問しても効果が出ません。
3: この人、民本は要く調べて、もし軍人の話本当だったら、かけを必要だ。
5: はい、大佐殿。
6: 报告大佐阁下，属下办事不力，让其他的共产党给逃了。不过我已经派人全程地毯式搜索，肯定能抓到他们。
3: 侯队长，你的办事能力很让我失望。是。
5: 属下之错，属下一定抓到这几个共产党，不负大佐阁下对属下的栽培和厚爱。
3: 你现在马上继续搜索城内的共产党。
5: 嗨，
3: 大佐阁下，卑职请罪，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卑职难逃其咎，请大佐降罪。卑职甘愿接受任何惩罚。有撒，你不必太自责了。所谓不知者无罪。
5: 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是有目共睹的，
3: 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们大日本帝国，你依然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忠实的好朋友。
5: 多谢，
3: 多谢大佐阁下对卑职的信任和错爱，卑职定当竭尽全力效忠大佐阁下。有所，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你们同床共枕这么多年。
7: 难道就没有发现一点可疑之处吗？
8: 卑职愚钝，卑职该死，辜负了大佐阁下对卑职的期望。
7: 报告いたします。幼子也可に挨拶です。
8: 叔父，你怎么来了？
7: 少爷，不好了，老爷病情加重，您还是回去看看吧。
8: 你先别急，我立刻回去。大佐阁下，家父病重，我要回家一趟。
7: 怎么令尊突然病了？
8: 实不相瞒，家父自从六十大寿那天起，身体一直不适，看了好几次大夫都不见好转，所以卑职恳请阁下准许我回家探望。
3: 幼嫂。 那你赶快回去吧，如果有需要什么的，马上派人告诉我。
8: 多谢大佐阁下，卑职告退。

0: 我不怪，我知道。你但凡有一点点办法，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娘被杀死。
1: 程家兰，多好的姑娘，都到这时候了，还在替你说好话。你干了什么？啊？你把人给领过去。
2: 虽然不是你开的枪，但你也是帮凶。一个逆子，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我今天我就替列祖列宗，我打死一个逆子！
3: 有话好好说，别动心。
2: 你是什么人啊？
3: 还是共产党？
2: 没错，我就是共产党。
1: 你把我骗回来，到底想干什么？把枪放下！你要干什么？你想领功请赏去吧！
2: 你知不知道，全城都在搜捕共产党，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共产党在咱们家，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1: 这是我家，不是你家。
3: 我没你这样的儿子，你怕日本人？我不怕，你去吧，你去叫日本人来抓我。
2: 杨老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等令公子回来，我们好好跟他谈。您快消消气，消消气。
3: 杨伯，
2: 说，你把我骗回来，要谈什么？
3: 杨先生，我来并没有任何恶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心平气和的聊一聊？ 好不好？

0: 我就说了，我没有任何恶意，你不用太紧张。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拉拢我一起抗日吗？现在共产党拉拢人心的方式还真是别出心裁啊，都跑到人家里来了。既然你都猜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没错，我就是来劝你弃暗投明的。你现在在给日本人当差，日本人现在的局势你应该很清楚吧？ 日本人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战败已经成了定局，只是早晚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日本人战败投降了，一拍屁股走人了，你怎么办？你有为你的未来做过打算吗？我的事儿啊。
1: 用不着你操心啊！我知道，梁先生在日本留过学，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去日本生活完全都没有问题。但，你有为你的老父亲想过吗？他都一把年纪了，难不成你要让他跟你一起去远渡重洋，去异国他乡，每天面对的都是陌生人，听的都是陌生的语言？ 你知道，这对一个老年人来说是什么感受吗？我宁可一头撞死，也绝不想仇人讨饭吃。杨先生，其实我们之前见过面的，在我的印象里，你跟其他汉奸不一样，在你的心里，还是有良知和善念的。
2: 是啊，男人，
0: 你不是那个女人的丈夫。

0: 死的那个才是，对吗？没错，他们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他们才是真夫妻。杨先生，你知道那天那件事情，有多少人牺牲了吗？不光那位同志，还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他们为了掩护我们共产党的身份。 不怕被日本鬼子杀头，他们把能活下来的机会留给了我们。你说我们能眼睁睁的就看着他们走了吗？我们就这么忍心让他们白白的为我们牺牲了吗？如果我们不打鬼子，不抗日，怎么能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啊？就算像你说的，日本人就算是强弩之末，但他们依然是拥有强大武器装备的军队。
1: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将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你就这么怕死吗？我娘死的时候，你在现场吗？你能不能告诉我娘是怎么死？
2: 你不敢说，因为你连俺娘都不如。你是我的男人，能不能杀了鬼子，替我娘报仇？
0: 杨先生，虽然你给日本人做事讲的是日语，但是你也是一个中国人啊！这片土地是我们的。 这片土地是属于中国人的，现在在这片土地上，有越来越多的热血同胞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中来。

0: 振强，你的宝贝儿，这打小疼你，你从来没指着你光宗耀祖，这就指望着你当个好人，当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行行吧，咱不给日本人当汉奸了，你要是怕死，爹陪你去。振强，爹求你了，
1: 爹，爹，儿子死了，就。

0: 卷子突然出城，又被狄仁追击，我想城里肯定出了大事儿，说不定德强跟永泉都暴露了身份。
1: 我们的主力部队马上就要行动了，现在还不知道城里是什么情况。老于啊，
2: 我们要不要马上通知通讯员去了解？大家先不要着急。
1: 白云正在救治娟子，等娟子醒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3: 万一娟子昏迷太久，我们怎么办？还要不要等下去？现在天色就要入夜了，计划凌晨就要攻城。如果现在不出发，我们凌晨时分很难赶到现场。袁政委，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出发。
4: 好，梁先生，我们需要你帮我们做两件事情。
5: 第一，把被抓走的同志都救出来。第二，今天晚上我们的主力部队就会攻打县城，到时候你帮助我们把城南门打开。
6: 你们今晚就要攻打县城？
5: 没错，解放木海县城，我们志在必得。
6: 行，这两件事我尽量完成，江局长。 那被抓的人，除了有船子的姨娘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那个李希谦，是不是你们的人啊？

0: 痒、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爱他，但我必须杀了他。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是不是你们的人？他是我们的人。梁先生，我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1: 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尽力把他们救出来。哎，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来救他的呢？
0: 你就对他们说，说一句话，
1: 什么？
0: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他们就明白了。
1: 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0: 对。
1: 记住了，我什么时候行动？
0: 就现在。

0: 你醒了，白玉姐，君子姐醒了。君子姐，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小芳，在这照顾君子姐，我去告诉于团长。
1: 你去吧，白玉姐。你终于醒了，君子姐。
0: 团长，团长，团长，君子姐醒了。
2: 我们三个过去。
0: 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
3: 不行，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于团长汇报。我们要出大事的，
0: 你放心。
2: 这，
3: 于团长，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
2: 说。
3: 于团长，孔江子叛变了。
2: 怎么说，我们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3: 应该是暴露了。不过俺哥曾经说过，就算是孔将子叛变，他也有办法跟敌人周旋一段时间，不会影响到攻城。不过永泉的意思是想要提前攻城，让敌人来不及加强布防。
2: 李军委、王德海，命令部队马上出发，配合永泉、我红队提前攻城。
4: 是。
2: 这个陆远，你好好养伤，等我们凯旋归来。
3: 于团长，我也要去。
0: 娟子姐，你不能去，你有伤。
2: 对，你好好养伤。
3: 团长，我这点伤不算什么。这次的战役关乎着整个木海县城的解放，意义重大。而且，俺娘、俺哥、永泉和孩子他们都在城里，我放心不下。团长，您就让我去吧。
2: 好，我同意你参加战斗，但是一定好好保护好自己。
3: 是。
5: 大家跟着我，走快点。
6: 大佐殿が中の門とお会いしたいそうだ。門を開けてくれ。
7: はい。

0: 逃走的是什么人？
1: 报告太君，是从这里逃走的那个女八路。
2: 一毛无为吗？確かによく似ているな。相馬先生，您找在下有什么吩咐？
0: 人还在牢法关着吗？
2: 您是指吕先生吧？在呢，我的人一直盯着呢。怎么了，相馬先生？
1: 吕先生的哥哥什么时候到？
0: 应该天明之前就应该弄到。
1: 不但他了。
3: 他很可能是假冒的，他应该就是冯大强。现在马上跟我去提审他。哎，杨凡爷，你可来了，你是清楚我的，你要跟太君说清楚啊。
4: こいつを連れて行け。他の二人と話をする。
0: 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太好了！我说。
4: 蝉子是你表姐吧？
5: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4: 我来救你出去，你总该让我知道你是谁啊，
5: 杨先生。这一次是相马先生让你。

0: 来的还是庞文大佐让你来的呀？都不是。
1: 啊，那又有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指使动你杨先生呢？
2: 江永泉。
0: 杨先生，你回去告诉指使你的人，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一枪毙了我，何必如此的煞费苦心呢？啊！
2: 真的是江局长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帮你们打开城门，八路军要在凌晨攻城，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走南闯北的卖货郎，
3: 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
4: 卖货郎。
0: 真的是江局长让你来的？
2: 当然。你是冯德强？
0: 没错，我就是冯德强。俺娘呢？
2: 她在另外一个牢房关着，咱们现在一起去救她。跟我走。
5: 牢を開け人を出してくれ。大佐殿からのお達しだ。
6: はい。
5: もう一人呼んでくれ。一緒に大佐殿のところまで連行する。
6: はい。

0: 你们拿好，一会儿见机行事。
1: 冯德强出去了，我在里边，他不是吕希坚，他是冯德，我谁是？我是，对，我是冯德强啊！我要是冯德强，我就能出去了。对呀，太君，我是冯德强了，我就可以出去了。我就是冯德强，我去王官庄，我要去穆海县城打上海，也上海，也上海。 你是个不夜城，我是冯德强。
2: 太君，我是冯德强啊。

0: 人呢？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その少佐、四谷閣が先ほど来て大佐殿が取り調べを行うと連れて行きました。大佐殿が会いたいと。不好、ヤンファイ、ヨウグイ、連盟中佐だ。ホトリちゃん、快追！
1: はい。
0: 走！快点！
1: 快点！
0: 快走！
1: 快点儿！快走！
2: 哎，呀，没事了。
3: 孔娘子还在牢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4: 穆海县城很快就要解放，她逃不掉的。念在她对解放穆海县城有一份功劳，就让她等待接受人民的审判吧。
3: 这样也好。
5: 不行，我还有任务，先走一步。
4: 杨白羽，不，应该叫你杨同志。多保重。
5: 多保重。
4: 保重，
3: 保重，
5: 您保重。
6: 店员，追！

0: 娘，快坐下来。
1: 这马先生说了，我们是强壮活的，另外两个生死不论。打！
2: 都别了，你快走，我掩护。
1: 娘，快走！
3: 你们怎么办？
1: 娘，不要走我们，也不要让我们担心，你快走啊！走啊！
3: 我走。
2: 德强，你也走。
4: 大佐叔，我不会丢下你的。
2: 德强，我已经杀死好几个二鬼子了，也算是给兄弟和他娘报仇了。我死也瞑目了，你还年轻，你要好好活下去啊。
1: 大佐叔。

0: 张三叔，
1: 张三叔，
0: 张三叔，
2: 杜江，快走，快走啊！
3: 你个傻！

0: 小马，放了我娘，我就跟你走。
1: 冯大强，你现在还有资本和我谈条件吗？上次侥幸让你救走那些妇女，今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0: 小马，你终于知道我是谁了。
1: 冯大强，我不得不承认，你是我见过最难对付的共产党。只可惜，你是我的敌人。如果你要是想诚心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母亲不但不会死，还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小马先生，你还肯相信我吗？啊，
1: 那就看你是不是一个孝子了。我现在杀死你的母亲，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0: 小马，说什么呢？啊，有辱开枪啊！来呀、啊！
1: 喊什么喊？
0: 小马，难道你不想知道我进城的目的吗？
1: 想。所以，我们不妨谈谈条件。你说说你进城的目的，我就放了你的母亲。
0: 小马，你放了我娘，我就告诉你我进城是干什么来了。
1: 我们都不是三岁的小孩子，何必说那些废话？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考虑，你母亲的生死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2: 想杀就杀吧，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你们小日本是什么东西？我早就看透了。我们要是怕死，就不可能进城。我们既然进了城，也没想着活着出城。
1: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难怪冯德强这么优秀。原来这位母亲也是巾帼英雄，让我佩服。
2: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像我们这样的抗日英雄多得很，我们不算什么。今天你杀了我们，会有更多的抗日英雄替我们报仇。
1: 好，那我现在就杀了你，看看有谁为你报仇。
0: 你敢？

0: 保护咱家李凯，俺去处相马，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去见跑妹。
1: 好，
0: 娘，俺走了。哎，咱家小心！知道了，娘。永泉，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娘。我现在还不能给你在一起，我得接着去执行任务。这样，我派一个人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小黑，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帮我娘送到阎老先生家。
1: 是。
0: 不用了。
1: 我自己去就行，你们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把阎老先生家地址告诉我，我自己去就可以。
0: 不行啊，娘，刚才这杆枪声肯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一个人太危险了。
1: 听娘的，你要是不放心，就给我一把枪。
0: 小黑，把你的枪给我。
1: 娘，关键时刻直接扣扳机。娘会的，走了。

0: 真部少佐、早く命令出せ。兵力を総化、共産党の後継局を創始するよ。地方門を回収しろ。
1: はっ、達佐
0: バカ貴様
2: 报告团长，林政委带领的队伍和武工队员分别在东门和西门准备就绪，随时准备攻城。
3: 好，
2: 团长，敌人在城门口增派了兵力，看来刚才城内的枪声已经引起了庞文的警觉，江区长从里面攻打城门就难上加难了。
3: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千万是一场恶战，我们要一鼓作气，誓死攻下这座县城。

0: 我去打狗子，啊！
1: 谢谢妹。
0: 来，红尘。

0: 营长，这么多地雷，应该够小鬼子喝一会儿的了。
1: 足够送小鬼子回老家的了。同志们，你们要把你们的枪擦亮亮的，刺头磨利喽，看谁杀鬼子最多。
2: 营长，赢了，有什么奖赏？哈，谁
1: 杀鬼子多呀，我就把我的营长让他坐两天。哎呀，
0: 营长啊，那肯定是您杀的鬼子最多。哈哈哈哈哈哈！
1: 来，赶紧去。
3: 马林的，赶紧快！啊，你们那边马力点啊！嗯，象马老贼，你觉得今天咱俩谁会死在对方的枪下吗？冯大强，我要是你，就不会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先死的肯定是你。
4: 象马老贼，你也太自信了吧！
3: 你别忘了，整个木海现场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很快就会有无数的枪口出现在你的面前。
5: 象马，你去死！

0: 下马老贼，
1: 继承之前
0: 我就告诉过自己
1: 要杀了你和庞文，所以今天晚上死的必须是你。

0: 谁呀？
1: 走八方的人。
0: 您打算走到什么时候啊？
1: 明天就不走了。
2: 快请进。
1: 给您和老先生添麻烦了。铲子，
3: 姨娘，姨娘，
1: 铲子，没事了，没事了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鬼子有防备了，怎么办？于团长他们已经到了，正等着我们给他们发讯号呢。这一枪再难开，也得开，而且要开得个满堂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咱们一起冲出去，把小鬼子们都炸成天。

0: 我小心，我的心思。
1: 船长，不能再等了。那个杨翻译不一定靠得住，再这么等下去，就怕错过时机了。进攻吧，
2: 再等等。

0: 小鬼子增援部队也该来了，营长。嗯，可这小鬼子增援部队，他到底来不来呀？
1: 肯定来。烟台那边咱不知道，但衡山这个小鬼子他肯定到。
2: 报告营长，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了。
1: 啊，是烟台那边的，还是衡山这个小鬼子？
2: 是衡山的队伍。
1: 马上推石兽，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同志们，赶紧打回战场，咱们还要转移到下一个地方，迎接烟台来的小鬼子。走。
1: 你，就我们四位的刚老师都好。
2: 嗨，太守总。

0: 现场竟然出动了坦克，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1: 敌人，
0: 我撤。

全来登来的小鬼子，同志们，跟我冲啊！

0: 林政委和马德凯营长已经攻下了城门，要不能落日，马上就要死了。日军重机火机炮火力太猛了，我们的战士伤亡惨重。
1: 日军正在顺势增长，为了减少我们战士伤亡。

0: 哪里是你？
1: 团长，俺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直达天台，俺请求过去，再将庞威老贼。
2: 好，
1: 赶到庞威，为我们团里渡口，马上行动。
2: 是，
1: 老王子，
2: 好，
1: 加强，小心啊！

0: 大佐阁下，吕锡谦，不，你是冯德强。你说的没错，我不是吕锡谦，我就是冯德强。庞文老贼，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整个木海县城吧！你们的末日已经到了。
1: 今天，就让我们俩做一个了断吧！呀！

终于成功地解放了，但对于解放山东乃至解放全中国，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但俺深深地相信，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4: 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
4: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

0: 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痕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合浦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以山泉为饮，以百草为食，任何一种料理方式都能轻易收获鲜、嫩、香的美味口感。广西龙鳞猪。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
3: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3: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3: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3: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0: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3: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4: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3: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4: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第23届东博会解锁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四大亮点，释放合作红利，贯通南北科创链，链接东盟新蓝海知识产权保护，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南宁举办。广西华磊以质量变革破行业瓶颈，成电解铝领域领跑者。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将解锁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为客商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可落地的硬核价值。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
2: 3.0 版协议即将实施。 第23届东博会将直奔经贸实效，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并通过沙盘与智慧系统现场展示平陆运河项目，让客商直观感受中国西南通往东盟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同时，通过发布新版蓝皮书，解读 3.0 版9大领域新商机，举办多场高端经贸对话活动，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23届东博会将紧扣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搭建一站式开放合作平台，通过为东盟客商开通一码通便捷服务，发放覆盖多元场景的消费券，提高离境退税服务质效等，升级入境消费体验，进一步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同时将举办跨境电商推介会，开展新品首发及专场采购对接。 推动东盟国家高附加值产品参展，开展多国招商推介会，精准撮合产业项目，组织集中签约活动，强化产业链招商引资效能。结合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落地广西，本届东博会将推动 AI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深度应用，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四个维度集中展示中国 AI 最新成果。 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治理及中国东盟合作大模型等，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还将在南 A 中心及周边区域布展，展示人工智能在东盟国家合作示范案例及公共技术服务应用等。围绕企业为主体，本届东博会将利用 AI 东博智能体实现精准供需配对。 国内组展突出新质生产力、新增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等，东盟展区将大力组织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参展，推动展品向。

0: 价值链高端转型，创新建立链长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机制，推动世界500强、中国500强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参展。
1: 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广西贸促会联合主办的知识产权保护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近日在南宁举办。
2: 本次研讨会以贯通南北科创链、链接东盟新蓝海为主题，汇聚知名高校知识产权领域权威专家学者、企业及服务机构代表参会，为广西知识产权全链条发展面向东盟知识产权保护凝聚智慧力量。当前广西紧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重大机遇，加速布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作为激发产业创新活力、护航企业跨境出海、规范保障东盟跨境经贸合作的核心战略资源，作用愈发凸显。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知识产权创新应用、广西企业出海数据合规建设、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控、中国东盟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共治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3: 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说，你要做好技术措施，做好这个管理措施的这样一个制度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也还要有一个应对的这种准备，我们要找好这个平衡点，既要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同时呢，也要保障知识产权的这种权利人的利益。
2: 专家们认为，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广西应充分利用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实际，加强南北创新链协同，将知识产权打造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深化与东盟科创合作的金钥匙。
3: 比如说在专利商标的这种这个申请登记注册上，以及在事后的这种保护上，可以输出中国现有的这种经验，那么推动东盟区域内呢，它对于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的一些基本原则的一种共识。
2: 本次研讨会搭建的政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广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顶层谋划与实践落地，完善面向东盟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提升涉外知识产权风险应对能力，为知识产权赋能广西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铝产业面临高耗能、高排放等发展瓶颈的当下，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坚持向质量要效益、向创新要动能，成功荣获第7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为广西铝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趟出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
2: 传统电解铝行业长期面临能耗高、质量波动大、环保压力重的三重困境，为了破除困境，广西华磊将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关。近年来，企业集成应用全石墨阴极、离生铁浇铸等32项先进技术，创新构建电解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用一线管理者的话说，就是一槽一档和3D 一高一长。
4: 电解槽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就是把我们每台电解槽进行建立一个专属的档案，把电解槽的铸炉期、非正常期、正常期以及后期停槽整个生产过程建立一整套的这个方案档案，把我们的问题、日常的数据、异常管控等进行归集，实现数据可查、问题可以追溯、趋势可以研判，最终达到一个精准管控电解槽的一个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推行电解槽3D 一高一长，就是低氧化铝浓度、低铝水、低电压、高效率、长周期的这个运行。
2: 依托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模式与 3D 一高一长运行标准的落地实施，广西华磊电解铝生产效能实现质的飞跃。数据显示，广西华磊电解槽运行参数合格率从82%跃升至99.5%，槽寿命大幅延长。企业还首次将电解槽技术输出到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辟了电解技术输出的先例。广西华磊同步实施多项节能技改，发电标煤耗显著下降，年节标准煤2万吨，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广西工业龙头企业、广西工业企业质量标杆等100余项荣誉，成为全国电解铝行业

0: 第一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2023年度重点行业能效领导者的企业，全方位彰显其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广西化雷把质量责任从被动执行扭转为主动共治，构建全要素动态对标创新质量管理模式，设立风险防控三道防线，同时推行四维岗位质量责任管理，让人人重质量从口号变为机制。目前该企业质量控制小组活动覆盖率从32%跃升至91%，铝业品质大幅提升，形成全员质量控制的良好生态。
1: 下一步，公司将从三个维度系统发力，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一是加快延伸铝产业链，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跃升，重点攻关高纯、高强、高韧材料研发；二是坚守创新驱动，引领未来理念，围绕创新规划与问题解决，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强化市场竞争优势；三是全面加速智能化工厂建设，引入 AI 质检、大数据溯源等先进手段，确保出厂的每一件产品都能经受住市场的严苛检验。
2: 5月11号，搭载钰柴 Y24 65千瓦飞轮增程系统的微驰腾商用小巴，在香港科学园高坤会议展览中心正式亮相。
0: 作为飞轮增程技术的开创者，钰柴此次推出的动力系统专为城市客运场景打造，实现了发动机与飞轮的同轴一体化设计，油电转化效率和功率密度均达国际先进水平。针对香港高密度高强度运营需求，该系统既能让发动机始终在最优工况下稳定发电，拥堵路况节油率最高达50%，又能解决纯电车的里程焦虑和充电依赖，实现可油可电续航无上限。此次登陆香港，不仅是钰柴技术通过高标准市场验证的重要一步，更是广西自主品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突破。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以智促和普惠融通，香港助力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中国品牌圈粉韩国消费者，马来西亚旅游业持续升温，印尼拟推出电动车补贴应对高油价。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

0: 200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2: 上海全程速达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经营中欧班列货运业务，货物主要发往欧洲30多个城市。
3: 我们是一家从事了中欧班列的国际物流公司，主要品名是服装、机械设备、光伏设备等等。2026年第一季度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大量高附加值货物转向中欧班列，都是看中了中欧班列的快捷、安全、高效。
4: 今天在莆田车站顺利开出第13万列中欧班列，为确保班列顺利开行，我们全面排查隐患，加大全程盯控力度，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畅通运输。
2: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国际调解院自正式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公约签署国已从成立时的37个增至41个。完成批阅的缔约国从8个增至13个。作为落户香港的国际组织，香港为其提供了完备制度支撑与区位优势加持的坚实底气。
2: 一宗涉及租船合约链条的国际海事争端，本月初经国际调解院调解圆满解决，这成为该院成立半年多来的标志性成果。国际调解院日前于香港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上披露了这一成功案例。本次峰会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参会，聚焦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呼吁推动调解从争议解决的备选转为首选。香港的调解实践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调解的内涵和在纠纷中的实际应用有着清晰认识。
5: 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与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在国际调解院框架下探索设立专门处理大宗商品市场争端的特别调解小组。
2: 自2025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国际调解院在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在宣传推广方面，已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在总部接待了来自全球约1300位客人。从首案突破到公约扩容，从大湾区联动到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构建，国际调解院正在香港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而香港正以超级联系人的底色，加速迈向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以法治之治促世界之和。
1: 2026年1季度，马来西亚国际访客达1064.72万人次，同比增长5.4%。
2: 5月13日发布的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进度简报指出，今年2月单月访客量历史性突破300万人次，达347万余人次。农历新年出行高峰成为主要推动力，其中春节期间中国访客约60万人次，显著带动当月整体客流。从客源结构看，中国市场表现尤为突出，一季度中国访客同比增长逾25%，为最大新增客源之一。同时，东盟仍为最大区域客源地，首季入境人数增加逾35万人次，除印尼、越南外，多数成员国实现正增长，区域内部流动保持活跃。欧洲访客首次突破50万人次，创下新高。16个主要客源国中，除德国同比下降10.2%外，其余国家均录得增长，土耳其、乌克兰、波兰等市场表现较为亮眼。
1: 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
2: 普尔巴亚表示，

0: 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长于预期，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拉升印尼燃料和原油进口成本。为降低外部风险，政府正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普尔巴亚说，印尼当前电力供应存在一定过剩产能，推动交通领域电气化不仅有助于减少燃油进口，还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纯电动车，不适用于混合动力车型。
1: 近期，霸王茶姬、农耕记等中国品牌在韩国走红。中国品牌正从生产型出海到生活方式出海转变，不断刷新海外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0: 近日，在韩国首尔江南区，中国茶饮品牌霸王茶姬新开的旗舰店门口，排队人群沿着街边拐了几道弯。几公里外，来自中国的湘菜品牌农耕记在首尔明洞商业街开业近一个月，热度依然不减。
2: 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菜品的调试，然后食材的口感，让当地人能感受中国的文化的真实温度，然后同时也是让他们能更好的去接受。
0: 除了餐饮，中国影视剧也以更加日常化的方式进入韩国年轻人的生活。
3: 수출에여행을갔었지만중도를접한이후로이렇게까지중국에다시가고싶
0: 如今中国品牌具有多重吸引力。经济大学教授刘子阳认为，中国品牌越来越擅长提供情绪价值，在韩国的大型商场里，中国品牌圈粉韩国消费者，不少韩国博主纷纷去上海、深圳打卡中国消费。韩国媒体近期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品牌风靡。中国企业已经从早期的生产型出海，转向以品牌和消费体验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出海。
4: 그수준에맞춰주지를않으면한국시장에서는먹히지않습니다최근에중국제품들이점점한국내에서시장을넓혀가고있는것같아요라이프스타일을선도하고라이프스타일을일단은충족시키고그다음에더나아가서는라이프스타일을선도해나가는제품이있다면은그게인기를끄는것은당연하죠
0: 如今中国品牌依靠长期积累的人才、技术等优势，逐渐迈向引领全球创新的阶段。中国品牌正以一种更加鲜活、具体的方式，重塑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制造的认知。
1: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瑞安·诺曼，被中国网友亲切称为“雷哥”。他扎根中国20年，不仅成为一名养女婿，还通过短视频记录当地风土人情，收获170多万粉丝。
0: 2006年，雷哥因国际贸易业务来到中国，在山东日照成家，成为扎根当地的养女婿。雷哥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希望一直在这里生活。
5: 我的英文名字是 Ryan Norman， 大家叫我是雷哥，我来自是加州，美国加州。来到中国已经20年。
0: 3年前，雷哥与朋友开始用镜头记录日照的风土人情，将短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后迅速走红。
5: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喝多半，说我们拍个短视频试试呗，随便就拍了，有流量，年就过了，粉丝到170多。
0: 日照位于黄海之滨，有着丰富的海洋文旅资源。雷哥在制作短视频之余，还在海边经营一家咖啡馆，生活安稳而充实。
5: 我是长大在加州嘛，日照就是很像我的家，老家就是有山有水有海，所以说那个，就是我对我的话是也是人少一点，那个生活节奏慢一点。就是非常像我的老家，所以说我觉得对我的话我觉得很舒服非常舒服。
0: 今年是雷哥来到中国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今的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5: 各种的方便，高铁我可以不坐飞机，不光是各种的，你打开微信你啥都我可以订餐，我可以订任何的东西。
0: 雷哥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联系国外客户，将中国的钢材等产品销往海外。 在他看来，中国市场是一个大平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各国商人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5: 我是做贸易20年，现在目前就是做钢材，就往那个非洲发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还有别的企业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的优势哪里都是，什么都高科技的。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氏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0: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地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9: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1: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9: 小甘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能多活一天，何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3: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7: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8: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9: 没关系，没关系。
8: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0: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1: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8: 有内鬼，
11: 他是怀我，
5: 赶快离开。
12: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1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

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广西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升级，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智慧养老平台全域覆盖，让银发生活更有品质。韦涛会见中广核集团总经理庞松涛。发贵清朗风正静，广西扎实推进网络文明建设走深走实，网络空间保持清朗向上。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启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广西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升级，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智慧养老平台全域覆盖，智能终端普及入户，通过智联社区、智慧万家，让银发生活更有品质。
2: 提到养老，你心中最向往的模样是什么呢？是被人时刻守护，还是服务就在身边？在广西啊，答案变得越来越具体了。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享，家门口的养老托起了幸福夕阳红。
3: 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社区智慧养老、居家养老新生活。
1: 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上窑街道鲁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竖置大屏上，伴随警报声响起，工作人员迅速前往查看。
4: 小天，小天，
5: 在哪？
4: 呼叫管家。
5: 刚刚是独居的一位奶奶家里安装的一个跌倒守护仪出现的一个报警。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的管家立即与奶奶取得联系，也安抚了奶奶的情绪，同时也做了一个判断，看一下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也推送了信息到家属端和就近的护理员手机端。
1: 在数字大屏上，密密麻麻的圆点标注着周边900多户签约家庭的实时动态，全流程数字化监管，为独居空巢老人筑起隐形安全屏障。在居民家中，智能终端既能24小时值守，还能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上门照护与医疗护理服务的精准对接，让居家养老更有底气，更有温度。
6: 24小时监测睡眠、心率，还可以同步传送。平时我们在家里用手机都可以知道家人睡得香不香，他在这里养老，我们非常放心。
7: 我们把数字化、智能化贯穿住浴、住餐、住医、上门照护全链条。长者饭堂用智慧住餐系统精准配餐，长期照护依托智慧常护平台，全程可追溯，让15分钟生活半径真正成为老人的幸福半径。
1: 在柳州，智能康养让居家养老更有依靠。此前，春风社区的老人们体检要跑医院等排队，如今他们在社区数字康养中心10分钟就能完成智能体检，一键生成报告。
8: 他们教我这里设备很简单，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1: 作为柳州市数字化试点，春风社区数字康养中心以 AI 加康养医疗为核心，依托大数据平台与 AI 大模型打造系列服务场景，从智能健康监测、慢性病干预到康复指导，把专业医疗康养服务搬到了老人家门口，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社区，健康实时守护。
9: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为辖区长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222份，常态化开展各类康养活动23场，累计服务老人620人次，提供科学康复锻炼、专业物理调理等养生理疗服务533人次，通过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构建起长者需求感知、健康数据研判到养老服务精准落地的完整服务闭环。
1: 在广西，智慧养老不仅持续赋能城市银发群体生活品质提升，也在不断向乡村延伸。在钦州市灵山县，一套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的农村养老新模式，正在破解乡村老人吃饭难、就医难、无人陪的难题。线上、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联动，开通一键转诊、绿色就医通道，让专业医养资源下沉到村到户。
10: 我们推出一键转诊的服务，养老过程中如果出现突发的疾病，医务人员一键转诊，直接转到我们的医疗区，免去了传统的再挂号、再就诊、再诊断的麻烦。
1: 线下、
11: 服务站加协管员模式不断织密服务网格，各村的养老服务协管员作为移动服务纽带，通过固定探访、建档立卡、收集需求、链接资源，实现老年人有专人管、专人盯、专人帮。在三海街道独岭村村级养老服务站，老年助餐、日间照料、理疗康复、文娱活动一应俱全，成为当地老年人的快乐驿站。
12: 我哋每一日都出嚟嗰度服务站搞活动，又有唱歌，又有跳舞，又有猪游戏，个个呢都好开心。
13: 那是特困的独居的老人，我每周都上门探访一遍。普通老人每个季度我们都上门探访一次，帮他们洗衣做饭、陪聊解闷、扫地、代办养老补贴啊、医疗报销啊，谁家有困难呢、啊？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11: 近年来，广西聚焦老年人急难筹盼，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十四五期间共筹措39亿元资金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目前全区养老服务床位总数已达20.4万张，建成1.9万张家庭养老床位，11.3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现居家适老，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当前广西正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把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农村养老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升级，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智慧动能。
1: 5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广和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
0: 韦涛欢迎庞松涛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能源电力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中广核集团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加力提速防城港核电项目3期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核电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在广西能源产业投资布局，引进核电、风电、核心装备制造等引领性产业项目，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助力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核能多元化应用场景研究和落地见效，不断拓展核技术应用领域。广西将一如既往为包括中广核集团在内的企业在贵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携手打造更多合作共赢的标志性成果。庞松涛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对中广核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广核集团与广西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将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紧密对接广西发展所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加强重大项目谋划，深化海上风电、光伏、核能综合利用、质子医疗等领域合作，为推动广西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胡帆、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1: 近年来，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持续深化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建设、行为规范和生态治理，网络空间保持清朗向上。
11: 广西始终把思想引领摆在首位，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指示精神，推出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新千里江山图、壮美广西等融媒体精品，象州姑娘、贝农山歌、拥有理想等宣讲品牌，用乡音山歌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上宣传，推动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网络文化蓬勃兴盛。广西立足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优势，打造云说壮美、网络中国节等特色品牌，推出气象山歌、文旅微短剧、红色 VR 展馆等优质内容，柳州螺蛳粉、桂林艺术节等特色 IP 借力网络走向全国，正能量澎湃大流量，以德润网引领风尚。广西常态化开展八贵好网民评选，大力宣传时代楷模黄文秀等先进典型， 深入推进网络文明七进活动，实施朝夕相伴数字助老、引领跨越数字鸿沟等公益行动，网络公益与网络诚信蔚然成风。依法管网治网持续发力，广西深入开展清朗八柜、打假治敲等专项行动，严厉整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低俗乱象，创新打造辟谣聊聊罗山歌辟谣品牌，构建多方参与的辟谣体系。60余家重点平台签署算法向善南宁宣言，强化平台责任，促进行业自律，面向青少年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全力守护健康上网环境。 AI 赋能数字创新，为网络文明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打造桂小爱、刘三姐、数字人等智能传播矩阵，运用 3D 加 AI、VR、AR 等技术升级文化体验，提升政务服务，推进东盟语种 AI 翻译，助力国际传播。依托中国东盟合作平台，深化网络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14: 网络空间是文明建设的前沿领域，我们始终坚持正能量澎湃大流量，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供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始终坚持网上网下一体化治理，把解决问题啊作为化解舆情的着眼点，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尖上，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1: 5月13号，作为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
11: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钦州市政府、自治区地震局、自治区科技厅共同主办，采用赛道方向加赛题榜单的模式，共设置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效与东盟特色五大赛道，覆盖应急管理各领域各环节。目前赛事已向社会开放报名，决赛将于今年9月举行。4家主办单位将共同推动赛事优秀成果转化落地，支持获奖项目申报智果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优秀团队申报广西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支持成熟项目依托中马钦州产业园推动成果产业化。
15: 大赛构建了从技术研发到试点应用再到东盟推广的一个完整的转化通道，获奖的项目将推荐申报五区相关的科技项目，推动试点应用，协助对接东盟市场的真正实现创新成果，停出来落下去走出去。
11: 5月13号，2026年第二季度全区商务经济发展调度暨稳外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强调，面对外贸、消费、外资承压明显、稳增长形势复杂严峻的实际，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精准研判商务指标运行及新形势，抓住中越联合声明形成系列重要共识等良好机遇，锚定目标，精准施策，完成上半年任务，推动全区商务高质量发展。卢新宁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落实国家整治外贸不当补贴政策文件精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加强调度和会商，突破跨境电商、加工贸易和边境贸易的发展瓶颈，健全外贸外资考核考评机制，完善大消费工作格局，合力推动商务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14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共8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29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8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5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2件、钦州4件、贵港10件、玉林11件、百色4件、贺州10件、河池3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5月13号，南珠高铁玉林北到岑溪东段轨道精调工作正式启动。轨道精调是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前的重要工序和关键环节。技术人员以毫米为标尺，根据轨道测量数据，对线路轨距、水平、高低、方向等几何尺寸进行全面调整，最大限度提升线路平顺度，以保证线路安全性、平稳性以及旅客乘车的舒适度。为高质量推进轨道精调工作，国铁南宁局组建统筹协调、施工计划、精调客缺等9个专项工作组，紧盯轨道精调精整、线路道岔精测及病害整治等重点任务。85名技术骨干需在80天内对线路轨道完成3遍精调作业，预计7月底完成，8月具备联调联试条件，为年内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16: TQI 值是轨道精调的核心控制指标，数值越小代表轨道平顺度越高，行车舒适度越好。本次精调我们要把轨道的动态 TQI 控制在 1.5 以上，满足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安全平稳运行要求。
0: 南珠高铁玉岑段作为南玉段的延伸，设玉林北站、荣县南站、岑溪东站3个车站。玉林至岑溪东省界段正线长约110公里，开通运营后，南宁至岑溪铁路运行时间将从5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
1: 5月13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和欧亚专利局主办的2026年欧亚专利制度巡回宣讲会广西站在南宁举办。
11: 当天，6名欧亚专利局的专家分别围绕欧亚专利体系、欧亚专利的特点与申请、数字知识产权办公与人工智能等内容进行宣讲，并就涉外专利申请及保护等问题同与会人员开展交流。来自广西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参加学习。广西在汽车制造、铝土矿开发上有较强的实力，这些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希望广西今后能不断提升在欧亚专利局提交申请的数量，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7: 通过这次的一个宣讲学习，就是让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了欧亚专利的优势，还有一个申请审查的要点，是让我们海外专利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11: 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的欧亚专利局主要负责受理、审查和授权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全部8个成员国领土范围内有效的单一欧亚专利。申请欧亚专利可以有效助力广西涉外企业走出去。
18: 让我们比较深刻的了解的一份申请8国有效，可能对于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时间和成本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19: 目前我们广西对于向欧亚专利局申请专利积极性比较高，包括进入俄罗斯的汽车行业，进入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装备制造等。这次巡回宣讲对于广西的企业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他们的知识产权的提前布局的意识。
1: 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5月16号晚7:30在柳州市体育中心打响。柳州市柳南区队将在主场迎战北海市海城区队。连日来，两支队伍积极备战，朝着夺冠目标全力冲刺。
11: 在县超半决赛中，柳南区队在1-3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顽强扳平比分，最后通过点球大战击败合浦县队，惊险晋级决赛。回到柳州后，柳南区队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目前理疗与训练两手抓是他们备战的重点工作。
20: 康复完了以后，我们再逐步给队员上一些量，应该会给大家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1: 虽然柳南区队是以50足球队为班底，但也融入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足球精英。随着队员们的配合日趋娴熟，状态渐入佳境，加上本次又是主场作战，因此大家信心十足。
21: 作为主场，肯定是天时地利人和嘛，不需要路程的奔波，技术磨合，我们在一起练了挺多天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11: 在北海大江部足球公园，海城区队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备战。 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终极对决。考虑到决赛当天的天气情况，球队还展开了湿滑场地条件下的针对性训练。开赛以来，这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以全胜战绩杀入决赛，势头正盛。
2: 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争取比赛中不出现失误，不丢球。
3: 首先信心我们肯定有，但是我们也是抱着了学习的心态，然后去向柳州队学习吧。我们赛场见。
11: 山水为幕，草坪为台。5月23号至24号，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闭幕式暨2026大地飞歌将在南宁青秀山音乐大草坪火热开唱。今年的活动将全新升级为音乐节模式，两天时间里，两大主题专场演出各有侧重。5月23号的声浪专场将带来民族与摇滚的猛烈碰撞，多支实力乐队轮番炸唱。5月24号的潮音舞台则将掀起潮流狂欢，众多人气唱将女团组合接连献唱，嗨翻全场。目前，大麦、猫眼、抖音、微票、广西文化会等官方指定购票渠道已全面开启。
1: 下面请看简讯。
0: 5月14号，2026年广西特殊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残联主办，以数智融合、有爱无爱为主题，现场设置教具学具制作比赛作品展、育人成果展和暖心就业角，集中展示我区特殊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同步开展聚爱青春、助残助梦、助推残疾青少年就业创业公益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募集善款。记者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广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继续实行3+1+2模式，包括三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为了方便考生家长与高校沟通交流，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于6月下旬分别在南宁、贵港、桂林、柳州举办2026年广西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全程免费向考生和家长开放。
11: 5月10号，位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传来捷报，其自主研发的光学级高品质聚苯乙烯 GPPS550N 产品顺利出料，标志着企业在高端光学级化工新材料领域实现原创性突破，填补了区域同类高端产品空白。 GPPS550N 为白底高透明专用料，拥有高透光率、高热稳定性、安全合规性强等突出优势，可满足光学级高端产品技术要求。
22: 近日，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艺术沙龙在南宁举办，彩调剧《新刘三姐》、音乐剧《青春之歌》、舞剧《破冰》、粤剧《最是女儿香》四大剧目主创，围绕经典 IP 创新、红色题材破圈、现实题材表达、非遗跨界融合等主题分享创作与运营经验，现场还设置互动问答，为戏剧从业者提供实践借鉴。
0: 近日，贵港市钱塘区黄连镇河村村民意外发现一面汉代铜鼓，并无偿上交给文物部门。这是2000年以来贵港发现的面径最大的古代铜鼓。经文物部门初步鉴定，该铜鼓为北流型铜鼓，面径97厘米，高55厘米，鼓面是4个立体蛙纹，鼓面中心是7芒太阳纹，通体以云雷纹为主，鼓胸对称有2对圆睛环耳，保存较为完好，具有极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

0: 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叮，消肿止痛叮，花红药液。
1: 吸烟有害健康。
2: 又抽烟了，太呛了。
1: 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几百种是有毒的，至少70种能够致癌，对人体危害很大。而且爸爸在家里吸烟，还会害我们大家都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中，对所有人的健康都是不利的。
3: 嗯，听你们的，爸爸从现在就开始戒烟。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要除草，用野老；要卫生，用后生。
5: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区的天气关键词是西边炎热，东边雨。降雨系统影响之下，桂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桂西左右江河谷一带，阳光炙烤，午后的气温上升到35度以上。预计未来3天天气不是很稳定，阵雨和雷雨是我区的座上客。其中今天晚上在玉林以及河池北部将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局地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大部是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在玉林和北海两市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在崇左仍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晚到后天，桂北和沿海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中雨，炎热的气焰会被打压。17号雨水仍然遍布全区，在桂东呢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局地有大雨，大家周末出行还请留意天气变化，注意防雨防雷和交通安全。明天的环境空气质量各城市都将是优到良。北部海面未来3天会有小到中雨以上的降水，局地有大雨出现，以偏南风或东南风为主，阵风有6级，请寒山之注意。
6: 今晚的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6到33度；桂林阵雨，22到29度；梧州阵雨，24到33度。北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南风3到4级。钦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南风3到4级。贵港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玉林雷阵雨，25到32度。百色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贺州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河池中雨转阵雨，23到30度；来宾多云，24到32度；崇左多云，26到36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
7: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8: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9: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10: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11: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12: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0: 我就是大玲未婚会计。
1: 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0: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

0: 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

0: 远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

0: 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油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

是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

0: 正面的信号。
1: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4: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5: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
6: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2: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5: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 游轮上一名乘客疑似

0: 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4: 陈家平多活了一天，何双岛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怎么样了？
7: 马上了。
6: 摁不住了，摁不住了。
7: 再等我去了，几分钟吧。
8: 先生，你这是法租界，你不能进去了。拦着我们了。
7: 从今天起，我会永远忠诚，永远爱你，相信你，帮助你。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作为丈夫，我也想给我老婆留些面子。
1: 今后我一定加倍为帝国效力。
2: 嘉平，嘉平，你们这帮畜生！
3: 脱衣服，住手！
4: 伯村长官，今天是我外甥女大婚的日子，你们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山下长官是出事了，可我们的合作还是要继续吧。既然要合作，就给于某一个薄面。你安排一位女士，把她带到房间去检查，好吗？

0: 好，带走。
1: 夏平，夏平，你怎么样了？
2: 继续搜。陈家平，你要死在乱叫。

0: 大马勺，哎，刚才山下遇刺一事你怎么看？
1: 我就不明白啊，你说这刺客是怎么混进去的？还有山下大佐他到储藏间去干什么？
0: 都是赵安搞的鬼。
1: 赵安？
0: 哼，赵安本来想让阿坤指认左双瞳，没想到却害死了山下。
1: 又是左双瞳？哎，你说这个左双瞳，我们查，赵安也查了，查来查去，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左双瞳现在有问题，也不能说他有问题。
1: 啊啊！
0: 你这个猪脑子！现在赵安出事了，他一个人背锅，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吗？
1: 啊！

0: 手这么冷，还在发抖。
1: 刚才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我害怕。
0: 怕什么呀？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1: 你知道我这个人胆子小，尤其还是看到死人，就是一定睡不好。

0: 老罗，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你经常带我去吃的那家夜宵，翠华楼吗？
1: 记得。
0: 你说今天这婚礼草草的收场，我都没吃饱，还被吓得半死。求求你，再带我去吃一次，好不好？
1: 哎，是啊，有两年多我们没一起吃宵夜了吧？

0: 特别疼吧？哎呀，还好没伤到心脏。哎呀，果果，对不起啊，没保护好你。日本人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做事？
1: 我知道，你等我赚够了他们的钱，我们就走，好不好？我现在呢，有我的计划，你相信我。那我也有我的计划。嗯，
0: 我去商行上班，陪着你。你要去商行上班，果果。
1: 这给日本人做事可是很危险的，你去干嘛呀？再说了，你到商行你能干嘛呀？这，我专业是学会计的呀，而且我能让罗冠军同意，但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商行照顾我老公啊。

0: 你这声老公，可是比止疼药还管用啊！再叫一声。这都快没命了，还开玩笑？
1: 我是认真的呀，老婆。哼。如果没有战争该多好。会结束的。
0: 你想去商行上班这件事儿，
1: 我还是不同意。你是我老婆，你得听我的话，嗯？
0: 就今天听你的。
1: 就今天呀？哎呀，啊！你要不听我的话，我这伤口又疼了，快呀！

0: 队长。是我。
1: 只有你没有放弃我。
0: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你的。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2: 穆村长官，饶命啊！穆村长官，
3: 是你让陈家平和周双桃结婚的，是你的主意；让二坤到婚礼现场，也是你的主意。你的馊主意是一个接着一个，窟窿越来越大，使你害死了山下大佐，
2: 把二坤带到婚礼现场，是山下大佐自己提出来的，确实不是我们的责任。
3: 什么我们？
2: 啊不，我说错了，我。
3: So this. 你的意思是山下大佐的死我也有责任，是你要告诉我，怎么让山下大佐的死推卸到自己的身上？
2: 不敢，不会。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也不敢。
3: 闭嘴！
2: 闭嘴！不，穆司长官，你听我说，我现在正在为山计划的启动筹募资金，你把我召完毙了没有关系，我的命不值钱，但是资金筹不到位，又会耽误山计划的进程，更耽误帝国伟业啊！
3: 你想威胁我？
2: 我没有，我不敢，我不敢，也不会，我不会。
3: 闭嘴！
2: 闭嘴！别！
3: 赵安，你的命其实已经没有了，
2: 没有了，没有了，
3: 只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
2: 是。
3: 如果这次任务再失败，我就会把你的命像扔垃圾一样扔掉，
2: 扔掉，粪坑里，茅房里。别杀我，求你了，穆村长官。穆村长官，谢谢。穆村长官，左双桃不查了吗？
4: 阿坤的挂件上确实刻着左双桃的生日，我觉得那一定不是巧合。你相信我，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是阿坤和左双桃设计好的陷阱，就是想引山下大佐进入那个房间。相信我，
3: 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左双桃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你应该很清楚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
2: 对，我会尽全力去找到那两个谈判代表，放心。
3: 既然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那我们就放水养鱼，静观其变。
5: 伤恢复的怎么样了？
6: 死不了。
5: 哎，对了，我之前拍的那些照片洗出来了，
6: 拍到的文件非常有价值。
5: 不过赵安的这些文件相比山计划来讲也就算是管中窥豹吧。
6: 即便这样也是重大突破。之前我们对山计划呢只有所耳闻，但是一直未能掌握进一步的情报。我向上级汇报过了，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山计划。
5: 明白。对了，之前罗冠群还有赵安都怀疑过左双桃是刺杀山下武夫一案的凶手，而之前我没有当回事儿，我觉得那只是巧合。但是在婚礼上，左双桃的种种行为十分蹊跷，我在想他会不会也是抗日组织的成员啊？
6: 你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5: 而且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去上行上班，虽然我没有同意啊，不过以他的脾气，我根本阻止不了。我就在想，他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有潜伏的任务？
6: 你说的情况，我会尽快上报给上级，展开对左上涛进一步的调查。但你们现在毕竟是夫妻，不管他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你首先要做到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安全，密切关注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要影响到自己的任务。
5: 现在这情况是越来越复杂。无礼不忠，
7: 罗冠群，我告诉你，左双堂要是少了半根毫毛，我绝对不放过你。我，
8: 哎呦，你这个气性怎么这么大呀？你看看你，你都受伤了还没好，好好休息休息才来上班吧？
7: 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同意左双堂来咱们这上班呢？
8: 人家于老板亲自来找的我，我能不给面子吗？再说了，你们两个现在来投奔我，那就对了。你是没看到我们的大好机会来了，
7: 哪儿呢？
8: 现在赵恩是失利了，我们要乘胜追击。于老板跟我谈了啊，他手头上有一批市面上紧缺的菜籽油，让我做销售。我们囤他3个月，然后放出风声说菜籽油大涨，转手那么一卖，钱就来了。哎，要不是左双桃这个关系，人于老板跟我聊得着吗？
7: 那你也不能同意左双桃来咱们这上班啊。
8: 他就是来充个门面的啊，你害怕他有危险，我比你更害怕。
7: 反正我不管，你必须得向我保证，保证左双桃不接触任何危险的工作。
8: 我保证，我10000个保证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人家赵安背后有木村给撑腰，你背后有谁呀？啊，光靠倒腾点菜油，你凭什么上人赵安办好啊？你
8: 木村要什么？生意和钱，生意和钱都在我们这儿，那木村就会顺势而为。
7: 嗯，行，你说的都对，但愿你老罗呀东山再起那天，别把我这个兄弟给忘了。
8: 放心吧，忘了谁我也不会忘了你。哼，对了，你还记得吗？在你婚礼上，赵恩为什么把那个阿坤叫过去？哎，不放肆！我不是怀疑左双桃，要不然我能让他来这儿上班吗？
7: 那你还问我这个？
8: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这性格真的是。赵安现在是落了井了，还差一口气，我们要给他扔个石头进去。
7: 什么石头？
8: 山下大佐遇害的事儿，你要找到赵安更多失责的证据。
7: 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件蹊跷的事儿来啊。我婚礼那天，冯七可是提前走的。婚礼之前，赵安跟冯七交代了点什么事儿，冯七匆匆就离开了。虽然跟这山下武夫遇刺一事儿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难免让人联想。
8: 那你去查冯七啊？
7: 不，这我怎么查呀？我无凭无据的，万一人家真有点什么事儿呢？
8: 哎呦，你这个人呀、啊，让你产生联想了，不就是让你怀疑了？有怀疑你能不去查吗？查不出来当然没事，查出来不是更好吗？这道理你不懂？
9: 是我，
10: 队长。我在沪西余安路附近发现了两个日本人，可是跟踪到明哲大学附近，人就不见了。我在这儿快找了一天了，连个人毛都没看见。
9: 在那儿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10: 好。
11: 这陆军总医院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
12: 这两天立即爆发，很多日本军人和家属都染了病，医院里面人满了慌。
11: 我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在陆军总医院内。
12: 那明天一早我就动手。
11: 你去陆军总医院杀人？ 不找死。你忘了木村长官说过，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跟我们有任何的牵扯。
12: 那怎么办呢？
11: 找个杀手，伪装成清洁工进入医院，失常之后斩草除根。
12: 队长，还是你考虑的周全。那我现在就去办。
13: 那个灰色风衣的男人我认识，是个杀手，外号叫大鬼，手上有几条人命，这几年一直躲在法租界。
7: 可是奇怪的是，赵安要杀人，为什么他的人不动呢？而要另外找一个杀手？以后跟着这个大鬼，就能知道赵安的目标是谁了。
13: 要不要跟你一块去？
7: 算了，这个人长期在法租界活动，兴许见过你，我自己去吧。
13: 小心点啊！

0: 間の時間は大丈夫か。
1: はい、大丈夫です。今、奴らは準備していますと伝えた。
0: ああ、

0: 你们两个到楼下的103病房吧。
1: 为什么？
0: 二楼的病房要作为隔离病房使用了，收拾一下东西吧。啊，这药品是有药洒的，麻烦去打扫一下，好吧？
2: 啊，
0: 对。

我是个杀手，有人花钱要你们的命，也有人花钱要你们手中的情报，到底接哪单我说的算，但是要情报的人给的稍微多了些，所以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想要的情报，我就饶你们两个一命。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少的那一部分了。

0: 赵安为什么要派杀手暗杀两个日本人呢？这两个日本人是什么人？难道是侵华或者反战人士？可惜他们说的那几句日语我都听不懂。
1: 胡说道，自作聪明违抗军令，
2: 不仅把好不容易拿到手的密信弄丢了，
1: 还擅作主张继续潜伏。你眼里到底有没有这个上级？还有没有组织？
3: 我觉得肯定是被商行里面的人拿走的，所以我才继续潜伏。我肯定能找回来。
1: 什么都是你觉得，继续潜伏是那么容易的事吗？
3: 罗冠群，让我三天后去商行上班。再加上我姨父于善人这层关系，我有把握立足。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继续留在上海，不就想跟陈家平去？
3: 我没有。
1: 别狡辩。
3: 是我违抗命令，请组织处分我。
1: 别说处分你，处决你都可以。
3: 处决我也不后悔。

你这个倔脾气啊！我同意你继续留在上海。你的任务是假借在上航工作的关系，继续寻找明星的下落。

0: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让陈家平对你产生任何怀疑。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
0: 以后绝对不能再违抗命令了。

0: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你找我什么事儿？
1: 韩露小姐之前和满洲映画电影制片厂有过合作吧？是。那想必日语韩露小姐也是很精通的吧？不敢说完全精通，一般的交流没问题。是这样，我想请韩露小姐帮个忙，帮我翻译几句日语，但它不是完整的句子，就是一些段落。 况且我的发音可能不够标准。你说吧，我尽量。谢谢。我把它抄在了纸上。提到了与重庆政府和谈，还有秘密的泄露。重庆政府和谈。 谢谢。另外，这件事儿，不能对任何人说，是吗？果然，跟聪明的人交谈就是这么令人心情愉快。韩露小姐又要帮我守住一个秘密了。我就知道，你们男人的秘密就是多，守了一个秘密，就得守无数个秘密。想必韩露小姐，也是一个有很多秘密的人吧？或许有一天。
2: 我也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队长，队长，跑了，跑哪儿去了？在医院附近找了半天没找到。冯琴啊，你怎么跟二把刀一样？
3: 成事不足，不败是女啊，不是。 要不是突然冒出个贾医生，这个系统就成功了。
2: 贾医生，大贵看清他长相了吗？
3: 说是戴着口罩没看清脸。

0: 为什么约我来看电影啊？
1: 结了婚还不能看电影啊？
0: 可以，但怎么约我看韩露的电影啊？
1: 谁知道他演了？我要知道，我肯定不买。
2: 你们爱我吧？这是对我的好，这是对我的。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装成小贩？你为什么不离开上海？
1: 我。
2: 做戏就做得真一点，看一场电影，吃顿烛光晚餐，你们所有的行为都得像新婚小夫妻一样。
0: 为什么要杀陈家兵？
1: 这是命令，
0: 他还有作用，他不能死。
1: 不执行任务没法交差。
0: 原来让我跟陈家兵看电影根本就是场阴谋，怪不得选法租界呢。怎么得手之后容易脱身？
1: 刘队长让这么做的，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0: 你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你看我们之前一起成功刺杀了山下武夫，正是因为你相信我，对吗？
1: 是。

0: 韩露最精彩的情节刚刚过去。
1: 你看呗，我吃瓜子。
2: 看你的韩露去。
0: 哎呀，演得太好了。

0: 啊，既然你请我看了电影，那我请你吃晚饭怎么样？想吃什么呢？
1: 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嘉平。嗯。
2: 哦，韩露小姐。
1: 韩露小姐，能帮我签个名吗？
3: 啊，好。
0: 果然啊，大明星就是不一样。
1: 谢谢啊。嘉平，小心。
2: 别冲动，别冲动，兄弟，别冲动啊！

0: 你想知道什么，想要什么都可以说，千万别主动。
1: 把枪放下，别过来，我让我开枪了。
2: 按照双桃说的，陈家平当时也在场，密信就在他手里。既然拿不回，就让他永远没有外泄的可能。你要记住，陈家平多活一天，左双桃就多一天危险。
0: 为了左双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别看了，把人带走。
1: 没事吧？夏导，佳平，你没事吧？啊，韩露小姐，没事。谢谢你啊，刚刚提醒我。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你？我也不知道。抗日分子吧。
2: 常客，你来处理一下这次枪击案件，
1: 不能记录在案，更不能让记者知道。另外，尸体要给予厚葬。行，
2: 你放心吧。
1: 哈喽，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每次我的电影上映时，我都会坐在观众中间，和他们一起看，因为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
1: 啊，对了，果果，来，
3: 忘了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太太，祖双塔。啊，你好。
1: 果果，这位不用介绍，你也认识？
3: 当然认识。 中日亲善大使，大明星韩露嘛。其实很多报纸对我的描述并不准确。我觉得挺对的。佳平，你不是说是他的影迷吗？没想到还是挚友。
1: 我跟韩露小姐就见过一两面。<笑>
3: 你们聊吧，我先告辞了。
1: 哎，我跟你一块儿走。
3: 你别跟着我。 我有自己的事，
1: 佳平，我是不是让他误会了？
0: 不至于，不至于。

回去，我会向刘队长解释，我保证让他不为难你，好吗？

0: 哼，我们俩最近闹别扭，各吃各的。
1: 才结婚几天就闹别扭？
0: 老陆，没事闹闹别扭，吵吵架，这不更像两口子吗？
1: 倒也是。
0: 最近山计划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却有了意外收获。
1: 什么？
0: 你有没有听说重庆政府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1: 和谈？一年前，蒋介石曾示意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杜石山和日本和谈，还商议了排共亲日政策。但后来日本决定扶植汪精卫，那和谈最终也就告吹了。现在要重启和谈，怕是依然有针对我党的阴谋。
0: 明白了，我一定尽快查明真相。还有一点，我觉得左双桃最近越来越可疑了。从阿坤临死前看左双桃的眼神来分析，我怀疑他们两个是认识的。再想到婚礼上的种种疑点，他们一定是一伙的，或者都是某个抗日组织的成员。
1: 可是阿坤为什么要杀你？
0: 从左双桃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
1: 左双桃要杀你？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

0: 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6: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7: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9: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0: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11: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12: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3: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4: 下面播送5月1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 回周岛。

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山海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2: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广西大话繁衍一种行走山珍，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来自大瑶山的美食佳肴，七百弄鸡。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

0: 从左双涛执意要在商行上班来分析，会不会是他也想潜入在商行里？但是我的存在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威胁。左双涛要杀你？不是左双涛要杀我，他如果想杀我的话，那他机会太多了。干嘛要在电影院动手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什么？
0: 直觉。
1: 我相信我的直觉，一定不是左双涛要杀我。我知道你对左双涛的感情。
0: 但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老陆，我相信我的判断。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组织正在重新调查左双涛的背景，目前还没有结果。一旦核实，他就是属于该组织的，你必须立即撤离太和商行。撤离？这怎么能行啊？现在山计划刚刚有一点眉目，还有这次的谈判时间。
1: 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迷雾重重，任重道远。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撤离呢？不撤离，你的身份安全怎么保证？就算左双涛知道我的身份，他也一定不会出卖我。这不仅是你个人的安全，还有情报的安全，还有组织的安全。你怎么能保证你拿到的情报不会被左双涛发现？如果这些情报一旦落入他背后的组织手中，你怎么能保证不会出现对我们不利的局面？还有。 左双涛到底属于什么组织的还不知道，军统、中统、民间抗日出间团都有可能。这些组织和敌人有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里面有很多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军统向76号出卖了他们多少，自己人你应该知道吧？就算左双涛他不出卖你，可他的组织呢？
0: 老陆，我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命令。

0: 陈科长，陈科长一起来啊！
1: 新人嘛，刚来上班，当然要早来一些了，不像他老油条。你来上班？ 行，我找他去。
2: 来来，这儿。罗经理，经理，哎，啊，芳芳，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一人兼两职，你只用负责档案室的管理员就可以了。什么？
3: 从现在开始，财务室的会计由左小姐来担任了。为什么呀？
2: 他大学学的是金融，我们单位也缺一个会计，这属于叫生逢其时，学以致用了。
3: 我不同意，你之前可没说让他来当会计。这事好像也不需要你同意吧？不是罗冠群，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来替我呀？是
4: 啊，罗经理，你之前不是说让我跟芳芳姐共事吗？怎么变成我替他了？
2: 哎呦，你装什么装啊？我看就是你借着你姨父余善人那点势力，向罗经理施压吧。
4: 我可。 没错，我就是来替代你的，不服吗？
2: 行，你看还没在一起做事呢，就这样了，我能让你们一起共事吗？你下班前务必把这事儿交接完了啊。

0: 这赵队长最近怎么变成光杆司令了？也不见二把刀和冯七的踪影。
1: 冯七像是去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呢？二把刀也出去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刚刚才回来。
0: 哎，钱秀才，你平时不就捧着你那本《东周列国志》吗？怎么对商行里的人的踪迹这么清楚啊？
1: 哎，这个小小的商行，不就是一本《东周列国志》吗？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到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饭？
1: 听不懂赵队长在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心里害怕，没关系，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周安不会那么容易倒。

0: 嫂，老太太，太太。
1: 那你们先吃，我先走了。
2: 咱们商行呢，以前食堂的饭菜还算是可口，可是自从老罗的亲戚承包了之后，大不如以前。所以啊，那种仰仗着自己靠山、挤走别人位置的，最不是东西了。
3: 你说谁呢？指桑骂槐的，你给我说清楚。
2: 好，我说的就是你。你上大学金融专业的成绩，我能不知道吗？考试打小抄你都不及格，你凭什么顶替陆芳芳啊？
0: 他过去不做足迹事，
4: 所以只能顺着韩露这道线索往下查。陈科长，怎么不好好吃饭换桌玩呢？
2: 赵队长，想听我一句忠告吗？
4: 忠告
2: 啊，我的忠告就是千万不要相信结婚前的女人，结婚前撒的都是娇，结婚后撒的都是淫。
5: 陈科长，你放心，我们赵队长不找结婚前的女人。
4: 你他妈给我闭嘴！
1: 你说谁撒野呢？
2: 我跟赵队长在这闲聊呢，你插什么嘴啊？再说我说你了吗？赵队长，慢慢吃啊，我走了。
1: 你别走。
2: 我为什么不走？
1: 还没说清楚呢。
2: 别跟着我，烦你。

0: 二把刀这趟出差是去查什么呢？怎么会牵扯到韩露？
1: 上当，我先走了。
2: 嗯，明天见。
3: 左小姐，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
2: 我是新人，以后烦请多多关照。你找我有事吗？
3: 哦，听说你和陈家平吵架了。
2: 怎么？两口子吵架，不正常吗？
3: 左小姐，其实
2: 这么晚你还不下班啊？
3: 左小姐，

0: 其实我对你的爱，从来都没变过。你没病吧？虽然你结婚了，但是没关系，我们依旧可以重新开始。
1: 你觉得可能吗？
0: 走。

0: 你们俩干嘛呢？
1: 我们有急事。
0: 等会儿，跑什么呀？跑什么呀？
1: 不是长官，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我呢正好巡逻在这路过，我想提醒二位先生，大半夜就不要在法租界奔跑了，以免吓着其他的市民。
1: 现在这法租界都这么不安全了呀？
0: 法租界挺安全的呀，但是我觉得二位不太安全，请回吧。这俩人你认识吗？
2: 我可太认识了呀，我商行的同事，一个叫冯七，一个叫陈树干，都是赵安的手下。
0: 接下来什么任务？
3: 走。
0: 任家平，抢银行偷文件，你说是抗日我信了，跟踪女明星算是哪门子抗日？
4: 上次冯七想要暗杀参加秘密和谈的日本代表，现在他又跟踪韩露，难道韩露也跟这次秘密和谈有关？

0: 回来了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0: 坐吧。来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是想得到你的原谅。
0: 无所谓了，现在我都觉得不重要。况且在你的生活里，爱情不过是一种佐料，当官向上爬才是你的主菜。
1: 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没变，说话还是这么刁钻。
0: 那你要我说什么？本来说好要爱我一辈子的，可是一旦有了处长的位置，你可以丢下生病的我，连夜从上海跑到南京。
1: 明天我给你解释。
0: 我累了，你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想洗澡休息了。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帮什么忙？
0: 帮我租个房子。
1: 为什么找我？

0: 因为你是我一生中最信任的。你知道吗？每当我想到我们之前的点点滴滴，我都会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明天晚上9点，我准时给你打电话。
1: 我们现在到底是在抗日，还是在做小报记者呀？这里面进进出出的人太多了吧？
2: 看到了吧？那个人从哈路家出来的。

0: 你怎么来了？哈罗小姐，非常抱歉啊，这么突兀的上门。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我希望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上门找过你？没有啊，从片场回来后，我一直是一个人在家。
1: 韩露小姐是这样，你和你的朋友呢，可能身处危险之中，所以只有你告诉我他的身份，他来上海的目的，还有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才能帮到你们。
0: 我说过了，并没有什么朋友来找过我。我希望韩露小姐可以像之前一样的信任我。对不起。 我今天真的有点累了，想休息。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哪儿撒野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哼！既然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不听我的，那我去哪儿是不是也不用向你汇报呀？啊！
1: 我问你呢，你去哪儿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2: 让开，我要睡觉。 哎，我不睡屋里了，我睡沙发上。哎呀，哎，你去找韩露了。哎呀，民族危亡，家庭不睦，只有虚幻的偶像明星能带给我一丝快乐。
1: 真不要脸，没出息，没品位，没羞没臊。

0: 如果左双桃真的也是潜伏者，我每一个稍有异常行为都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百密一疏，总会有被他看出破绽的时候。难道真的只能放弃任务撤离了吗？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让果果主动离开呢？他潜伏的任务又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今天来这里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身边连一个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唯一可以信任的母亲也在我十几岁就被日本人杀了。在她去世的第二天，她的好姐妹就把我卖给了比我大30多岁的地主做妾，很快就怀了她的孩子。我想这样也挺好啊，我们可以母子相依，就这样过一辈子，平平稳稳的。可是他为了自己做生意，逼我打掉了孩子，把我说成是他的小女儿，送给了卢冠群。我不求别的，我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想在这大上海过个安稳的日子，不管跟谁都行。

0: 索小姐。
1: 请叫我陈太太。
0: 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只是做小姐，因为我知道你那场所谓的婚礼不过是你为了获取纽扣中密信的手段罢了。纽扣在我这里。
2: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这是怎么了？
0: 纽扣的密信是经过双重加密的，就连日本的特务机关都一筹莫展，没人能破译，除了我高方。
1: 所以你知道我的身份了？
0: 从你发现我私藏发报机那天起，我就应该猜到。我简直不能接受，我和陈家平一样愚蠢，竟然被你给骗了。
1: 你真是太自以为是了。之前是，现在还是。
0: 因此，我也对你更加钦佩了一些。
1: 所以你就是这样表达你的钦佩吗？
0: 我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你会觉得我在要挟你，但我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我不想错过你，也不能错过你。
1: 说了这么多，谈谈你的条件吧。
0: 很简单，跟陈家平离婚。
1: 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你们的婚姻本来就是一场骗局，你根本就不爱他。如果在婚礼上你能够拿到密信的内容，你早就抛弃他扬长而去了，不是吗？
1: 如果我跟陈家平离婚的话，一定会引起张安和罗冠群的怀疑。你也不想我落入他们手中吧？
0: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就算暂时不离婚，我们依旧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偷偷的约会。
1: 你想怎样约会？
0: 我想要那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约会。我不是只想要一个结果，我想要的是完整的过程，从邂逅到了解、熟知，最后相爱。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而你也一定会爱上我。
1: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东西就在你手上？
0: 明天下午2点，霞飞路上的琴卡咖啡馆，这儿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地方。我会带上你要的东西，在那里等你。

0: 这件事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跟卢芳芳说过。你干嘛告诉她呀？你别生气嘛。如果我不告诉卢芳芳，我怎么会知道高芳暗恋左双桃啊？再者说了，我只说我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明天他们两个在咖啡厅再约会的事儿，那我就没说了。你有没有听到？
1: 高芳是拿什么东西要挟左双桃啊？当时地上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条蛇，我吓都吓死了。所以后来他们在说什么，我就没听清了。也许我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2: 哎，卢芳芳，你找我对哪个月的报表？
3: 关什么门啊？快坐，我跟你说个事儿。坐。
2: 什么事儿啊？谁是闺女？你跟你媳妇儿是不是吵架了？哼，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跟你说个事儿，别怪我多嘴啊。
2: 嗯，你说吧。
3: 今天上午，兆丰公园，你媳妇儿和高凤在一起约会呢。
2: 你看见的？我听说的。你听谁说的呀？
3: 张淑云她亲眼看见的。
2: 不是，我媳妇跟高芳在一起干什么呀？
3: 反正这高芳牵了你媳妇的手。她
2: 还牵我媳妇手了？她也没反抗。
3: 他们两个还说什么呀？这我就不知道了。张淑云就和我说了这些。
2: 我可不是挑拨你们啊。这我觉得吧，这双桃应该不喜欢高芳，八成和你赌气呢。我劝你赶紧好好哄哄她，女人嘛就这样，给她个台阶下，要不然这假戏说不定就真做成了。

0: 喂，陈科长吗？哦，您是？啊，我是雨墨绣花店的，我姓陆。哦，陆老板，您好啊。哎，您好，您好。您上次召集要的龙尾砚台，小店到货了。好，我马上去拿。
1: 军统，这消息准确吗？
2: 这是我们潜伏在军统的同志拿到的资料，准确无误。左双桃是在民国28年加入了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介绍人就是这个刘武昌。他这次来上海的任务就是行刺山下武夫。其实军统有一封密信，落在了山下武夫的手里面。
0: 我早就该想到了。
1: 火车站还有婚礼上的刺杀都是左双桃干的，之前他的种种疑点，现在也有了解释。我自以为是利用他掩护了我，其实他也在利用我掩护他自己。你也不必自责，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即撤离。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但我们要从长计议。
0: 我要为你的离开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只要将来有机会，你才可以重返商行。找什么理由离开呢？既要让罗冠群觉得合理，又要保证国国不被怀疑。
3: 我选这地方怎么样？

0: 觉得高放会拿什么东西要挟左方桃呢？
1: 要挟？难道是艳照？
0: 我算说过，山下大佐遇刺之后，他身上一直携带的密信不见了踪影，他们一度怀疑是阿坤拿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2: 曹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遇刺了。
4: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0: 也许是左双桃拿走了密信，但是后来发生了意外。
1: 你是怀疑高凤要挟左双桃的东西是军统的密信？
0: 我本来也想听木村的啊，先不再查这个左双桃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像是深海里的一条鲨鱼，我游到哪里都能闻到血腥味儿，而这血腥味的周围总是少不了左双桃的身影。
3: 我能看见你。

0: 记住了吗？记住了吗？
1: 嗯。
0: 重复一遍。
1: 请卡咖啡馆与高仿见面后，先确认手上密信，然后伺机在咖啡里面下毒。
0: 这个药啊，服用后五分钟见效，症状类似于心脏病突发，你只需要等待毒发，送他去往医院即可。这样就算有人看到你跟高仿约会，你也不会有杀人嫌疑。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所有问题都要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一开始怀疑陈家平的时候要杀陈家平，结果呢，害死了阿坤。现在知道高放手上有密信，又毫不犹豫地杀人灭口。
2: 又想违抗命令是吧？

0: 今天咖啡馆我也回去，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及时相助。
1: 不就是监视我吗？用说那么好听吗？

0: 服务员，点单。
1: 哥，他们两个都来了。
2: 高峰手上拿的到底是不是密信？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3: 先生你好，
0: 两杯拿铁，谢谢。
3: 好的。
0: 这家店的拿铁特别棒，不过我好久没来了，不知道味道变没变。
4: 密信带了吗？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哥，那张纸是不是迷信啊？
2: 我看不清上面的内容，但我觉得是。
1: 要不要抓人？
2: 急什么？跑不了。我看看他们后面搞什么名堂。
0: 竟然一点也没有变。
3: 先生，您的咖啡。
0: 谢谢。
4: 看来你和这家咖啡馆有很多故事。
0: 我初恋，他特别喜欢这家的拿铁，我和他经常一起来。不过，那是3年前的事了。
4: 你很爱他？
0: 我愿意为了他而死。
4: 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没在一起？
0: 他死了。我愿意为了他而死，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因为我而死。

0: 是我的错，在淞沪会战时，我用自己研制的窃听器窃听日军的情报，得知他们会在3天后空袭上海。我初恋他们一家，明明准备当天晚上就进行撤离，但是因为他坚信不疑地相信了我的破译，推迟了撤离的计划。
1: 可就在当天晚上，日军就对上海进行了空袭。我初恋他们一家人，是我害死了他。那
0: 你应该痛恨日本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做事？
1: 我没有为日本人做事，我只是想学习最先进的破译技术。你喜欢我？
0: 是因为我跟他长得很像吗？是，你们是很像。由于我家庭的缘故，我以前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但是我遇到他之后，他告诉我，要快乐地对待自己的人生。 并且把快乐传递给周围的人，我一定不会让错误再犯第二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对我这不是爱，是自我救赎。就是爱，我比你更清楚。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2: 抓不抓人？我们在等什么啊？
3: 你说如果高放真的要挟左双桃，左双桃就会乖乖的束手就擒吗？
2: 那要是按照我们的风格，必定杀人灭口啊。
3: 所以不急，没准后面有大的惊喜。

0: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他们家的拿铁，我觉得有点苦。要不，我也帮你加一份。
1: 你刚才看见没有？左上角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2: 我看到了，好像应该是糖罐。
1: 除了糖罐，还有什么？
0: 快喝吧，都凉了。

0: 你看啊，我不喜欢他们家拿铁，所以我跟你的初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广式糖水铺特别好吃，其实今天我更想吃冰糖炖雪梨的。
1: 对不起，我还想再待一会儿。
2: 奇怪，怎么没有动静？
3: 哥，看来祖冲刀也没有什么反抗行动啊。
2: 做好抓人准备了。

0: 如果时间过了五分钟，高放仍没有毒发，刘武昌必会亲自动手，高放还是难逃一死。只有先带高放离开咖啡馆，趁刘武昌犹豫不定，高放才有逃生的机会。
1: 高放，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开始一段感情，你就不应该一直让我们沉浸在你和初恋的回忆里。
2: 你说的对。服务员，买单。
3: 哥，他们要走了，
4: 抓人！
2: 哎，孙小姐，你等我一下啊。

0: 饭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你们两个果然在这儿啊！
4: 哎，家庭，
5: 你早就盯上左上头了是吧？啊，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还不知道。
6: 先生，先生，
5: 找人！
6: 哎，先
5: 生，
4: 怎么了？
7: 哈罗小姐，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4: 我干什么了？
7: 跟你去北大路22号那个男人根本不是江正国，对吗？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10: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11: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7: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11: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12: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3: 陈家庭多活一天，刘胜涛就多一天危险。
11: 我爱他，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退。
1: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2: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

0: 任务卡，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陶改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情，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3: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0: 这场地真是太好，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4: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楠摇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5: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0: 海飞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6: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7: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0: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吴彤，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厦门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汉服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0: 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1: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九龄这个角色。

0: 楼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傩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木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哈，因为今天是来到广西了嘛，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十年咱们广西的文学人才辈出，那么我们的毕老师呢也是一直在持续着关注着广西的文学创作，您对于广西这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自己的关注？
1: 广西啊跟这个江苏真是不一样，这个实事求是说哈，真是不一样的。在创作也好，批评也好，应当说我们江苏始终处在一个差不多匀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底下，是吧？广西文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应当说它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比我们江苏要迅猛得多，因为它最早的这个速度它确实不如我们，是吧？在我看来，就是广西的60后的这部作家，对今天的广西文学和未来的广西文学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这个东西哈，鬼子，樊一平，对吧？这个还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太写的这李逢，是吧？田耳，对，田耳是外来的。啊，还有那个叫朱三坡，是不是你们的？朱三坡虽然是在广州，对，朱三坡这一波人可以说把这个广西的当代文学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那文学批评就不用说了，文学批评就是你们有一个刊物，就是现在这个曾盘老师在那工作的南方文坛，南方文坛刚刚起步的时候几乎不太有人去注意他，是吧？然后到了这个像曾盘他这样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是吧？这个我们也很自豪的，虽然他是你们那儿的人，在你们那儿工作，他接受教育基本上都在我们那儿，他在苏大跟复旦读的博士和博士后，是吧？是这样的。那么广西的创作，广西的这个文学批评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态势上面。这一代人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会为未来的广西文学提供巨大的发展能量。当然这个话也带有一部分愿望在里头。文学发展这个东西啊也不好说，它就跟海里面的鱼一样，它一波一波的，这一波来了以后一堆全是鱼，你换一个地方那片海水里面一条鱼都没有。目前广西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评论还是其他的种类，它就处在一个一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非常好的一个态势。我作为这个一个来自江苏的作家，好好的向广西的作家学习啊。
0: 哎，谢谢毕老师对广西的文学这二十年的发展的一个认可。当然，这也是基于事实的一个评价嘛。啊，当然也有着毕老师对于这一块的，就是个人层面的非常的认可。啊，那其实回头来说也说了一个愿景，就是咱们希望这一波文学的现象和文学的名家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呈现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出现的，有这样一个土壤去培植大家。那曾老师在广西，在南方文坛，您觉得我们广西接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后续的后劲儿？有没有那么多文人会持续的呈现出他们的文学光彩？
2: 对，其实我自己谈广西，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对，他们经常说要写一个广西的综述，今年的综述或者这几年的综述，就要找到我，因为我平时一直都关注，就能马上写出来。但很着急，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说这个，你只平时读的多了。因为我是一直关注广西的作家，每个作家他这个进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他这个作品有没有往前推进了，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了啊，应该说啊。那么刚才毕老师也提到了广西这20多年的发展，它跟江苏不一样，江苏是文学大省，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啊，他们的实力一向都很强啊，而且这老中青几代啊，现在在这个毕主席的这个 带领下，现在兵强马壮啊，确实是文学强省、文学大省。那么广西呢，就发展就相对曲折一些，而且呢，这个我前几年我就有一个判断，就是广西的作家，我们经常说文学贵军，其实已经到了需要正面强攻的时候了。这个正面强攻不是说军事的那种说你要去攻城拔寨，或者是你要去拿奖，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而是说呢，就是我们广西的那种这个。讨巧的挖掘这种地方的很特异的东西，挖掘那种很独特、很别人没有的东西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你不能再投机取巧，也不能再剑走偏锋了，啊，也就是说现在你得这个正面就面对这个江苏的作家，就是我们现在得正面的面对大的题材也好，小的人物也好。就是我们得这个正儿八经的好好想一想，因为广西其实这个东西老师也说过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优势的。你说题材啊，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风物啊等等，其实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你比如说毕老师来了很多次广西了，对吧？他对广西也很了解了，很多东西你读他们的作品，他写的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没有优势了。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正面去迎击，去迎接我们共同面对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正儿八经的，我们要去攻下这个堡垒，而且是正面的强攻，那种迂回包抄啊，那种游击战啊，这种目前来说这个已经过去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但是呢，正面强攻它是难度是非常大的，毕竟广西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啊，是需要好好的真正的面向这个江苏的作家学习，向全国的作家，向全甚至是全世界的优秀的作家学习，或者是说跟他们这个进

0: 进行一种比对和参照，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1: 谢谢曾老师的分享。来，我们请毕老师补充。
2: 因为补充一个，不是跟他无关啊，就是我刚才跟你讲，我说我非常喜欢广西，是真的。这大家知道今天是几号啊？4月23号。我告诉你，这个真涛。4月23号，全中国没有几个作家、批评家待在家里头，都在外面，都在外面。此时此刻，我在南宁，这本身就说明我和广西文学，我和广西的作家、批评家关系的好，真的是这样，都在外头，啊，其实江苏、南京一堆事儿呢，啊。这个是最充分的一个证明。4月23号这一天，一个作家在哪儿，就说明这个作家爱哪儿。
3: 我们好好关注一下。
1: 谢谢毕老师的爱。对，这是一份对广西的厚爱，也希望你每年的4/23都来。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现在，我们的广西文学在全国的这个文学当中已经进入到正面强攻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广西的这些作家身上其实都有他们的个性特色烙印。那您觉得像作家身上的这种个性特色和烙印和他的这种地域性和身份是不是有很强的关联？
2: 不一定。在古典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作家时常会以一方土地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为了代言，他本身就必须要带上地方特色、地方文化的特色。那么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很多作家更愿意站在人的角度去表达，而不一定以区域特征、区域文化的这个代言人的身份去说话。可是我总觉得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啊，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作家都该有，都该有。你比如像东西的作品，老实讲，东西的作品，他在南宁写，他在河池写，在南京写，在广州写，差不多，差不多，他就是当代的一个作家在那写他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在广西以后还会有很多，但我依然要说，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作家，在这样一个区域文化开始示威，大家都说普通话了，大家住的房子都一样了，我们每个人用的手机、用的电脑都很趋同的态势底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体现出对这方风土、这方人情的特别的兴趣，然后进去挖，挖出来之后，他走出和东西完全不同的风貌，他就是一个广西作家，他带着非常浓郁的广西特征，我觉得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啊！一句话，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包括我本人在内啊，我们都不太在意这个区域特征了，区域文化了。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广西有，就是这种带有广西神秘主义色彩的那种小说。
1: 好，谢谢毕老师啊！我们也期待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够带着这些广西特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啊！那么，像曾老师这一块，对于就是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毕老师有一致或者有异同的地方吗？
0: 我非常认同毕老师的说法。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发现好的一流的作家，他肯定是取消这种地方性或者地域性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读一个作家，比如说毕老师写这个写

0: 他的老家啊，写李下河，是吧？那么他，你如果只是看到了毕老师写这个地方，那这样写作就失败了。如果你看东西写这个写河池这个地方，他当然也写过啊，写河池，你只看到河池就是一种蹩脚的写作啊，就是他即便是写地方写他的区域，但是你能看到他更大的这个观察和关怀，你能看到他既在这个地方好像又跳出这个地方，他仿佛是写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又通过这个地方写别的，他只是想借助这个地方写写别的这个有意思更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说，好的作家当然像毕老师说的，他既可以在江苏写作，可以在浙江，也可以在广西写作，但是你会发现他只是仅仅是在此地写作，或者是仅仅写此地，这个还远远不够啊，还远远不够。他更在乎的是他关注无远弗届的这个无远弗届的这个世界，他更关心的是自我之外的这个地方之外的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们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更加重要啊。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也在提这个地方性写作啊，我们近些年提的比较多的，而且现在也很火啊。这么我比如说我们现在提新南方啊，还有这个新东北啊，很多争议也很多啊。那么我们在考虑的这个目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到了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问题？我们要重新再回到哪一个自我？我们要重新去从这个地方出发去到达哪一种世界啊，这个是我们所考虑的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那总归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说啊，好的作家他可能有他的籍贯，但是他的作品远远超过了，或者是说他远远表达的不是那一个他所谓的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已经不是这或者是某种古典式的这种情怀了啊，他有更加现代的这个表达，他有更加复杂的这个心理要去这个对焦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
1: 可能来源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它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看到的是它的背景，看到的是人性当中一些共通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时间非常宝贵啊，我们现场很多都是踊跃而来的读者，有些很喜欢毕飞宇老师，那么我们也把这宝贵的提问时间也给一些给我们的今天的读者朋友们。来，现场的朋友们，有人想要把自己的问题提给毕老师的吗？举手我看看，机会非常的宝贵和珍贵啊。来，大家举手啊！我们这位盲人作家，
2: 毕老师好啊！我之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特别爱看您的推拿。刚才您说就是您会把每个人物都放心中，然后我有一次呢，我去那个就我工作的时候，我听我的同事说，您之前是不是去这个深圳那一块儿，就是去考察过，与就是盲人一起生活过。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怎么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会去写这个题材的呢？嗯，谢谢。
3: 我没有去深圳考察过，我没有。但是作为推拿的作者，我要告诉你，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盲人推拿最早是从深圳发展起来的。如果我这个都不知道，我就不配去写推拿。所以推拿的主人公好几个是从深圳回到南京的，这个表面看来是小说里面的一个闲笔，但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是历史的写法。在特殊教育发展的比较好的几个地方，我们南京特殊教育发展的也是非常好的，许多这个盲人朋友在中学阶段，他们其实有点类似于中专，等他们到了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之后

0: 离开学校了，你就得工作。到哪工作呢？第一站一定是深圳，因为中国大陆当时人工很便宜，这个推拿的这个价格非常便宜，香港的人觉得到大陆深圳去做推拿简直就是一个白菜价，所以有些人开着车傍晚到深圳来做完推拿之后再回香港，所以有一度在盲人在这个深圳做推拿生意是非常好的。正因为非常好，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景观，到了下班的时候，整个天桥上，天桥的右侧一排全是盲人下班了，全是。全中国所有的盲人都知道了，深圳是一个盲人的天堂，所有人都跑过去了。一跑过去以后，剩余了怎么办？有些人在深圳完成了这个第一桶金，纷纷回到自己的故乡开推拿店。我小时候推拿就从那开始的，所以深圳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的推拿已经写了那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深圳没问题，但是今天这位朋友，这位盲人朋友跟我提起他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豪感。就是说回到一开始说的精确，精确。如果我写的这个推拿，那些推拿师是从南宁回去的，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他在面对中国史的时候他意义不大，但如果是深圳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第一代的这个推拿师大部分都从深圳起步的，所以深圳在推拿里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读者没有发现我不遗憾，读者发现了，这位朋友发现了，此刻我无比自豪，无比自豪。
1: 来，我们掌声送给这位优秀的读者。从刚才这个提问，虽说好的问题真的是激发人的思考，也让我们这个作者感觉很满意啊。因为我从这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就洞见到了这部作品它背后的历史背景。虽然说是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它背后架构的那种真，让我们感受到了。所以说真的，这个问题一下让我们看到了推拿的魅力，毕飞宇老师的魅力。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我更期待了，谁来提问？好，这位姑娘，啊，
2: 谢谢。嗯，毕老师您好，嗯，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您过往的作品书目的名字以短促的字数去概括全书，那今天我拿到的书本叫做《欢迎来到人间》，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本书和您过往的作品里面，您人生的色彩，您对整个生命大世界的看法有了什么样的转变？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0: 没有了。有关这个时代，说实在的，真的是年轻人的时代啊。我们对这个时代内心也有一些想法，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把它放在心里。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们已经开始走入一个困难的时代了。在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老人主导的时代，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他知道的多，我们知道的少，所以话语权在他们的手上。可是此时此刻，是一个高科技发达的无限迅猛的一个时代，我们所谓的那些人生经验，我们所谓的那些能力，它无效了，它储存起来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活得非常好，你不能熟练的运用手机，你是做不到的。谁在熟练的运用手机呢？年轻人。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

0: 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你比方说买火车票、买外卖，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我到一个地方开会，对方希望我通过手机把发票给他，这些事情很小很小，但你把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的事情放在一块儿，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老人的时代，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这个是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形态巨大的一个区别啊。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各个盯着老人看，这个时代相反，我们要盯着年轻人看，因为这个形态把握在他们手上，整个社会的主流是他们驱动的，不是我们驱动的。这是我最愿意跟你分享的一点。
1: 好，谢谢毕老师啊。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位。好，这位女士啊，这位同学。
7: 毕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您觉得新南方写作包括其他各种地方写作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什么？谢谢。
8: 你是哪个学校读中文的吧？哪个学校的？
7: 我是广西财经学院的学生。
8: 你是不是中文专业啊？
7: 不是的，我学的是统计学。
8: 那你怎么知道新南方写作的？新南方写作是他们你们
9: 对是我们搞的。
8: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我很好奇，你从哪知道这个概念的？
7: 因为平时喜欢阅读一些书籍，然后也有了解过这些。
8: 那可以，那我要祝贺，我不是祝贺你，我要祝贺你们。你这个话一提出来，我就以为你是一个读中文的一个研究生啊。如果你们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已经辐射到了一个统计学的这个同学那儿去，这个要祝贺你。你请坐。其实呢，这个话题我毫无疑问哈，我作为业内人士，我是知道这个提法的。我关注的不多。为什么我关注的不多呢？就是因为我们到这个岁数啊，去跟踪这些最新的概念对我们意义不大。因为我该写什么，我未来20年该写什么，我已经差不多是很确定的。但是有一条我是要说的，就在我们中国，南方的写作和北方的写作还真不是一个伪命题。它真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谈这个南方写作哈，它的意义还不那么清晰的话，如果这个话题结合我们这一代的写作，它就会变得非常清晰。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之前，南方作家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南方作家的叙事特别漂亮。南方作家的叙事比北方作家的叙事要好很多，描写要好很多。但南方作家也有南方作家的一个短板，是北方作家的一个长项，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北方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言介入，直接就可以写了。南方作家有自己的方言，他那个用自己的方言写小说是写不了的。你像作为我一个苏北人，当我第一次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脑袋里面要做一个转换。什么转换？我要把我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以后，我才能写作。
9: 那语言生命力就丢失了。
8: 对，生命力就丢失了，尤其是面对人物。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如果是这样，北方作家写人物对话写的都极为精彩， 他们很多人王朔

0: 莫言、刘震云那帮作家写对话写得非常好。我、王安忆、苏童、东西，我们的叙事很漂亮，所以他的美学风貌、他的小说的基本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把一部小说打开来，这小说里面从头到尾对话非常多，我估计大概率是一个北方作家。如果这个作品拿出来以后，黑压压的一片，这个作者在无穷无尽的叙事，这个作家大概率是一个南方作家。当然，我说的是我们刚刚开始写小说的那会儿，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学，所有的作者已经不存在普通话跟方言的问题了。这一页已经跨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出现了，就是南方作家究竟有没有可能建立南方文学的叙事美学？这个我估计是曾潘主编，是你们需要去面对的。哪怕这个问题最后扑空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刊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话题来，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南方作家警觉或眺望。警觉和眺望是什么意思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有没有我的局限？眺望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有没有我的可能？无论是警觉还是可能，对一个作家来讲都至关重要，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1: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曾老师又找到了咱们未来要探索的一个新的方向啊！我未来看小说的时候也会注意一下，映照一下毕老师的这个判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特别希望这个时间再漫长一点，多听毕老师和曾老师的分享一些。但是呢，因为今天行程的安排，我们要留出一点时间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读者进行一个签售签名，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好不好？啊，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走进了文学的世界。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在写作这件事上汲取一些灵感，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对我们有帮助。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是什么果实让北纬21度的阳光伤寒等了许多年，指尖轻轻摘下枝头的蓝宝石？是馥郁的花果香，是爆浆的厚实果肉，是爆炸的花青素。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精品农业管控技术，是生态与匠心共同缔造的甜。这抹纯净的蓝，是大地最温柔的馈赠。河坡好蓝莓，风物广西，天生贵味。乡村振兴与生态品牌优培计划，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在这儿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人麻烦你正直，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着你带回去。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抗震的脊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2: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3: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4: 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何事情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11: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0: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12: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0: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这世上怎么有那么不知好歹的？醒来什么话都不说，说翻脸就翻脸。
1: 吃东西也堵不住你嘴啊！也难怪他啊，昨天还是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死在了眼前，而且还是因为自己人的出卖，这种绝望和愧疚，真是叫人生不如死啊！
0: 身上的伤好治，心里的伤。
2: 一辈子都治不好了。我管他那么内疚，我就知道，好死不如赖活着。人要是活着，那至少有一线希望，那死了什么都没有。
3: 来看一看了啊！姑娘，要不赔卖？
2: 新鲜刚摘的都确实买完了，都。海叔，
0: 嗯，
2: 你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想大鱼了呀？不是又想，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为了保护我，在我眼前背叛了。时间过去的越久，却越来越清晰了。以前记不住的一些细节，现在都记起来了。海叔。
0: 你放心，以后啊，我一定亲手抓住那个王八蛋，给大姨报仇。
1: 你不用安慰我，吃了赶紧回去，好好照顾他。这是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2: 不对，
1: 哎，等等。
2: 嗯。
1: 我给他做了一点清淡的素菜粥。
2: 我知道了，我走了。喝粥啦！不会真死吧？

0: 春阳。
1: 你去哪儿？
0: 你管得着吗？
1: 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知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你救出来？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照顾了你一晚上？你说走就走，你知不知道你出了这个门有多少危险等着你？
0: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1: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拿回你偷走的情报，再送你安全离开。
0: 告诉你的上峰，我不需要这样的帮助。还有，我没有偷任何东西，那是我自己拿命换回来的。
1: 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发觉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自私鬼。要不是因为你，你那同伴也不会死，你的任务也不会失败。你以为你杀死日本人了不起啊？军统把你捧上天去，可是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你既不是英雄，也不配当狗熊，你就是自以为是，就是自不量力。你赶紧把东西给我交出来，要不然休想离开。
0: 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1: 拿出来。
2: 海叔啊。
0: 没有。
2: 海叔啊。
1: 怂吧。
2: 海叔，有事情找你啊。海叔。
1: 臭男人，滚回屋里待着去。
3: 开什么门啊？
4: 哎呦，海叔不在
1: 啊，我爹他出去了。
4: 啊，海叔有这么大的闺女啊？你还长得这么秀气。哎呦，你这是怎么了？
1: 啊，两口子吵架。
4: 两口子？哟，你都结婚了？哎，这两口子吵架也不至于动手吧？
1: 嗯，没事，就是他嫌我做的饭难吃，给他惯的。
4: 哎呦，多大的事儿啊，这点小事还能让动手吗？
1: 方太太，你有事吗？
4: 哎呀，看我这记性，我这房子呀，自从借给海叔，我就没见过他几回。我今天听着里面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顺便来聊聊天。我借个凳子。
1: 借凳子啊？
4: 哎，
1: 那行，您等着，我去给你拿啊。
4: 哎，我来拿。
1: 不用用，我去。
5: 朱婆娘，狐狸精没完了是不是？赶紧进来。还借凳子？借什么凳子？都给你拿走，拿走！哎呦
4: ，徐小姐，这凳子我也不借了啊，我不借了啊。

0: 这不是瞅您，
1: 徐小姐，这两口子吵架呀啊！别动手啊！
0: 哎，
1: 您千万别动手了啊！
0: 您不借了？
1: 我不借了，我不借了啊！我改天再来啊！你可千万别动手了啊！
0: 那您慢走啊！
1: 哎哎哎，再会。

0: 现在东西可以交出来了吧？什么意思啊？
1: 我想喝酒。
0: 没有。
1: 不是想要东西吗？那就想想办法。

0: 你觉得我们是群什么样的人？
1: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知道啊？你们不就是坐在办公室那群官老爷吗？成天指指点点啥也不干。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吧，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帮中国人的话，那日本人什么时候能被赶出去？

放心，没死，我会好好活着，查出泄密的人。等我替兄弟报了仇，我会再回到这里。到时候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这是情报。祝你们一切顺利。

哥哥，我没有保护好严苛将军，失去了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以这种方式谢罪，并不是想奢求你的原谅。看在母亲的份上，请照顾好尤加斯，拜托了。

感谢大家为他做的一切，但这样一个罪人根本配不上如此尊贵的葬礼。

0: 这简直是个奇迹呀！陈潜，你知道吗？飓风队本来已经做好了营救你的计划，但是后来听说你在押运的车上死了，所以这个计划才取消的。是的，没有人能活着离开煤气罐，也正是因为有人相救，所以我才能大难不死。具体的过程说来话长，我写的报告里。好。 陈潜，我是最希望你能活着回来的人啊！回来就好。既然回来了，你也清楚，咱们军统有一个甄别审查。
1: 明白，关主。陈潜接受审查和全面甄别，一证清白。嗯。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原本在四一大会上面。 要追授你云辉勋章，还有少校军衔，这个戴老板都已经签了字了。但是现在你已经是活着回来了，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审查，然后亲手领取属于你的荣誉，好不好？
0: 陈潜不会让关主失望。家父有位世交，叫郭保国，是他买通了狱卒。
2: 让我服下了一种药。听说你很小的时候，令尊就已经去世了。没错，我父亲跟日本大通社有生意往来，经常往那边运一些丝绸茶叶过去卖。我三岁的时候，一场海难把他去世了。去世的早，难道就不能有世交了吗？这个郭先生仁义啊。
0: 令尊去世这么久，他依然还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救你。我十岁之前一直跟母亲生活在日本，母亲去世以后，小阿弟把我带回了重庆。我们这一老一小，所有的生活费全部都是郭保国资助的。后来我去日本留学的钱，也是他帮我出的。邱科长，你是不相信这个世上？ 有这么重情重义的人啊，还是不相信我刚刚说的话呀？郭先生，给你吃了一种药，然后呢？然后，在转送煤气罐的途中，我出现了假死，还有类似鼠疫的症状。
3: 没有呼吸，没有心跳，
0: 是的。这叫什么药？药的名字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是一种神经性麻痹的药物。吃完以后会让心脏呼吸短暂停止，让人进入休眠状态。药效过了以后，人就自然苏醒了。
4: 这可玄乎了，死而复生。
3: 嗯，大贵。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4: 谁？
3: 跟你同名不同姓，叫冯大奎。
4: 哦，我记得他，当时咱们都还在二处，有一个叫冯大奎的奸细，在审讯的时候被周海潮打断了气，
3: 宋局长。

0: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老家着想，我们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
1: 在军统待时间长了，什么稀奇的事情都会发生。为了防止爆发鼠疫，他们连夜就把我送到了乱葬岗。搬运尸体的工人走了以后，郭保国在那里把我救了出来。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大江了。
0: 就是说，这位郭先生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就把你给救了。可以这么说。
1: 高人，真应该把这个郭先生请到我们军统来，给飓风大队的人好好上一课。他们只会打硬仗，
0: 这么聪明绝顶的方案从来没有过。如果邱科长不是开玩笑的话，下次我见到郭叔叔。
1: 一定把您的邀请转达给他。郭先生是什么身份来历呢？他之前是重庆大学的国文教员，大概8年前吧，跟随他的妻子到了上海，继承了岳父的棉纱产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生活。这么说吧，他一直把我当儿子看。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到上海来的？
0: 我以前每年去上海的时候，都会去拜访他。上一次也是一样。11月26号，我到了上海，并没有先跟许奎林碰面，而是先去郭叔叔家探望他们一家人。
1: 你向他透露过你的身份吗？
0: 在戴老板的铁骑下，违纪的事情，谁敢做到？
1: 那可不一定。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一个敢违纪的人。
0: 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我要真不是一般人的话，我就把许桂林活着带回来了。
1: 郭先生是怎么知道你被捕的？
0: 我当时从卡尔登大戏院撤离的时候，是在青山北路被捕的。他们家的店铺就在青山北路。他当时就认出了我，后来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刺杀事件。
1: 才断定，我就是吕布。听上去仿佛合理。
0: 邱科长这个仿佛，好像还是不太相信我说的话。这个郭先生的药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吗？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给的。 一个叫霍华德的德国医生，这种药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麻痹性，所以副作用很大。很多人用过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而有些人醒过来之后就成了傻子，他只能冒险一试。看来你运气不错。不过要说运气的话，能够被邱科长亲自甄别，才真正考验我的运气。
1: 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买通了牢里的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郭先生派来的？
0: 凭一支笔。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
1: 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
0: 我认出了。
1: 受了大刑，还发着高烧，居然一眼能认出那支笔。我不是一直昏迷的，我也有清醒的时候。所以，
0: 只在一个清醒的瞬间，你认出了那支笔。没错，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救我命的细节。我相信，邱科长也是一样的。
2: 进来，邱科长。邱科长辛苦了。邱科长想说什么？
1: 关处长想知道什么？啊。 其实我刚才你问的我都听见了。你是不是觉得他是有备而来，就是为了对付我们的审讯？
0: 邱科长，我对你是信任的，你是我们一处的火眼金睛啊，我相信你可以把所有的定时炸弹都给他提前消除了。
2: 我明白。啊，不过您放心，如果他是定时炸弹的话，先被炸的那个人一定是我。
0: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离得近呢。

0: 我们继续。为了确保没有遗漏，请你把刚才的回答重复一遍。你怎么知道牢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你派来的人？
1: 凭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0: 你在撒谎。
1: 你凭什么说我撒谎？
2: 刚才你说郭先生为了救你买通了牢里的人，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郭先生派来的？
1: 凭一支笔。
0: 一支笔？
1: 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别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2: 你怎么知道牢里的那个人就是郭先生给你派来的人？
1: 凭一支笔，家父在世的时候曾经送给郭保国一支派克金笔，因为使用多年，笔帽有破损痕迹。当时那个狱卒把这支笔放在了胸前的口袋中，我认出了。
0: 两次回答一模一样，一字不差。
1: 这就能说明我在说谎。
0: 一般人同一个意思说两次，在字眼上都会有些出入。你的两次回答只字未改，是不是在此之前反复训练过，背得滚瓜烂熟，为了确保不露马脚？
1: 你不觉得自己很荒谬吗？
0: 刚才你说你不会放过任何救到你的细节，所以你一眼认出了那支笔。
1: 是的。
0: 那么现在请你看看我跟刚才离开之前有什么区别。
3: 这一句你讲得好。

0: 老子刚九死一生，从敌人手里逃回来，这是又进入了龙潭虎穴啊，救不了。你这么弄自己人有意思吗？
1: 要足够干净才能称得上是自己人，党国不留沙子。我只需要你的回答，说吧。
0: 我刚才说的话都有人证，你们可以自己去查。
1: 人证可以收买。
0: 那我身上那些为党国受过的伤也是自己买来的，
1: 为什么不能是苦肉计呢？
0: 你放屁！
2: 哼，这事绷不住了。
3: 换了你呢，你看出来就会让有什么不一样了。
1: 恼羞成怒救不了你陈显。

0: 我们在装束上没有任何变化。你确定吗？如果真的有变化的话，那只能是气味。我刚刚经过你的时候，闻到了菊花的香气。你应该是出去的时候。
1: 喝过菊花茶，邱科长，说了这么多了，那你的意思是？天黑之前，我必须拿到郭保国全部的亲友关系。
2: 查这个有什么用？
1: 查，照邱科长的意思查啊。
2: 是，关处。
1: 那我先走了。哎，当初我还是不明白，查郭保国的亲戚有什么用？
2: 大奎啊，你看，凡是像他这样脾气不好的人，都有本事。所以我从来不问他查什么、做什么，我只跟他要结果。
0: 是，我一会儿立刻发电报给上海区协助查实。

0: 审查结束之前，就委屈你在禁闭室住一晚上。还行，比汪伟牢房强多了。我知道，你心里窝着火的，但是你也要明白，邱科长不是要针对你，也没有故意刁难你。我明白。
1: 他就是第一处的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他审我是好事。哎呀，说吧，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
0: 讲究，
1: 还有比这更讲究的？
0: 怎么个讲究法？
1: 小阿弟的手艺。
0: 小阿弟是谁？
1: 我外婆。

0: 昨天试的好吗？挺好。今天这件衬衣比昨天那个好看。
1: 既然开场那么轻松，那就让我们来做个游戏。

0: 我怎么感觉你们是在给我下套啊？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啊？
1: 抽一张。
0: 这跟审讯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记住这张牌，把它打乱。
0: 我听说过有种仪器叫测谎仪，我们军统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
1: 德国货，我也是第一次玩。
0: 第一次用准不准啊？
1: 试试就知道了。现在我每拿一张牌，我都会说这句话：是不是这张牌？然后你回答，不是。

0: 更简单。开始了，是不是这张牌？
1: 不是。
0: 是不是这张牌？
1: 不是。
0: 是不是这张牌？
1: 不是。
0: 是不是这张牌？

0: 结束了，现在你可以说实话了，是不是这张牌？
1: 是。
0: 很好，把人带进来吧。
1: 陈姐大哥，好久不见了。你是？我是郭昌浩啊。我12岁那年，我输入去上海之前，咱们见过一次。哦。
0: 上次见到郭昌浩是什么时候？
1: 昌浩刚刚不是说了吗？他12岁那年。
0: 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应该是渐行宴上，对吧？
1: 对，那时候我才12岁，这么多年没见了，也难怪陈浅大哥一下子没把我认出来。变化真大，长这么高了。
0: 既然是世交，为什么这么久没见？
1: 因为我爹过世之后，我娘改嫁带我到了宜宾，所以后来就没怎么跟重庆的朋友联络了。
0: 陈浅，我再问你一遍，你要如实回答。你在行动前去看望郭保国，到底是哪一天？
1: 11月26号。

0: 你撒谎。
1: 我没撒谎。
0: 郭章浩，你把刚才在门口跟我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
2: 陈建大哥，我11月中旬去的上海看望我叔叔，到11月27号才离开。在这期间，我怎么没见过你？

0: 你不是来逗我的吗？我来替你说吧，你没有扛过日本人的大刑，你背叛了党国，当了日谍。日本人把你放走之后，你找到了郭保国，你买通了他们全家为你做伪证，甚至全程在他们家养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的人是不会在郭家找到任何可疑线索。但是你被捕之前探望郭保国，这是必然是编造。一个国文教员出身的生意人，在上海。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可以这么呼风唤雨，你真是编得太离谱！你千算万算算不到，11月26号郭昌浩就是在郭家。好了，你的证据掉了链子，故事已经编不下去了，收场吧，陈前。
1: 就凭他一句话，断定我是日谍，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2: 你瞒过了人，但是没有瞒过机器。
3: 来人，是，管营长。
2: 那我倒要看看他的话能不能瞒得住这台机器。

0: 我可以问问题吗？
1: 请问，
0: 11月19号那天，郭家给老太太请佛，还请了真如寺的大师来做法开光。我是11月26号到的郭家，请佛刚满7日。那一天，老太太请我吃斋念佛，郭保国全程陪同。请问你人在哪里？
2: 我一直都在啊，反正从早到晚我就没见过你。
0: 你确定？
2: 确定。
0: 这么确定？
2: 千真万确。

秋科长，他在撒谎。如果他真的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二十七号都在郭家的话，那他应该知道请佛的日子不是十一月十九号，而是十一月二十七号。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2: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3: 没关系，没关系。
2: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4: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2: 有内鬼。
4: 他是坏物，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我是吴彤，做音乐这么多年，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让老的曲调跟上新时代的节奏。

0: 毛男乐队。
1: 他们身上有一种粗犷，但是又神秘的状态。
2: 吴彤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仰的音乐人，很激动，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能跟他学习。

0: 以雅集作为创演主题，
1: 晁盖国风歌曲落了白，
0: 依桂林山水盛情，
1: 打造一场古韵今生的沉浸式的创演秀。
0: 雅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谁接触过呢？真正雅集是什么呢？
2: 雅集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相聚交流的文化传统，一场雅集调动了所有感官，从视觉的书法绘画，到听觉的吟诗抚琴，再到嗅觉的焚香与味觉的品茗，最终抵达的是心灵深处静谧的桃源。每一次雅集都是古人灵感的迸发，情意的凝结。
3: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七星景区。七星岩呢，古时又称栖霞洞、碧虚岩，它是咱们桂林的古八景之一，栖霞真境。
0: 这场地真是太好了，天然的音乐厅的声响。但是和我们目前创作的思路跨越古今的那种大情怀，所以我觉得更偏向于室外的空间。
4: 我想象的创演场景是碧波荡漾、亭台楼阁、毛楠摇与山水共舞。可是，在山顶上做创演秀，所有的人力和物力都很难运上山来。
5: 晋江王府是明代的建筑，如果把雅集的舞台搭在这里，那表演的人是不是都得扮成明朝的雅士？
0: 海碧林也很棒，它那个体量也很大，就是那些文字会让舞台分神。
6: 但我们可以把这些诗文意象化、艺术化，融入舞台设计。
7: 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舞台要放在水面上，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出这边的山水意境啊。
0: 你们戴着假面出来，以为是武侠剧开场。所以目前看下来，可能木龙湖我觉得比较接近。我是希望能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还有另外的人文的一面，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我是梧桐，邀您共赏这场时空雅集。一首《落了白》融入千年诗意和文人风骨，木龙湖畔余音绕梁，共赏天地壮阔。

0: 我是一名舞剧演员，
1: 在塞浦大学生，
2: 活动策划，
3: 桂林本地人
4: NPC， 办公室职员，
5: 哈佛模特，
6: 喜欢汉服文化十余年的同袍。
1: 我这一身是我们宋朝的时候官员会穿的官服，宋制圆领袍，头上戴的是一个斩角蒲头。
7: 小时候我们是觉得穿那个衣服好看，长大之后呢，我们会发现穿上我们自己中国人的民族特色的话，就会非常的自豪。
8: 也扮演过很多古风角色，希望在这次雅集创演秀中尝试更具挑战的演绎。
0: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很荣幸来饰演张九龄这个角色。

0: 谋面的话是我们乐队的魂，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的形式、演出的音乐都是基于傩戏。我们也想就是让这个舞台怎么样更有震撼力。
1: 同时，如果还能够加入到我们桂系的音乐元素的话，那就太棒了。

让雅集遇见桂林，让落了白长出新的模样。华夏文脉从不是尘封的典籍，而是能融入山水，化作歌声，在古今对话中生生不息的力量。

0: 穆龙湖的一汪碧水容下了所有的设想，水上为台，卷轴为形，碑林里的诗词映在屏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创演舞台，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雅集。
1: 以乐会友，以乐传情，这是古人雅集的核心，也是我们演奏的本心，让民族的声音在古韵今生的碰撞中被听见、被记住，成为这场雅集里一抹独特的色彩，汇入中华民乐的江河。

0: 我很喜欢这样的全员都是比较沉静的国风的展演。
1: 不仅仅是一次角色扮演，更是一场千年的相遇。
2: 这一次创演秀呢，我觉得我们能够把他们的诗篇诵读给大家，我们觉得非常的自豪。
3: 当我吊着威亚在天上飞的时候，大家在下面大声的朗读古诗词时，也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自信。
4: 这次呢，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了侠客先生曾经踏足过的桂林山水，感受侠客先生在游记里写的广西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盛。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邱科长，
1: 他在撒谎。
2: 如果他真的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二十七号都在郭家的话，那他应该知道请佛的日子不是十一月十九号，而是十一月二十七号。至于你这台测谎仪，一直都是你在控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早就应该在纸牌上做好了记号。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手里拿的是黑桃 A， 只要在我对着黑桃 A 说不是的时候，你触发警报，你的目的就达到了。你这么做就是想要威慑吓唬我，让我不要在你的面前说谎。至于郭昌浩，也是你请来的演员。你认定我可以事先安排好一切，但唯一的漏洞就是在行动前的那次拜会。但凡我有一点心虚，那么在他的指认下，我一定自乱阵脚，满盘皆输。
3: 你是怎么发现的？
2: 因为在郭保国离开重庆之前，我们并没有试过什么金星。
0: 邱科长，今天从头到尾都是你给我下的套，都是你设计好的。你这是比蔡楚生导演还要厉害啊。
3: 你若不是英雄，必是奸雄。我们党国的原则是，只要有一丝一点，宁可错杀，绝不放过。
0: 我答应过许可烈，只要我还活着，我和他保家卫国的使命就永远不会结束。我陈瑾忠于党国，问心无愧。
4: 好一个问心无愧啊！
5: 关注啊，
4: 你先带他出去。
5: 是。
4: 邱科长辛苦了。
6: 邱科长还有什么话需要问的吗？
7: 上海局刚刚来电，经多方查证，陈潜与郭保国确有亲属关系。
6: 你看，
3: 祝贺你。
6: 有邱科长这句话，你的审查算是通过了，我也得祝贺你。陈潜，过两天在四一大会上，你可以亲自受领戴局长签发的少校军衔，还有云辉勋章，可喜可贺呀！啊，我们得希望陈潜再接再厉，为党国再立新功。啊，
8: 报告关处啊，陈潜虽已完成刺杀任务，但痛失搭档许桂林，军衔和勋章受之有愧。
9: 终于审完了，陈潜的这个反应你应该是满意的吧？
3: 把他的行李和随身物品拿过来。

0: 我觉得吧，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得出两点：其一，现在所有的证据指向可以证明陈潜没有问题；其二，陈潜是一个心理素质超强的人，他在审讯时可以跟你这么顶，我相信他在那边也会一样。
1: 见，邱科长，我的行李有什么问题吗？
2: 可以，物归原主。
1: 谢谢。
0: 陈潜，审讯中多有得罪之处，都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别往心里去。
1: 兵不厌诈。
2: 分内的事，邱科长有本事，走了。这小子只执行刺杀之事，太埋没人才。
0: 我还是头一次见，在审讯室输了阵仗，你这心里还有点高兴啊？啊。

0: 前小时候吧。
1: 那是的，你看他傻吧，又高又瘦的，这两条腿啊跟麻杆似的，又细又长。这年他17岁，这是他去参加学校的运动会，是初夏。我还记得他去学校之前啊，我还给他炒了一碗蛋炒饭呢。
2: 外婆，你记得这么清楚啊？哎，
1: 谁让我是他外婆呢？他17岁这年啊，长了3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经常让他上那个墙根里，去给他量身高，啊，看看他长了多少。哎呀，浅浅这孩子啊，也是命苦啊。他爹妈去世的早，从小我把他给带大的，我们娘俩相依为命。现在长大了，就经常到外头去，这一出门呢，就是个把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什么事业？
3: 哎，小弟。
1: 哎呦，陈倩啊，你可回来了！哎，女朋友等你半天了，她说你今天就出差回来。
3: 给你带的桃片，别自己偷吃啊！哼，
1: 你又不吃亏的，我给你做辣子鸡吃哦。陈倩，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怎么不跟外婆说啊？
3: 肚子饿了，先做饭吧。
1: 好嘞。
3: 老朋友，进屋聊聊吧。老朋友从哪儿来啊？
2: 你这么聪明，猜猜看。
3: 谁派你来的？什么目的？
2: 要不是我们放水，你以为你真的能从煤气关逃掉吗？
3: 看来还真是老朋友。
2: 你好啊，吕布。
3: 我是不是吕布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是谁。
2: 你就这么对待老朋友的？你不怕你的小阿弟和郭保国不能长命百岁吗？
3: 威胁我？小阿弟跟我说过，除了我未来的媳妇儿，任何女人的话都不要相信。
2: 没有人能轻易地占我便宜。
3: 别

0: 你到底是谁？你的枪里没有子弹。你要不要试试？要是你输了呢？
1: 我从来就没输过。
2: 你输了，
3: 沈姐，哎，你们俩干嘛呢？玩玩。
1: 我还动着枪了呢。啊？不是，我说你啊，我是不是早跟你说了，跟他没得玩，偏不听我的。
2: 陈胖子，你来的可太不是时候了吧？哼哼，你的意思是胖子来早了，扫你兴了？
1: 对呀，你玩够了。
2: 行了行了行了，沈姐，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 他呢叫吴若男，是咱们新来的同事，啊，都是军事情报科邱科长的手下。吴若男，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不用，吕布嘛。哎，陈姐，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这回来了都不通知一声发小，得岳归勋章了，翅膀硬了是吧？
0: 哎，你是不是又胖了？
2: 你这什么呀？啊，我研发的新菜。
4: 叫轰炸东京，炸他和希望拉。<笑>那给我吧。我去帮外婆的忙。那辛苦了。哎，啊？这个吴若男什么来头？
2: 他来头可不小，八十一军蔡地龙将领，私生女，私生女啊，处理所有人都知道。
1: 但没人敢说，秘密怪不得那么好。胖子，我听说外婆其实是陈浅家的保姆。
2: 对，外婆叫小阿弟，我他家干了40多年。
1: 其实陈浅啊，祖籍是浙江余杭。这个他父母去世之后，小阿弟想落叶归根，所以又一起来了重庆。
2: 陈浅带他，跟新外婆一样。
1: 真好。 真羡慕这样的感情，不像我，家人比陌生人还陌生。吴大小姐，你这要啥有啥，还没人管的日子，我还羡慕呢。人啊，就是没什么才羡慕什么呢。嗯。那你跟陈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们俩那可早了，中学的时候，我们俩好的可以穿一条裤子。<笑>
1: 真好，我也没有这样的朋友。
2: 你身份尊贵，谁敢跟你交朋友？
5: 尊贵个屁！哎，胖子啊，那陈浅是不是？我发现你怎么三句不离陈浅，你想干什么？你管我干什么？我不敢管，我不哎，轻点，轻点，轻点。
6: 陈浅啊，来，把这药喝了。
5: 不喝了。什么不喝呀？ 别以为你每次出去我都不知道你干什么，你这次又是满身伤的回来，伤还没好呢。你看你这脸色，快把药喝了，听话啊！
2: 哎，
5: 小阿弟，我总这样，你担不担心啊？哎呀，你说自家的孩子哪有不担心的呀？不过我告诉你啊。 这阎王爷啥时候收你去，我说了可不算。这都是生死簿上定好的，我担心管用吗？没用啊！我明白了啊。不过你要记住啊，人生啊，就是要多吃苦，多受伤。你伤个几次就皮实了，你以后啊，再大的风浪都顶得住，对不？有道理。哎，我问你啊。
6: 许奎林啥时候再到咱家来呀？怪想他的。奎林是来不了了。嗯？为什么？
5: 在生死簿上早就写好了。哎呦，太可惜了。 这也是命啊！不过你记住啊，他可是为家国而死的，你也一样。以后你认准了什么事儿啊，你就勇敢的去做，别管能不能回来。 这样你这辈子才能不后悔，对吧，孩子？
0: 哎呀，我没什么怕的，我就是怕我要是走了没人照顾你。
5: 嗨，谁照顾谁呀？
0: 哎，以前是你照顾我，现在不该我照顾你了吗？哎，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说你这是不是岁数大了，就人家说是我朋友你就给开门，你就信啊？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啊？
5: 你真是小瞧我了，你！
0: 我小瞧你了。
5: 嗨，你以为你外婆这几十年是白活的？我告诉你啊，她是好人坏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你就吹吧你，你看出啥了？
5: 你跟这个叫若男的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对不对？
0: 啊，还有呢？
5: 你要是愿意娶她。他也是愿意进咱们这个家门的，对不对？
0: 我说你这个老太太，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乱点鸳鸯谱，知道吗？
5: 哦，那我懂了，你心里又有别的心上人了，是不是？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5: 你那发卡是谁的？
0: 哎呀，你是不是又翻我行李了？
5: 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哎，你每次回来不是我帮你整理行李，我给你洗衣服啊？
0: 哎呀，太辛苦你了，那下一次我自己洗。
1: 哎呦，哎，小姑娘
3: 啊，
1: 温柔一点行不行啊？柔面。我说你这个名字啊，就不该叫杨，应该叫侯，泼侯。
3: 我要有那泼猴的本事，那还好了呢。
1: 吕布那边拿回来的情报啊，已经交给上级了。情报上说，日本人在我国的西南、东南，同时派出了油矿的勘探队。
3: 哦，
1: 组织上已经和当地的游击队取得联系，要求他们严密监视。油矿勘探的总指挥是煤机关。组长认为，仁科富雄死了以后，他们一定还会有新的动作，所以要求我们呢，留在上海待命，伺机而动。
3: 嗯，明白。
1: 还有啊，那个吕布，你别对他有那么大的敌意了。我觉得啊，油矿这个事儿，他们也会跟踪，说不定哪天啊。你还会碰到他。
3: 哦，
4: 我早说让你别试了，邱科长都没看出他的破绽，还能在你面前栽跟头啊？
6: 我是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么有本事。再说了，邱科长默许的，深藏不露才是真本事。不过用这种方式见识一下也很好。
4: 哟，说曹操，曹操到。
6: 小胖子，哎，
7: 不是，邱长，
8: 老邹，邱科长早，
9: 是的。走，
10: 嗯，这个这个。
4: 哎，若男，你们已经认识了？
0: 不打不相识。
10: 这个这个。
4: 他就是小孩子脾气，你别在意。
0: 这明枪暗箭的，早习惯了。
7: 行，我们坐坐那边吧。
0: 嗯。嗯，这才叫重庆小面，在上海吃的都不正宗。
7: 啊？上海也有？
0: 是啊。
7: 云天，你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小面。
4: 小芳。
0: 嗯，
4: 听说了吗？
0: 什么呀？
4: 邱颖霞昨天栽跟头的事儿，
0: 啊，他不是连关注也不放在眼里吗？谁能让他栽跟头啊？
4: 刚从三处调来一处的，叫陈锦。
0: 哦，哦，我听说过他。正好跟你打听个事儿，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吕布，对吧？猜对了。
4: 这违反纪律啊！别瞎猜了。
0: 他要不是吕布啊，邱科长审他干嘛？
4: 叫你别猜就别猜了。总之啊。我是看着邱云霞审他的，审了半天，愣是什么毛病没挑出来，反倒让他治得服服帖帖。
9: 确实硬气，了不得。夸。
11: 吕布硬气，这个人尽皆知啊。不过听说那个貂蝉好像就是个怂包啊。
9: 貂蝉啊。貂蝉就是个开车望风的跑腿小弟。
11: 你有那么消息？哎，说说说说。
9: 听说啊，貂蝉是被一个日本小矮子给打趴下了，打得屁滚尿流，哭爹喊娘。那小子屁大点能耐没有，就是个花瓶，把咱军统的脸都丢尽。
12: 姓王的，党国要是少一些你这种不学无术、长舌无聊的人，鬼子早打跑了。
9: 你什么意思啊？请你放尊重一点。
12: 请你放尊重一点。散布谣言，满嘴喷粪。道歉。
13: 哎，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我们在这说吕布貂蝉的，干你什么事儿啊？
12: 别拉我！你们散布谣言污蔑烈士就跟我有关系。
1: 黄胜米。
6: 好。
9: 烈士。烈士是你定的。
12: 你打我，打死你。
9: 我的牙，我的门牙，
14: 是谁跟我们叠餐哥杠上了呀？
9: 谢科长，
12: 他陈潜，
14: 原来是我们的大英雄回来了，看到你安然无恙，我可太开心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大早的，什么情况啊？我们叠三哥得罪你了？
12: 帮你教育教育部下，蛊惑军心，散布谣言，污蔑烈士。
14: 我好像听明白了，你呀，是不是又在外面瞎传什么小道消息了？
15: 我就私下跟小黄说了几句。
14: 满意了吗？
12: 谢科长有亲人吗？
14: 谁还没个亲人呢？
15: 如果你的亲人被人泼了脏水，还死不认账，你能满意吗？
14: 放不了你了。
9: 道歉。
15: 我也没说什么。
12: 让你道个歉这么费劲？
14: 哎呦，这是干什么呢？看这样子是要动手啊。这是饭堂变成了练武堂了。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16: 啊，关处没啥事，闹着玩呢。
14: 关处，是这样，陈潜呢跟大国两个人有点小误会，但我已经帮他解释过了，根本拦不住。
17: 误会？误会也不能动手啊。
14: 陈潜，
12: 报告关处，戴局长在内部大会上说过，没道理可讲的事，正义之事必以武力解决。
14: 关叔，陈潜这是把同事都当成敌人了。戴局长的话呢，属下是不敢反驳的。他在局本部的纪律里明确规定了一条，凡寻衅滋事打架斗殴者，一律关禁闭48小时。
17: 是他打的我没有动手。够了，

0: 根据纪律，要禁闭48小时。你有异议吗？没有异议，但是有个前提，他必须当众道歉。
1: 关处，今儿这事儿就是王大奎他主动挑事儿的，如果不是他胡说八道，那陈姐也不会教训他呀。我在这儿呢，这点屁事儿我能查清楚？根本就不用查清楚，我们现场这么多人眼睛看着呢。
0: 哎，你是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置吗？谢科长，在，这件事情交给你来查清楚。陈潜的禁闭，你来执行。
2: 明白。

0: 你看，他娘的遇上疯狗了，薛科长，我这断指之仇你得给我报啊！
1: 提醒你多少回了，让你管好你那张嘴，你听了吗？这次呢，就当买个教训了啊！有些人，有些事，不该碰就别碰啊！记住了，
2: 我吃亏算了。但是谢科长，这次管处看在你的面子，把陈倩关了禁闭，等他放出来了，你可得小心点儿。这个人无论以后被安置在什么位置，都将是你的劲敌啊。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估计邱云霞会去管处那儿把这个陈倩要过去。
3: 关处长，陈倩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安排？
4: 他呀，现在正在关禁闭呢。像他这样的人，我们的纪律必须要遵守，
5: 是吧？否则的话，你说他这个脾气哪个科室敢用呢？
3: 这个人我要了
4: 啊！
3: 我这儿缺个副科长。
5: 啊，邱科长，不过这个话说回来啊，这个人还是可以办事的，聪明，能力强。哎，对了，邱科长，我看只有你能镇得住他，只有你。
3: 你现在能给我吗？
5: 这么急？
3: 我需要他帮我抓艾娇虎。
2: 邱颖霞本来就难搞，现在再加上陈姐，这以后更不好对付。
1: 你跟我这么久，看我输过吗？
2: 我一直认为我最大的本事就是跟对了您薛科长啊。
1: 刚才打你那下，别介意啊。
2: 谢科长也是为了我好。
1: 这个邱云霞现在正在查艾娇虎的案子，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抢得大前面，让关处也看看到底是他军情科有本事，还是我们谍战科强。
2: 好，
6: 春姐吃饭了，开饭了，来。
7: 没胃口。
6: 可香了，吃点吧。
7: 香你吃吧。
6: 对，我
8: 爱吃不吃。看这个。
7: 这什么呀？
8: 邱科长给你留的作业，48小时要是完不成的话，我就再关你48小时。
6: 哎呀，先吃饭，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做作业啊？先吃饭，给。
7: 不是。我为什么要做他留的作业啊？啊，这什么意思啊？打一巴掌给个枣是吗？
8: 你呀，仔仔细细的看一下那文件夹里的内容，那可全部都是关于出卖吕布和貂蝉的人的资料。

0: 还说自己不是吕布。
1: 东西呢？
2: 钱带够了吗？
1: 煤坑的东西怎么给钱啊？要价还这么高？
2: 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东西，就值这个价。我可是冒着被老大扒皮的风险买的。放心，东西包你满意。我还指望下次做你的生意。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做生意。
3: 看见前面那家糕点铺了吗？你要的情报就在那里边。
4: 啊，客人，要点什么？
1: 小黑订了两份陶片，已经付了两块。
4: 哦，
1: 让小点钟来取。
5: 不是第一次泄露情报，我更是他泄露情况，对他的身份做出了初步判断。军统内部人员，大概率是个后勤，但是范围还是太大了。啊，还有啊，帮他倒卖情报的日本特务供述，此人最近三天分别把情报放在了嘉陵宾馆的卫生间的水箱内，还有新兴咖啡馆的杂志架上，老巴黎理发厅的橱柜。时间是10月3号、10月27号和11月30号。
6: 这个人一定留过洋，而且是欧洲国家。
7: 为什么这么说？
6: 我们先说说10月3日嘉陵宾馆。他放情报的厕所离餐厅很远，当日住宿的客人名单也没有什么可疑的对象，那么他肯定不是去吃饭和住宿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0月初的时候，在嘉陵宾馆举行过一次意大利建筑文化展。
7: 你是说他是去看展览的？
6: 没错，重庆弹丸之地，在公共场所很有可能遇见熟人，这种概率很大。如果他有留洋的背景，就算遇见了熟人，他也不会被人怀疑。
5: 对啊，就像我这样的土包子去那种场合就太奇怪了啊。
7: 你说的有道理，但这也只是你的揣测。
6: 好，那就说说10月27日，他把情报放在了老巴黎理发店的储物柜，那是一个男士提包。从照片上看，这个皮包做工一般，而且有多年使用的痕迹，但是我认得出这是一种顶级的织肉革。一般的皮革鞣制的时间是3到7天，这种皮革鞣制的时间长达半年，国内是没有这种工艺水准的，所以这个皮包很有可能是产自欧洲的国家。你可以查一查欧洲的小众品牌近10年男士皮包的款式。
7: 好，我记下了。
6: 11月30日是吕布和貂蝉刺杀人客傅雄的情报，情报放在了新兴咖啡馆的一本英文杂志里，这本英文杂志应该符合他的身份和品味，这样看起来不会被人怀疑，而且这本杂志一定是小众的，才能确保情报不会被街头以外的人看到。
5: 那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像就不是偶然了
7: 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缩小搜查范围。他最后一次发报的地点是在华中图书公司的3楼杂物间，我们的无线电侦缉巡逻车当时刚好搜索到那里，查到了发报信号，但我们人赶到的时候，艾教红已经走了，但是我们找到了发报机。
6: 他要在2楼逗留，还要趁人不备的时候进入杂物间发电报，那他待的地方一定是人流稀少的区域。 相比冷门的中文书籍，原版的英文小说看的人更少。根据你们的计算分析，说情报里面出现了几个高频的英文单词 ：her、light、green。所以我认为，伊甸本很有可能是一本英文小说。
0: 英文小说？哎，我怎么没想到啊？对呀，谁能想到会用英文小说做密码本呢？
7: 对呀，用我这个人刘国阳，英文熟练。他拿英文做密码本完全可行啊。
0: 是啊，
6: 11月30日奥森被抓的那一天，矮脚虎应该是偶然得知了吕布和貂蝉的行踪和毛森的信息，他匆忙地赶到这儿，一点本他不可能随身携带的，所以很有可能就在书架上，只有这样他才能第一时间把情报发出去。
7: 陈姐，他真厉害。
0: 那我一会儿去华商图书公司实地考察一下呗。
6: 至于他为什么在11月30日获得了这些情报，一定是他接触了什么人或者参加了什么活动，嗅到了一丝蛛丝马迹，顺着这个线索去查一查。
0: 好。
6: 啊，对了，这个人不会超过35岁。
7: 为什么？
6: 更早的一次接头地点9月24日是在南岸公园的溜冰场，上了年纪的人不会去那种地方，所以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洋派的年轻人。
8: 陈潜的思路很开阔，看似也颇有道理。
7: 推理要经过验证才能成立。我想先去调查一下那个包的出处，然后再调查一下所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在渝军统人员，尽可能缩小范围。
9: 嫌疑人能不能缩小到3个？
7: 没问题。
0: 我会去几个接头地点再看一下情况，如果能找到密码本，那我们截获的情报就能被译出来，还叫做快跑不了。
8: 这个陈潜果然有两下子，思路清晰，很多想法跟你不谋而合。
9: 推理这个东西，错一步就走不到底，差一步就是个数。
8: 那就且往下走走看。
0: 走走。你看看这么多英文书，光抄书名我就抄了一个钟头，在这里找密码本那不是大海捞针吗？但是我都借回来了，你要不要蒙一本？
6: 你都是按照顺序抄的
0: 啊？对，你看这第一页就是书架上的最高一排，第二页就是从上往下抄的。
6: 最上面两排不可能。
0: 为什么？
6: 因为如果没有步梯的话，连工作人员都拿不到。再说了，他若搬运步梯会发出声响，引起别人的注意。你这些书都是从书架上直接取下来的？
0: 啊，是啊，我挑了成色比较旧的。
6: 挑这本最旧的。
0: 这都挺旧。
6: 要译一份电文，会翻动很多的页码，甚至还有可能产生折痕。如果垫着书本写字的话，甚至还会留下书写的痕迹。
10: 陈潜的意思，密码本就在那些小说当中。
0: 对，他在禁闭室算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算呢还是蒙呢。
10: 陈潜的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矮脚虎没有拿那些小说当作是密码本，或者说在这12本之外，那他这海底捞针的功夫不就白费了吗？
0: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说非要让他试试。
9: 只要有新的进展第一时间告诉我。
0: 是。

0: 这个规律的英文小说就是真正的密码底本。听明白了吗？
1: 啊，我去汇报，等我消息啊，等我消息啊，
0: 快点！
1: 哎，蚯蚓侠今天有行动。

0: 邱科长，为什么您觉得沈雄嫌疑最大？
1: 平均两个月换一次女朋友，而且还是老外。你以为一个七叔的财务科副科长一威俸禄是他能做得到的吗？
0: 这些内容资料里可没有，您是一早就怀疑他了吗？
2: 其实我们同时怀疑的还有另外五个人，只不过陈浅这么一推理，我们把怀疑的范围缩小了。
3: 陈浅，
4: 关处，
3: 陈浅啊，犯了点小错误，根据咱们的纪律不得不处罚。但是你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所以我打算把你安排到邱映霞那儿当副科长。啊，你是我的人吗？
5: 关处
3: 啊，
5: 目标是不是确定了？
3: 目标
6: 确定了，确定了，就等你了。
3: 哦，那去吧。
6: 啊，先走啊，走，快点。

0: 句祝福的话深藏心底，享受未完成的事与无声处累积。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3: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4: 没关系没关系，
3: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5: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以，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3: 有内鬼。
5: 他是怀我，
6: 赶快离开。
7: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与荣耀。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说没有符合条件的密码本。
1: 对，但邱科长认可你的思路，他认为现在这个叫沈雄的嫌疑最大，如果他就是矮脚胡同，那么在他家里一定能找到密码本。

0: 进冬天了吧？对面就是神农架，也就是这个楼上。邱上说了，今天你要把矮脚虎捉拿回来，小冬天八大碗伺候。嘿嘿，
1: 准备。冯秘书，您请。

0: 沈副科长，是我，小峰，处长有令，让您速回处理开会。
1: 还有什么会？怎么不提前通知呢？这找不到我。还不是刘会计又拿了那笔报销款说事儿。沈副科长，我劝您还是快点回来吧，回头再给您扣个中饱私囊的帽子。您想解释就来不及了呀。
2: 行，知道。
1: 彭秘书，辛苦你了。 麻烦您到隔壁房间等一下，一会儿我们的人会送您回去。
0: 好的，
2: 辛苦了。

0: 我们先回去吧。
1: 出来了。邱上的计划是先调虎离山，等他走了，你进入他家，想方设法的找到发报机和密码本，在没找到证据之前，切记打草惊蛇。
2: 再见。
1: 再见。
2: 拜。
3: 多少时间？
1: 大概一个钟头。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既然沈凝嫌疑这么大，抓过来审问不就完了吗？
3: 从以往发出的情报来看，白天虎不是一个人，就不让这么做，只想要把他们引到大街。
1: 原来如此。

0: 沈雄的老妈约了荣记裁缝铺10点做量体裁衣，做完之后去沈雄家吃中午饭，就算半个小时完成。他从裁缝铺出来到他们家也需要半个小时。他从裁缝铺一出来，马上就有人从那里给我们打电话。
1: 沈雄母亲已经离开。
0: 邱科长和吴若男会在小冬天2楼的包厢里，他们会用镜子反射光线到沈雄家，作为信号提醒。沈雄的老妈一旦回到这条街上，吴若男会发出第二次信号警告他，你看到第二次信号之后就得立刻马上离开沈家。

等一下，等一下，哎。

沈游一定是知道什么了。

0: 谢谢。谢冬天，为什么是谢冬天扶沈老太太回来？我们的人在沈老太太的那个裁缝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给我打电话给我们？
1: 现在要不要强棒子设法拦住他们？
2: 不，谢冬天，
1: 让他们进去。

0: 你拿东西慢一点啊！哎呀，真是谢谢您了。应该的，应该的。您小心点。哎，好。小心点。兄弟，你要是求财，闯到抽屉里有一叠钞票，你可以拿走，我就当做没看到过。
1: 要是说我不是被宰的，那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可以答应你。
2: 小熊，儿子，
3: 兄弟，你帮我个忙，你别吓到我妈，她身体不好，受不得惊吓。
4: 那就让她走，楼下都是我的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你怎么这么早来？不是说十一点以后才来吗？
1: 哎呦，我呀，这不碰上你朋友了吗？谢科长把我送回来的。
2: 好久不见啊，沈副科长。
3: 谢科长，您是哪个部门的？
2: 忘了自我介绍了。第一处叠餐科谢冬天。
3: 妈，要不您先回去，我跟这个朋友还有点事要聊。
1: 那这样，我把你衣服给你放这儿了，我先走了啊，不耽误你们了。
3: 慢点啊。哎，
2: 伯母，请留步。别着急嘛，来，我今天来啊，是希望您和沈副科长一起跟我走一趟。
3: 谢科长，你找我就找我，我们的公事跟我妈没有关系。
2: 外面都在传沈副科长您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我是怕您啊出了这个门之后就抓不到你了。不过如果有伯母陪着呢，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应该能安心一点，是不是很贴心啊？
4: 妈，
1: 儿子跑。

0: 哎，我们抓的人谁敢跟我们抢？胖子，开车救人！
1: 带走啊！
2: 走，起来，
3: 放开我！

1: 原定的，搜查沈雄家，彻底搜查。是。我们刚刚才确定，沈雄的最大嫌疑，他谢冬天怎么又知道了？就算他一直在调查阿小虎，我总觉得这中间有蹊跷，
2: 有内鬼，吕吕。
3: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陈倩回来了吗？还没有呢。她说她要等到沈老太太手术完之后才能安心。
4: 一个每月俸禄只有20块的财务科副科长，却过着挥金如土，两个月换一个洋妞女朋友的日子。你不会是想告诉我这钱天上掉下来的？
5: 许冬天，我没什么要说的。你没有证据，3天之后你就得放我出去。那是你杀了我娘，
6: 老子弄死你个狗娘养的！

0: 我知道沈副科长啊是高炮部队出身，我本来看纳闷，像你这样一身武艺，放着行动处和情报处这些人人挤破头的部门不去，非要在财务科当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不理解。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的沈副科长根本就看不上行动处和情报处那几个破解。不过呢，你现在卖的情报也不是每一个都有价值的。
2: 可偏偏啊，这次让你挖到了吕布貂蝉这块吧。你啊，栽到我们英明的谢科长手里，就认栽了。
3: 谢科长，该换人了。我们已经让你一个钟头了。
0: 人明明是我们抓的，怎么就变成你们让我的了？如果不是我们让你。
3: 那在小洞天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把人截下来。从我手上截人，这好像也不合规矩吧？你怎么说话的？哎，邱科长，平时不骄傲。你打草惊了蛇，放跑了矮脚虎，还要跟我们讲规矩吗？
0: 矮脚虎不在这呢吗？
3: 如果你不想耽误时机放跑矮脚虎，那就赶紧请让开。
1: 行，那审讯的事啊，就交给邱科长了。刚好我也想看看邱科长的本事，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尽管开口啊。
4: 不劳费心，我们科可用的人很多。
1: 谢老大，别生气，这个女人一直嚣张惯，她就是只母老虎，连关处都让她三分。避其锋芒，反正人是咱们抓。
0: 这功劳肯定是咱们的。
4: 吴小姐找我有事啊？我就是想问问你，从自己人手里截胡，你要不要脸？
1: 吴若男，你怎么说话呢？

0: 吴小姐养尊处优，当然不屑于抢，但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不抢就会饿死。不知道吴小姐曾经有没有因为一个馒头跟人打过架呢？如果有的话，也许你应该就会明白，没什么荣耀和羞耻，只有抢才可以活下去，才会有尊严，才可以飞黄腾达，才不会被人踩在脚底下。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有一个好爹。
1: 我又不是靠他的。
0: 那你以为你靠的是谁？嗯？
2: 还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

0: 听说沈副科长也是个孝子。你不说话是因为你觉得外面有人会保你。刚才谢冬天说的话你怎么看？
1: 孔耀耀的就是个疯子。
0: 其实他也是一个孝子。
2: 沈副科长可能有所不知，

0: 谢冬天从小跟他的寡母相依为命，受了不少欺凌。他这个人呢，最恨的就是别人骂他狗娘养的。而你恰恰踩到了他的痛点，
1: 他一定有仇就报。你刚才呢，放了狠话，说如果你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弄死谢冬天。但你有没有想过？
2: 在你出去之前，可能谢冬天就已经告诉所有的人，你中了。一个钟头，放了风声足够了。我们也会扣你一个小时。然后，你这么快就安然无恙的离开了，你觉得他们会相信你吗？你猜。 等你出去以后，他们是保你还是灭你？好吧，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现在只需要等着就好了。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告诉你一下。 如果不是我们出手，你老娘已经被谢冬天打死了。
3: 我娘还活着？
2: 日本人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他。

0: 老太太手术管是过了，但毕竟年岁已高，能不能撑过去就要看她自己了。啊，那我先走了，你们小点声啊。
1: 谢谢
2: 谢谢。
1: 希望以后小阿弟临走的时候我们能陪在他身边。
2: 说啥不吉利话呢，小阿弟至少能活100岁，还能活30年呢。不过啊，这个谢冬天可真不是个东西，这么大岁数老太太她能下得去手？
1: 快把医生叫过来
2: 啊。
1: 您想说什么？

0: 在下陈潜，我知道你，你是吕布。你知不知道，就你这一句话，就是同日的证据。那你们还等什么呢？
1: 听说沈副科长棋艺过人，陈潜想请教一二。
2: 你们沈副科长答应过我，三点钟就放我走。
1: 现在棋有很多种方式，2个小时可以比谋篇布局，15分钟可以比步步为营。还请沈副科长赐教。
2: 你娘的命是我救的，所以你欠我人情，我就不客气了。
0: 他怎么样了？
1: 老太太岁数大了，能不能扛过去就不清楚了。

0: 你以为你一条路走到黑，日本人就会保护你，党国就拿你没辙吗？棋子在你自己的手里，怎么下，是输是赢，是生是死，你可要想好了。他们找不到他，我劝你不要走这一步。
1: 罗子误会，那就让我来猜猜你的小心思吧。矮脚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情报小组。除了你一样可以搜集信息、获取情报的，还另有他人。你现在是想好了，只要死不松口，出去以后日本人发现你没有出卖同伙，或许会放你一条生路。 大不了就是丢车保帅，从此弃用。你以前在前线立过功，代老板念及旧情，也不希望你牵扯其中。你以后只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能苟延残喘，混口饭吃。百密一疏啊！ 这个你应该认识吧？密码本都忘了。我们根据这个密码本，已经把你之前发出的所有情报全部都破解了。你说我们要是给日本人发一个假情报，诱敌深入，再来个瓮中捉鳖。 他们还会相信你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密码本？不要说我是蒙的，你信吗？你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党国和日本人谁会先找到你的儿子？万一斩草除根呢？你找不到他呢？
0: 每个月都会往你的前女友包义的账户汇款，而他也有个儿子。这个孩子总不能住在山洞里或者地窖里吧？他总得出来见人，总得上学吧？那么好看的混血男孩，在重庆的学校不出几日就可以找到。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养孩子的这笔费用。
1: 你怎么解释？那么大一笔钱哪来的？当然，你也可以不解释。戴老板的作风你应该很清楚，宁可错杀，也不放过。有些棋注定是赢不了的，赢不了，就应该想办法求和。
0: 怎么求和？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我，我保你儿子平安无事。你怎么保？
1: 只要你交代，你儿子的照片，除了我，不会有其他人看到。

0: 这么快就招了？
1: 艾教武小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是戴局长身边的法籍顾问，据李沈雄被捕不到2个小时，就算消息走漏了，我相信戴维也不会离开重庆的。
2: 陈倩，你可真厉害！
3: 钱胖子，
0: 在。
3: 查明胜与党于并悉数抓获，立即出发。
2: 是。
0: 沈雄跟他的日特接头的时间地点每个月换一次，就在前几天，他们刚刚确定了下一次的时间和地点。
4: 这条线你来跟，邱科长，能不能让老汤去？我还有点私事儿。是。
5: 带走。
6: 别看。
4: 别动！别动！你们干嘛？
6: 谁呀？别动！
7: 干嘛？
6: 怎么了？别动！
4: 带走。
8: 过。邱科长，我听说谢东天抓了一个日特，就是本来要跟沈雄接头的那个，他怎么又抢我们前面了？抓住了。难不成你们故意透露给他的消息？要不然？
9: 怎么能确定我们队伍里的老鼠屎呢？那怎么样？抓到了吗？
10: 透露给谢东天消息的人是外勤的张大山，这个人就交给你处置了。2个消息，第一个 ，David 的机场被抓了，没来得及上飞机，但老板很气愤，已经下令严惩了。
11: 所以我是出不去了。第二个，刚刚医院来电话了，说你母亲伤重不治，
12: 是谢东天害了他。但我就是太多像他这样的人，所以才让我死心。

我已经安顿好他们母子，不用担心，这是你儿子给你的。从现在开始，

0: 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那算算我们的账吧。
1: 你既然知道我是吕布，那你应该就知道我在政治保卫局经历着什么，也应该知道调查已经殉国了。
2: 对不起，
3: 对不起，
2: 老唐，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3: 真正的英雄啊！
2: 应该死在前线，而不是死在自己的手里。
1: 你打死我，调查也回不来了。
2: 说的没错，那你就去跟调查说对不起吧。
1: 我也跟你一样，心无杂念，一心为国，在战场上我受过无数次伤，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
2: 因为我觉得。
1: 这一切为了党国都是值得的。
2: 直到我从战场退下来，看到这里的神色犬马腐败昏庸。

最后的忠告，为了将你的命卖命。

0: 刮了胡子也不一定有我帅。好啊，那我们就看看谁是军统的 Gable。
1: 当然兄弟，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如果我明天撑不住了，你千万别怪我，我就是个挑战女人嘛。大不了大家说我

0: 哎，客人，
1: 慢走，
0: 有什么需要的？
2: 先看看。
0: 好。这位先生，您可真有眼光啊！这可是上等的工艺品啊！您这是送给心上人吧？
2: 不，这个我想自己用。哎，老板，你们这儿的碗能定制吗？我想要个白色的。
0: 哎，可以。您需要定制什么样式的？
2: 特殊的，独一无二的。
0: 没问题。
3: 让他潜伏到学校去，能行吗？
4: 有关单位的同志已经帮他安排好了，教低年级还可以应付。
3: 不过你还别说，这准备工作倒还做得蛮好的。
4: 嗯，学习还是很用功的。从接到任务通知那天起，他就不吃不喝，没出过门，恨不得啊，把一分钟的时间当成两分钟。哎，你可不知道，他小的时候啊，在他们那一片儿可是很出名的，大家都叫他女状元。
3: 哟，是吗？
4: 他爸爸呢，虽然是个开酒坊的买卖人，但是羡慕读书人，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请了先生，上了私塾。要不是他父亲去世的早，他应该像别的女学生一样读读书、上上学，或者看看电影。
3: 真是难为他了。

0: 挣钱
1: 来了。
0: 快点，
1: 怎么了？大晚上的，
0: 刚抓了一个日谍，连夜突击审问呢。
1: 在哪儿抓的？
0: 姚香哥。
1: 挺刺激啊。
0: 可不是嘛，姚香哥的老板说了，这家伙是从外地过来的，前天到的重庆，一下车哪儿都没去，一头就扎进姚香哥。
1: 有点意思。
0: 可不是嘛，前天跟姑娘们打了一天的麻将，昨天又聊了一天的琴棋书画，本来约着要去爬歌乐山几天，谁知道一出门的时候，一个叫春燕的姑娘跟别的客人打起来了。你猜怎么着？这哥们儿怒发冲冠问红颜，上去就给这客人打了，打了个半死，那客人家属能同意吗？就去姚香哥去闹事儿。警察这一查，发现了身上有枪，还是个日本人，他们敢管吗？所以就找他们。经过关处和邱科长的判断，应该啊是条大鱼。
1: 那邱科长怎么说？
0: 邱科长让你赶紧去看看他。
1: 让我赶紧去，你在这给我摸。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你女儿用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3: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4: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5: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4: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6: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7: 陈家能给我回一笔钱，周盛涛就多一点危险。
4: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8: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9: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0: 没关系，没关系。
9: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1: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怜，
12: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6: 杀人灭口。
9: 有内鬼，
11: 他是坏人，
6: 赶快离开。
13: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你们凭什么抓天井？他是好人，他见义勇为，你们不奖励他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抓他。
1: 姐姐们，
2: 你们听我说好不好？我们不会随便抓人的。如果他没有问题，他马上就会出来了，他再配合我们调查。
0: 你少拿这套敷衍我。你知不知道你们秦副主是我的老主顾了？你信不信我让他把你抓起来？
2: 姐姐，你听我说，我信，你们说什么都信，好不好？啊，
3: 你们先回去等好吗？这不是你们发挥特长的地方。
2: 他马上就会出来了，他。
4: 怎么这么面熟啊？这样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陈景，
5: 秋生，老胖，

0: 你俩长得有点像啊，难怪门口那些女人那么看你。
1: 萱姐，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回来吗？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日本天皇的养子犬养健，写给景田玉太郎的信。
0: 写的什么来着？说这个人叫千景光夫，全远见告诉景田，好好照顾他，说他是过来接手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重要计划。
2: 那个家伙拿着这个信上上海煤机关找景田不就得了吗？来重庆干什么？什么目的？这不审到现在，什么都没说吗？
1: 您少点动静，没礼貌。邱科长在啊。谢科长，有何指教啊？
3: 不敢，只是听关注说处理钓了一条大鱼，让我过来学习观摩一下，
1: 看看邱科长是怎么审的。顺便呢，看看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帮什么样的忙呢？是像上次抓阿角虎的时候那样帮忙吗？那就审审吧。
3: 也对，节参科和军情科本来就不是一个部分的，谈不上帮忙。邱科长提携晚辈，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个情我当然是领的。
1: 好，这个人是一个重要人物，如果谢科长能把他审出来，我邱印霞甘拜下风。
2: 好啊，
1: 好。那我们就让谢科长审吧，我们走。

0: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爽快让过位，这日碟是硬骨头啊！
1: 屁话那么多，操练起来。
2: 处长，那个日本人，网上认识。你确定吗？
3: 八九不离十，我想回来确认一下，
2: 顺便盯着点新东家，别让他再耍什么花样。
3: 好，上半场让他折腾，我们打下半场，去吧。

0: 没有人告诉你，你长得很像一个人啊。告诉你一下，来到这里拒不交代的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活着出去的。你还有大好的前途，我劝你啊，还是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1: 陈副科长，你怎么又回来了？
2: 过来学习观摩一下，看看谢科长有什么高招。
0: 刚才审你那个人呢，是我们第一处出了名的疯女人，要是落在他手里啊，你可就真的没命。当然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一定会帮你争取戴罪立功的机会。

0: 怎么称呼？
1: 第一处叠三科科长谢冬天。
0: 谢科长，能否帮我一个忙？
1: 当然。
0: 麻烦你从我的箱子里拿500块钱给遥相阁的陈妈妈，我不是只玩不结账的人。
2: 另外再麻烦你告诉门口的陈岩姑娘，让她带着姐姐们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等我出去了再和他们一起去爬山。
1: 结账当然没问题了，但能不能活着

0: 出去爬山，这就不好说了，得看你自己。
1: 谢科长，你在军统，不是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
0: 你是看不起我呢，还是不信任我？
1: 我没有看不起你。你有一双充满野心的眼睛，但是你的能力配不上你的野心。
0: 那挺会观察人呐。那你要不要猜一下，我接下来是会发脾气呢，还是会问你何以见得？
1: 都不会，因为你刚愎自用。
2: 你是不是搞错了？
0: 现在是我的生意啊，
1: 要么找个能拍板的人过来，要么走开。
0: 我立刻走，但如果你输了，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
1: 什么游戏？
0: 这张图里面呢，一共有19张人脸。如果你可以在1分钟之内找齐这19张人脸，算你。倒计时开始。
1: 1、3、4。
0: 其实我真的挺好奇的，
2: 你的能力究竟配不配得上你这种嘴？
0: 忘了提醒你了，从来没有人玩过这个游戏，因为他们根本就找不出超过10张以上的人脸。
3: 谢科长什么时候学会催眠了？
4: 不知道了吧？秘密武器，学着点，你也学不会。
0: 看你什么呢？
1: 也要相隔。
0: 你去那儿干嘛？
1: 找人。
0: 找谁啊？
2: 这也找他的车。
1: 你说呢？还能干嘛？肤若凝脂，烟如我淡，唇笑一刻值千金。
0: 据说你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 那你认不认识陈潜？
0: 陈潜？
1: 我问你认不认识陈潜？
0: 认识。认识他，认识多久？你们俩什么关系？
1: 陈姐，陈姐，陈姐，快走！
2: 他们是来抓你的，快走！
0: 谁要抓陈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3: 站住！
5: 谢科长说了，催眠的时候不能打扰。
3: 催什么眠啊？你没看出来他上当了？
1: 我就是陈杰。

0: 陈姐，刘科长，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1: 好久不见，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朋友吗？我还记得，毕业时你对我说过的话。
0: 我也记得。我说，希望我们在见面的时候，还是朋友，而不是敌人。
1: 是吗？你说过这种话。那你记得我说过什么话？ 我记得你说，遥香阁是西南一带，乃是整个中国最好最有名的植物。里面的姑娘，文不输于王昭君，貌不逊于杨贵妃。你说她们要比日本的艺妓有情趣活泼多了，而且她们有非常好的才艺。怎么，难道你都不记得了？
0: 我那是瞎说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毕业那天，你们为了给我送行，所以就请我去日本的风俗街吃饭。我看你们一个个把艺妓都快夸上天了，我也不能丢了面子，所以才说了遥香阁的事儿。
1: 陈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瞎说？ 真正的遥香阁比你说的还要好，里面的姑娘每一个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尤其是那个春燕姑娘，她简直就是我的梦中女神呐、啊！
2: 我好奇啊，如果你的女人知道了你做这些事情，她不会责怪你吗？不不不，她是不会介意的。这是朝拜对美的一种朝拜。至于英子嘛，哎，她依然是我的女神，只不过她跟春燕不一样，她们一个像春天。
0: 沉静内敛，一个像夏天热情似火，我同样珍惜的。这种感情，对于你这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小男生来说，是不会理解的。所以，你来中国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1: 你要开始审讯我了吗？这么快就没有耐心了？不再多叙叙旧了。秋天，
0: 好了，你明知道我来中国的目的是不会告诉你的，又何必再问我呢？你应该也知道，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查出来的。
3: 你们这么久没见，你是怎么认出他的？他紧张的时候喜欢扭脖子，他不喜欢吃葱花，还有他随身带的那块帕子，是他心上人送给他的，上面刺的是四月的英文简写 APR。
4: 你对他很了解？
3: 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0: 很多同学都说我们长得像，说我们是异性兄弟，所以那段时间交往比较密切。所以，你们关系很好。曾经吧。
1: 耍我的犯人，你还真是头一个。如果我是你，现在就会乖乖的回去睡觉。
2: 你再是这么无聊，我怎么睡得着啊？

0: 你昨晚闪跟一个日谍还是你老熟人，你怎么大点声？你怎么不叫我？这么大的事儿，我们也没告诉关处啊。
1: 嘴上不带脏字儿呗。幸亏昨晚你没来，没什么收获。
0: 大白天带什么酒啊？
1: 这叫酒逢知己千杯少，虽然说他是敌人，但也是我的知己。
0: 那如果他不招，你打算怎么办？
1: 要是他宁死不屈的话，我敬他是个英雄。
2: 陈启言，若达。

0: 看样子是用镜片割断大动脉自杀的，人都凉了。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2点到4点之间。
1: 有人说没就没啊，昨天还跟我说想喝好酒呢。
0: 对了，他死之前全都招了。
2: 招了？
1: 跟谁招的？
2: 旭东天一早就跟关初汇报去了。
0: 不可能啊！
2: 这人若一心求死，又何必招呢？

0: 是我的错，我不该这样。
1: 陈副科长。
2: 陈副科长还真是消息灵通啊。对了，昨天的事谢谢。谢问天，你要不要这么心狠手辣？什么意思啊？功劳已经是你的了，何必赶尽杀绝呢？啊，
3: 我大概明白了，你们不会是把前景光夫畏罪自杀的事算到我头上了吧？用致幻剂。
1: 教唆他人自杀，好丑的。
2: 致幻剂，不懂。要是懂的话，我就不会这样了。
3: 我当然知道报应。我这么努力，出人头地，一定会是我最大的报应。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 但是天知地知，你骗得了你自己吗？

0: 陈副科长，好心提醒你一句，我知道浅井光夫既是你的同学，也是你的好朋友，
1: 但毕竟啊，他日日蝶的这个身份就摆在这儿，我劝你还是要跟他划清界限，否则同情日蝶这种事要是传出去的话。
2: 对你不好。陈姐，你咋这方面关禁闭不吃呢？一句忠告而已，没必要这么严肃。要是因为一个日蝶跟同僚动手的话，可就不是关禁闭这么简单了。
3: 你干什么？就你会说话，会偷嘴是吧？就你会电脑黑白是吗？
1: 你也想关禁闭啊？
4: 谢冬天，像你这种眼里只有利益、不懂什么叫朋友，最可悲的是，你这辈子都不会有朋友。我可怜你，
1: 可怜我倒不是可怜你自己，我们都一样。

0: 催眠术，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也配叫做催眠术？你还好意思问我是怎么识破的？谢科长，我劝你啊，还是多花点心思在你的基本功上，像催眠术这种高端技能，我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都没有几个能真正掌握的，更何况是你这种人。
1: 我这种人

0: 是哪种人。
1: 现在开始，我问什么，你答什么。
0: 新明，
2: 这点心。
1: 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呀？关处，这个前景光夫是经重庆到上海执行任务。到达上海之后的联络方式我已经完全掌握，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将铀矿石顺利运回日本。如果我们能成立一个行动小组前往上海，伺机破坏日军的计划，我想无论是对于党国还是民族都是大功一件。
3: 当然是大功一件，但是再大的功我们也要考虑胜算呢。什么？
0: 身为党国军人，一名优秀的特工早就应该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那就根本不配穿这身军装
3: 啊。说得好，说得好，谢科长。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我们一处啊，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样的觉悟的，是吧？也就是你啊。所以我对你啊，
4: 请进。
5: 关处，
6: 陈姐。

谢科长，关处，臣妾愿以前景光夫的身份潜伏上海煤机关，请关处批准。

0: 陈副科长这么有信心，想必一定是掌握了什么绝密的情报吧？
1: 谢科长肯定认为，钱景光夫死了，你就是唯一的知情人。以后处理分配调查、铀矿石的任务，你都当之无愧是首选。抱歉，让你的心思落空了。
2: 洗耳恭听。
1: 关处。
3: 这个钱景光夫本名秋田信一，他此次来重庆并不是像我们说的有什么阴谋。用他的话说，他是来朝圣的。他此行的目的并不是重庆，而是上海。秋田信一家中有一位舅舅，是一位通晓物理知识的中将。秋田信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受他舅舅的影响，他不仅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对物理学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
4: 我和秋田信一是大学同窗，对他的家世有一些了解。
1: 我刚刚才查明，秋田信一的这位舅舅，就是之前被刺杀的仁科富雄。把上面的线索联系起来，我基本上可以猜到秋田信一来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4: 好啊，说说看。
1: 此前党国想要铲除仁科富雄，是因为他肩负来中国寻找铀矿石。 为日军研究制造核武器的重任，仁科富雄死了以后，日军不想搁置此计划，所以秋田信一是接班人。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家伙到中国的第一站竟然是去验证曾经的同窗好友吴新开的一个玩笑。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因此丧了命。这个日本人有点意思。
3: 关处。
4: 陈潜
3: 的情报有什么错误或者遗漏的地方吗？
5: 丝毫不差。
1: 你现在只知道这个景田裕太郎没有见过前景，但在这个环节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任何一点点差错，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个你考虑过没有？现在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掌握核武器对战争胜败至关重要。潜伏没机关是目前唯一能破坏日军计划的方法。关处。
3: 我认为，想要打入敌人内部，除了容貌相似之外，熟知内情也很重要。我留学日本多年，对秋田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我有信心完成这次任务。
6: 谢科长，我想提醒你一下，有时候能用脑子完成的事情，何必让双手沾满鲜血呢？哈哈，其实，在你进来之前。 谢科长，我看就可以按你刚才推荐的这个方案，咱们执行下去。我现在宣布，由你陈潜去假扮前景光夫，去上海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代号就叫回娘家。
7: 是。
8: 科长，我听说陈潜和钱胖子又去上海，
7: 这是机密，你不需要知道。而且出了这个门，也不可以再提起。那出这门之前，我请求一举去执行任务。这个行动不太合适你，你父亲不会同意的。
8: 我父亲生我的时候，他也没经过我的同意，那凭什么我的人生需要他来同意？
7: 若楠。 我很喜欢你这句话，但是这件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你去我家喝顿酒，怎么样？我们好好聊聊。
9: 关老板，我听介绍人说你是行家，这是清代陈大师的作品，可是可遇不可求的稀世珍宝啊。
10: 多少钱啊？
9: 要是别的买家们，最少几家，100个大洋。现在战乱，生意又不好做，我一
7: 不敢放开枪，那我就半拜送。大师，
0: 德贵，
1: 哎，
0: 你看，他是行家。
1: 这个壶，我觉得顶多值30。
2: 哎，这位兄弟，不能乱开这种玩笑。我家还指着这碗壶换明天的饭钱呢，这兵荒马乱的。
3: 你他妈跟我抢东西！你知道我谁吗？我一跺脚，重庆会地震呢、啊！
4: 放屁！你跺一个试试，你跺一个，啊？
5: 跺一个，
6: 跺一个，跺一个，
8: 跺一个，
9: 跺一个，
4: 跺呀！大哥，别动枪！
3: 谁是你大哥呀？
4: 问你了吗？
3: 你们俩给我过来。
0: 声音挺熟啊，你看。
4: 不要！大哥有话好说呀。
3: 刚才怎么没跟我好好说呢？现在要好好说。你说不就是让你跳个舞吗？推三阻四的，还跟我谈什么先来后到？现在到不到我了？
10: 老总，您喝多了，我陪你跳，我陪你连跳十场行不行？
3: 试试我。来，很喜欢跳舞啊，很会跳。哎，你说这个膝盖要是开个洞的话，还能不能跳？别害怕，看不见就不会害怕了。左边呢？
11: 谢先生，
3: 还是右边？
11: 谢先生，您在这儿呢。
3: 要不
11: 找您半天了，谢先生。
3: 滚！

1: 管住！别乱叫，叫关老板。
2: 关老板，
1: 哎，我的朋友张老板。
2: 张老板，哎，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谢先生，
1: 看看这把壶怎么样？啊？
2: 哎呀，你看有好东西。
1: 我觉得至少值5块大洋。
2: 拿着这个干什么呀？刚才听见楼下有个人在呐喊，说剁一剁，重庆就得震一震，是不是你呀？开玩笑，别，你剁一下，剁一下让我看看，重庆到底震不震？最好是震，把我给震死。 我的这个位置让着你来坐，属下不敢。嗨，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大白天的还拿着这玩意儿，你要是走火了，多吓人！
3: 哎，五块，五块，五块，
2: 成交。大鬼啊，给人家把钱付了，一分钱都不能少啊！
4: 老爸，老爸，
2: 慢点啊。

0: 混蛋！大白天的在舞厅里面公然用枪，毫不掩饰你自己的身份，你想干什么？给我惹祸，给医术惹祸？戴老板四姨血誓你都忘了是吗？啊？你是想受处分，还是想上军事法庭，还是想被枪毙？
1: 我错了，我知道。不管从什么角度想，回娘家这个任务，于心于力都非兄弟莫属。但我不服啊！凭什么呀？老天爷，他也太不公平了！我明明这么努力，怎么就轮不到我呢？
0: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公平过，没有一天公平过。老子五十多岁了，过了五十年不公平的日子，怎么了？不也过来了吗？年轻人想要进步，想要往上走是可以的。八个字：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两个字：忍养。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起来。年轻人不是没有立功的机会，戴老板刚下达了一个绝密任务，去上了。这个任务整个一处没有人知道，包括邱云霞。我现在告诉你了，就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你有没有信心去完成？
1: 有。

0: 邱科长，你看我今天穿的，是不是很有上海的感觉？
1: 想要证明自己，不一定非要去上海啊。
2: 我就是想去上海。
1: 是为了陈浅吗？
0: 你为什么这么问？
1: 你怎么看陈浅呢？是不是老想着跟他在一块儿，什么事情都想跟他一起做，然后呢，在人群当中第一眼永远能认出他？
0: 邱科长，
1: 若楠，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
0: 肯定不能是我爹那样的。我要认定一个男人，就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
1: 陈浅是一个需要随时冲锋的战士，他每次出征都有可能有去无回。这一辈子能有多长？
0: 我不知道，但只要是他，就是一辈子。
1: 如果他不喜欢你呢？
0: 我没想过。
1: 如果他不喜欢你，你还选择跟他并肩作战吗？并且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0: 不愿意。最关键，我想证明我自己，我想活成我自己，而不是蔡湘君不敢当面承认的女儿。
1: 好，那既然自己觉得值得，那就去做吧。但是要看淡结果，要愿赌服输。
0: 我虽然没有跟我父亲一起生活过，但他一早就教会了我一件事：每个军人的荣誉和尊严都是靠自己的命拼来的。邱科长，第一次来您家，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1: 请问
0: 那个面具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您的？
1: 何以见得？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这次任务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0: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11: 没关系，没关系。
10: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12: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13: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14: 杀人灭口，
10: 有内鬼。
13: 他是怀疑我，
14: 赶快离开。
15: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哈，因为今天是来到广西了嘛，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十年咱们广西的文学人才辈出，那么我们的毕老师呢也是一直在持续着关注着广西的文学创作，您对于广西这二十年的文学创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自己的关注？
1: 广西啊跟这个江苏真是不一样，这个实事求是说哈，真是不一样的。在创作也好，批评也好，应当说我们江苏始终处在一个差不多匀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底下，是吧？广西文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应当说它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比我们江苏要迅猛得多，因为它最早的这个速度它确实不如我们，是吧？在我看来，就是广西的60后的这部作家，对今天的广西文学和未来的广西文学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这个东西哈，鬼子，樊一平，对吧？这个还有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太写的这李逢，啊，田耳，对，田耳是外来的。啊，还有那个叫朱三坡，是不是你们的？朱三坡虽然是在广州，对，朱三坡这一波人可以说把这个广西的当代文学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那文学批评就不用说了，文学批评就是你们有一个刊物，就是现在这曾盘老师在那工作的南方文坛刚刚起步的时候几乎不太有人去注意他，是吧？然后到了这个像曾盘他这样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是吧？这个我们也很自豪的，虽然他是你们那儿的人，在你们那儿工作，他接受教育基本上都在我们那儿，他在苏大跟复旦读的博士和博士后，是吧？是这样的。那么广西的创作，广西的这个文学批评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态势上面。这一代人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会为未来的广西文学提供巨大的发展能量。当然这个话也带有一部分愿望在里头。文学发展这个东西啊也不好说，它就跟海里面的鱼一样，它一波一波的，这一波来了以后一堆全是鱼，你换一个地方那片海水里面一条鱼都没有。目前广西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评论还是其他的种类，它就处在一个一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非常好的一个态势。我作为这个一个来自江苏的作家，好好的向广西的作家学习啊。
0: 哎，谢谢毕老师对广西的文学这二十年的发展的一个认可。当然，这也是基于事实的一个评价嘛。啊，当然也有着毕老师对于这一块的，就是个人层面的非常的认可。啊，那其实回头来说也说了一个愿景，就是咱们希望这一波文学的现象和文学的名家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呈现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出现的，有这样一个土壤去培植大家。那曾老师在广西，在南方文坛，您觉得我们广西接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后续的后劲儿？有没有那么多文人会持续的呈现出他们的文学光彩？
2: 对，其实我自己谈广西，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对，他们经常说要写一个广西的综述，今年的综述或者这几年的综述，就要找到我，因为我平时一直都关注，就能马上写出来。但很着急，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说这个，你只平时读的多了。因为我是一直关注广西的作家，每个作家他这个进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他这个作品有没有往前推进了，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了啊，应该说啊。那么刚才毕老师也提到了广西这二十多年的发展，它跟江苏不一样，江苏是文学大省，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

0: 啊，他们的实力一向都很强，啊，而且这老中青几代啊，现在在这个毕主席的这个带领下，现在兵强马壮啊，确实是文学强省、文学大省。那么广西呢，就发展就相对曲折一些，而且呢，这个我前几年我就有一个判断，就是广西的作家，我们经常说文学贵军，其实已经到了需要正面强攻的时候了。这个正面强攻不是说军事的那种说你要去攻城拔寨，或者是你要去拿奖，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而是说呢，就是我们广西的那种这个。讨巧的挖掘这种地方的很特异的东西，挖掘那种很独特、很别人没有的东西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你不能再投机取巧，也不能再剑走偏锋了，啊，也就是说现在你得这个正面就面对这个江苏的作家，就是我们现在得正面的面对大的题材也好，小的人物也好。就是我们得这个正儿八经的好好想一想，因为广西其实这个东西老师也说过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优势的。你说题材啊，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风物啊等等，其实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你比如说毕老师来了很多次广西了，对吧？他对广西也很了解了，很多东西你读他们的作品，他写的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没有优势了。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正面去迎击，去迎接我们共同面对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正儿八经的，我们要去攻下这个堡垒，而且是正面的强攻，那种迂回包抄啊，那种游击战啊，这种目前来说这个已经过去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但是呢，正面强攻它是难度是非常大的，毕竟广西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啊，是需要好好的真正的面向这个江苏的作家学习，向全国的作家，向全甚至是全世界的优秀的作家学习，或者是说跟他们这个进行一种比对和参照，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1: 谢谢曾老师的分享。来，我们请毕老师补充。
2: 因为补充一个不是跟他无关啊，就是我刚才跟你讲，我说我非常喜欢广西，是真的。这大家知道今天是几号啊？4月23号。我告诉你，这个郑涛，4月23号，全中国没有几个作家、批评家待在家里头，都在外面，都在外面。此时此刻，我在南宁。这本身就说明我和广西文学，我和广西的作家批评家关系的好，真的是这样，都在外头啊。其实江苏南京一堆事儿呢啊，这个是最充分的一个证明。4月23号这一天，一个作家在哪儿，就说明这个作家爱哪儿。
3: 我们好好关注一下。
1: 谢谢毕老师的爱。对，这是一份对广西的厚爱，也希望你每年的423都来。嗯，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现在，我们的广西文学在全国的这个文学当中已经进入到正面强攻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广西的这些作家身上其实都有他们的个性特色烙印。那您觉得像作家身上的这种个性特色和烙印和他的这种地域性和身份是不是有很强的关联？
2: 不一定。在古典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作家时常会以一方土地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为了代言，他本身就必须要带上地方特色、地方文化的特色。那么文学发展到现代，这个很多作家更愿意站在人的角度去表达，而不一定以区域特征、区域文化的这个代言人的身份去说话。可是我总觉得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啊，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作家都该有，都该有。

0: 比如像东西的作品，老实讲，东西的作品，他在南宁写，他在河池写，在南京写，在广州写，差不多，差不多，他就是当代的一个作家在那写他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在广西以后还会有很多，但我依然要说，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作家，在这样一个区域文化开始示威，大家都说普通话了，大家住的房子都一样了，我们每个人用的手机用的电脑都很趋同的态势底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体现出对这方风土这方人情的特别的兴趣，然后进去挖，挖出来之后，他走出和东西完全不同的风貌，他就是一个广西作家，他带着非常浓郁的广西特征，我觉得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啊！一句话，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包括我本人在内啊，我们都不太在意这个区域特征了，区域文化了。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广西有，就是这种带有广西神秘主义色彩的那种小说。嗯，
1: 好，谢谢毕老师啊！我们也期待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够带着这些广西特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啊！那么，像曾老师这一块，对于就是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毕老师有一致或者有异同的地方吗？
2: 我非常认同毕老师的说法，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发现好的一流的作家，他肯定是取消这种地方性或者地域性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读一个作家，比如说毕老师写这个写他的老家啊，写李夏河是吧？那么他，你如果只是看到了毕老师写这个地方，那这样写作就失败了。如果你看东西写这个写河池这个地方，他当然也写过啊，写河池，你只看到河池就是一种蹩脚的写作啊。就是他即便是写地方写他的区域，但是你能看到他更大的这个观察和关怀，你能看到他既在这个地方好像又跳出这个地方，他仿佛是写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又通过这个地方写别的，他只是想借助这个地方写别的这个有意思更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说，好的作家当然像毕老师说的，他既可以在江苏写作，可以在浙江，也可以在广西写作，但是你会发现他只是仅仅是在此地写作，或者是仅仅写此地，这个还远远不够啊，还远远不够。他更在乎的是他关注无远弗届的这个无远弗届的这个世界，他更关心的是自我之外的这个地方之外的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们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更加重要啊。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也在提这个地方性写作啊，我们近些年提的比较多的，而且现在也很火啊。这么我比如说我们现在提新南方啊，还有这个新东北啊，很多争议也很多啊。那么我们在考虑的这个目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到了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问题？我们要重新再回到哪一个自我？我们要重新去从这个地方出发去到达哪一种世界啊，这个是我们所考虑的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那总归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说啊，好的作家他可能有他的籍贯，但是他的作品远远超过了，或者是说他远远表达的不是那一个他所谓的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已经不是这或者是某种古典式的这种情怀了啊，他有更加现代的这个表达，他有更加复杂的这个心理要去这个对焦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

0: 来源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它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看到的是它的背景，看到的是人性当中一些共通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时间非常宝贵啊，我们现场很多都是踊跃而来的读者，有些很喜欢毕飞宇老师，那么我们也把这宝贵的提问时间也给一些给我们的今天的读者朋友们。来，现场的朋友们，有人想要把自己的问题提给毕老师的吗？举手我看看，机会非常的宝贵和珍贵哈。来，大家举手啊！我们这位盲人作家，
1: 毕老师好啊！我之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特别爱看您的推拿。刚才您说就是您会把每个人物都放心中，然后我有一次呢，我去那个就我工作的时候，我听我的同事说，您之前是不是去这个深圳那一块儿，就是去考察过，与就是盲人一起生活过。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怎么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会去写这个题材的呢？谢谢。
2: 我没有去深圳考察过，我没有。但是作为推拿的作者，我要告诉你，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盲人推拿最早是从深圳发展起来的。如果我这个都不知道，我就不配去写推拿。所以推拿的主人公好几个是从深圳回到南京的，这个表面看来是小说里面的一个闲笔，但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是历史的写法。在特殊教育发展的比较好的几个地方，我们南京特殊教育发展的也是非常好的。许多这个盲人朋友在中学阶段，他们其实有点类似于中专，等他们到了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之后离开学校了，你就得工作。到哪工作呢？第一站一定是深圳。因为中国大陆当时人工很便宜，这个推拿的这个价格非常便宜，香港的人觉得到大陆深圳去做推拿简直就是一个白菜价，所以有些人开着车傍晚到深圳来做完推拿之后再回香港。所以有一度在盲人在这个深圳做推拿生意是非常好的。正因为非常好，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景观，到了下班的时候，整个天桥上，天桥的右侧一排全是盲人下班了，全中国所有的盲人都知道了，深圳是一个盲人的天堂，所有人都跑过去了。一跑过去以后剩余了怎么办？有些人在深圳完成了这个第一桶金，纷纷回到自己的故乡开推拿店。我小时候推拿就从那开始的，所以深圳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的推拿已经写了那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深圳没问题，但是今天这位朋友，这位盲人朋友跟我提起他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豪感。就是说回到一开始说的精确，如果我写的这个推拿，那些推拿师是从南宁回去的，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他在面对中国史的时候他意义不大。但如果是深圳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第一代的这个推拿师大部分都从深圳起步的，所以深圳在推拿里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读者没有发现我不遗憾，读者发现了，这位朋友发现了，此刻我无比自豪，无比自豪。
0: 来，我们掌声送给这位优秀的读者。从刚才这个提问，所以说好的问题真的是激发人的思考，也让我们这个作者感觉很满意啊。因为我从这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就洞见到了这部作品它背后

0: 的历史背景，虽然说是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它背后架构的那种真让我们感受到了。所以说真的这个问题一下让我们看到了推拿的魅力，毕飞宇老师的魅力。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我更期待了，谁来提问？好，这位姑娘啊，
1: 谢谢。毕老师您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您过往的作品书目的名字以短促的字数去概括全书，那今天我拿到的书本叫做欢迎来到人间，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本书和您过往的作品里面您人生的色彩，您对整个生命大世界的看法有了什么样的转变，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2: 没有了。有关这个时代，说实在的，真的是年轻人的时代啊。我们对这个时代内心也有一些想法，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把它放在心里。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们已经开始走入一个困难的时代了。在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老人主导的时代，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他知道的多，我们知道的少，所以话语权在他们的手上。可是此时此刻是一个高科技发达的无限迅猛的一个时代，我们所谓的那些人生经验，我们所谓的那些能力，它无效了，它储存起来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活得非常好，你不能熟练的运用手机，你是做不到的。谁在熟练的运用手机呢？年轻人，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你比方说买火车票，买外卖，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我到一个地方开会，对方希望我通过手机把发票给他，这些事情很小很小，但你把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的事情放在一块儿，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老人的时代，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这个是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形态巨大的一个区别啊。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各个盯着老人看，这个时代相反，我们要盯着年轻人看，因为这个形态把握在他们手上，整个社会的主流是他们驱动的，不是我们驱动的。这是我最愿意跟你分享的一点。
0: 好，谢谢毕老师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位。好，这位女士啊，这位同学。
3: 毕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您觉得新南方写作包括其他各种地方写作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什么？谢谢。
2: 你是哪个学校读中文的吧？哪个学校的？
3: 我是广西财经学院的学生。
2: 你是不是中文专业啊？
3: 不是的，我学的是统计学。
2: 那你怎么知道新南方写作的？新南方写作是他们你们
4: 搞的。
2: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我很好奇，你从哪知道这个概念的？
3: 因为平时喜欢阅读一些书籍，然后也有了解过这些。
2: 那可以，那我要祝贺，我不是祝贺你，我要祝贺你们。你这个话一提出来，我就以为你是一个读中文的一个研究生啊。如果你们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已经辐射到了一个统计学的这个同学那儿去，这个要祝贺你，你请坐。啊，其实呢，这个话题，毫无疑问哈，我作为业内人士，我是知道这个提法的。我关注的不多，为什么我关注的不多呢？就是，因为我们到这个岁数啊，去跟踪这些最新。

新的概念，对我们意义不大，因为我该写什么，我未来20年该写什么，我已经差不多是很确定的。但是有一条我是要说的，就在我们中国。

0: 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之前，南方作家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南方作家的叙事特别漂亮。南方作家的叙事比北方作家的叙事要好很多，描写要好很多。但南方作家也有南方作家的一个短板，是北方作家的一个长项，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北方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言介入，直接就可以写了。南方作家有自己的方言，他那个用自己的方言写小说是写不了的。你像作为我一个苏北人，当我第一次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脑袋里面要做一个转换。什么转换？我要把我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以后，我才能写作。
1: 那语言生命力就丢失了。
0: 对，生命力就丢失了，尤其是面对人物。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如果是这样，北方作家写人物对话写的都极为精彩。他们很多人，王朔、这个莫言、刘震云那帮作家写对话写得非常好。我、王安忆、苏童、东西，我们的叙事很漂亮，所以他的美学风貌、他的小说的基本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把一部小说打开来，这小说里面从头到尾对话非常多，我估计大概率是一个北方作家。如果这个作品拿出来以后黑压压的一片，这个作者在无穷无尽的叙事，这个作家大概率是一个南方作家。当然我说的是我们刚刚开始写小说的那会儿，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学所有的作者已经不存在普通话跟方言的问题了，这一页已经跨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出现了，就是南方作家究竟有没有可能建立南方文学的叙事美学。这个我估计是曾潘主编，是你们需要去面对的。哪怕这个问题最后扑空了，哪怕这个问题最后扑空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刊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话题来，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南方作家警觉或眺望。警觉和眺望是什么意思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有没有我的局限？眺望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有没有我的可能？无论是警觉还是可能，对一个作家来讲都至关重要，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2: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曾老师又找到了咱们未来要探索的一个新的方向啊！我未来看小说的时候也会注意一下，映照一下毕老师的这个判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特别希望这个时间再漫长一点，多听毕老师和曾老师的分享一些。但是呢，因为今天行程的安排，我们要留出一点时间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读者进行一个签售签名，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好不好？啊，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走进了文学的世界。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在写作这件事上汲取一些灵感，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对我们有帮助啊。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室。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0: 陈家庭都毁一天，何胜道就多一天危险。
1: 我爱他，但我不许杀。
2: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3: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2: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4: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2: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龙威严而尊贵，飞天潜水，星云不语，护佑着以农耕立命的华夏子孙。千百年来，漓江两岸，龙的节日从未中断。

0: 晴好的早晨，80岁的欧阳毅老人还是喜欢在家门口的江面上活动一下筋骨，唱唱古老的龙船调。
1: 哦耶呀耶呀哦耶哦耶耶呀哦耶哦耶哦耶。
2: 稻草花龙比四是合欢的，四合龙比是花格的，是青龙比是花青的。哎，住下来站在那，我不能乱摇。87年做到现在，有20-30个了。

0: 几十年来，欧阳毅雕刻的龙头都被安置在了漓江流域的龙船上。
1: 那供给的是自己去那样，就要靠汉人打那样。我的嘴巴、眼睛、鼻子各方面要达到它的精致，才是好看。
0: 龙图腾，中国分布最广的民间信仰。人们把龙看作自然力量的化身，向它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目点睛，威武的龙头将迎接漓江最热闹的节庆——端午爬龙船。端午节临近，漓江的乡镇村落开启了龙。

0: 的节日序幕，请龙头。虔诚的仪式之后，被隆重请出的龙头在街市巡游，宣告着爬龙船的节日已经来临。世居漓江两岸的民族都有着端午爬龙船的习俗。爬，桂林方言，意思就是划，爬龙船就是划龙舟。五年一小爬，十年一大爬，是漓江流域的节日风俗。端午前后，东南季风带来降雨，漓江全流域水量充沛，水位高涨。龙门村有四条龙船，平时存放在特别建造的船屋里。下水之前，龙舟修饰一新。
1: 坐，一、二、三、四、五。
0: 端午节期间，龙门村将代表桂林承担一项国际竞渡比赛的重任。
2: 划船，要就划船，划船就不能输。划龙舟是我们村里的传统，我们龙门村划船在桂林市是数一数二的。
0: 粽叶飘香，艾蒲清脆。端午节又被称为龙舟节，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气氛中，寄托着思念与希望的美好情感。漓江上游的灵渠边，打渔村的龙舟队正准备出发。
3: 鼓打满天打总电
4: 一小小的嘞，啊！
0: 从2000多年前建造的灵渠划嘴出发，经过南斗门进入北渠。秦代在山岭之间开凿的这条运河，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中国的南方与北方从此水陆相通。龙的信仰也随着漓江流淌进了岭南这片广袤的大地。龙舟队伍在灵渠巡游，把龙的祝福散播给沿岸的人们。漓江中游的桂林市区，代表不同村落的龙船正在进行传统的走龙亲仪式。龙船行至邻村，上岸祭拜。互道祝福，情意绵绵。走龙亲，都是龙的传人，都是血脉相连的兄弟。

漓江流域的端午爬龙船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情。端午正日，众多村落的龙船聚集，比的不是速度，而是龙船的装饰、船员们的打扮和龙船上的表演。

0: 游江竞技，争妍斗琪，这是漓江之上的华彩乐章。
1: 西安人
2: 好，
1: 加油，加油！
0: 比赛前，龙舟队在村里的老庙誓师。村的龙舟队要与来自中外的24支队伍进行角逐。
3: 目前，小组第一。
4: 龙舟国华鼎舞蹈选秀决赛，让我们共同期待。
0: 输赢难免，不能败的是龙舟精神。
5: 我们龙门村传承的龙舟精神必须要团结一致，永争第一。这个精神已经刻入我们的脑海，融入我们的骨血里了。

0: 漓江上游的板垒界梯田迎来了插秧的农忙时节。时光流逝，岁华变迁，瑶族和壮族人民在这里开垦梯田，种植水稻，互助协作的传统延续至今。
1: 老三，我过来了啊！
2: 好，好，好，好，
1: 兄弟，大家不要客气。
3: 在农村来说，种地吧，要靠天吃饭。这个雨它是由龙来管的嘛，种稻子、种什么都是要靠水来的嘛啊。在我们心目中，龙是一个吉祥物。
0: 农忙过后，韦汉仪开始编织草笼。编草笼用的糯米稻草是上一年专门留存的。糯米稻草细长，柔韧易弯折，编出来的草笼更结实。
3: 它的色度，还有那个硬性，是编织草笼最好的材料。
0: 编草笼，全村的大事儿。一条20米长的草笼，需要3000多个稻草编织的鳞片。乡土中国，山河辽阔，人们在自然中繁衍生息，守望相助。

0: 秋之后，水稻抽出饱满的稻穗，人们捂着草笼，在散发着稻花清香的梯田巡游。
1: 捂这个草笼一般是稻子种下去，就是去驱虫，平安啊，吉祥，丰收。
0: 笼身的金黄色是丰收的色彩，是人们年丰时人攘攘满家的期盼。

0: 看。盛夏，扎龙艺人梁家庆和徒弟为制作龙头挑选竹材。
1: 这是算是老竹，它就要对等了。
2: 选竹子就是选三年以上的老竹子，等干了以后它就不怎么收水，它就比较硬，

700多年前，梁家的祖先从山东迁到两江镇的狼虎村，扎龙的手艺也随他们一起南迁。

0: 扎龙有40多道工序，梁家庆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手艺，如今他又传给徒弟。
1: 你看他的弧形都是圆形的，你碰到他的时候，他就像那个球一样，他会弹回去的。10几20个动物的脊部来凑拼成龙，都要给它凸显得更像一点。从我师父开始，他就是给我们图谱，按图谱的那个神态去做。以前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折线，就代表这个鱼鳍了。现在呢，就要把它生动化，像 S 型动感的一个弧度。北龙是不点蜡烛的，所以它的龙身就是一个圆柱形的包体。而我们南龙上面就以皮部，它每个龙洞里面它都要上蜡烛，如果你是密封起来，它就上不了蜡烛。
0: 龙，中国人创造出来的精神图腾，远古时就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形象可以变化，但中国人对龙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腊月即将到来，两江镇的李月涛正在为腊月舞龙灯忙碌。
2: 太久没舞了嘛，而且年轻人都在外面，基本上都是过年才回来，所以就生疏了。
0: 上一次舞龙还是5年之前，要想有好的表现，必须加紧训练。
2: 开关请龙神，去那个源头那里，那里也是叫个龙井。一方平安，
3: 五谷丰登，
4: 三方顺。
0: 龙腾云驾雾，带来雨水。舞龙队走过村庄的每一口井，都要停下来祈福求平安。
2: 今天晚上我主要是担心那个天气问题，因为下雨，它会增加龙灯的重量，我就怕坚持不住。
0: 舞龙灯要在夜晚进行，两江镇的舞龙灯场面相当炸裂。及时一到，鸣放鞭炮，舞龙灯拉开序幕。
2: 我们这个龙灯老一辈传下来的就是炸龙，炸龙勇气是要非常大的，不能怕炸伤，怕炸伤的话，你就不能舞龙灯。龙嘛，给我们勇气。凝聚团结的力量，我们活得像龙那样子，勇往直前嘛。

春节临近，姚文忠忙着张灯结彩。2024年甲辰龙年，他被村民们推选

0: 刚五龙头，理由是他的家四世同堂。
1: 来，新年快乐，祝你身体健康。
2: 啊，快乐！
3: 谢谢，笑了。

0: 江中游的山枣村还在坚守着一个持续了几百年的传统。
1: 十二年一次的话，这是我们山枣村的传统嘛，整个龙年才能舞。
0: 从正月初二开始，山枣村的舞龙队伍每天要去一个不同的村落走龙亲，连续十二天。
1: 龙的话就十五个，108个梁山的好汉嘛啊，整个的话将近190到200人。那我们村的人的话都比较团结，200号人不团结的话，有点矛盾的话怎么玩得起？
0: 每逢龙年的正月，山枣村人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投入到这场12年一次的盛世中。正月十五，山枣村全体总动员，连续12天的走龙亲昨日结束。依照传统，从明天正月16开始，村里要款待12个村落的乡亲。盛大的宴席与表演将持续6天。
1: 从龙回来以后都不能吃河里面，包括你餐桌上面都不许有水里面的东西。
0: 欢聚的时刻终于到来，山枣村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客人。回娘家的女儿们精心打扮，喜气洋洋。

0: 美食、团聚、共享，是对吉祥愿景的直接表达。夜幕降临，山枣村的舞龙灯开始了。这一刻，人们等待了12年。
1: 第一圈只有走个福字，第二圈走个禄字，第三圈就走个寿字。
0: 爆竹声声，烟花璀璨，龙的传人，相亲相爱。

0: 是上上帝，我们大家都崇拜他，尊敬他，一代传一代传下去。
1: 教小孩划船，教小孩敲鼓，教小孩唱龙舟歌，我们要传承，把它传承下去。龙的节日还在继续，龙的传人生生不息，团结协作。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3: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5: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何时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呢？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9: 小平。

0: 当风吹过锡林郭勒大草原，自由便有了形状。风吹草低，天地苍茫，马头琴悠扬，拉响草原的壮阔与苍凉。疾驰的骏马踏出势不可挡的大地交响，我们从南到北，跨越2000多公里寻声而来，与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在音乐声中共赴草原的诗和远方。
1: 老人们常说，我们毛南族的歌声是从山里长出来的。
2: 从广西的毛南山乡来到内蒙古大草原，
1: 我想知道，当毛南民歌唱起，这里会收到怎样的回声？
3: 这里不仅有草原、牛羊、湖泊，还有很多震撼心灵的好声音。所以说我带上了广西的朋友们，一起来寻声而动。哇，
0: 锡林郭勒丰茂的水草养育了成群的牛羊和骏马，千年牧歌在草原精灵的嘶鸣中回响。
3: 锡林郭勒是远近闻名的中国马都，全内蒙古1/3的骏马都在这片草原上养育，所以这里每年都会举办蒙古马超级联赛。现在我们就去参赛去，走。

蓝天草地蒙古包，这里是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将要在这里参加内蒙古第二届马超联赛。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们会邂逅什么样的精彩故事？特别的期待，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出发。

换个车北疆。在开幕式上，我也为大家演唱了全新的一首歌曲，叫做五湖四海来相会，纵马北疆看草原。这首作为这个活动的开场曲主题曲，它其实是由 AI 生成的，是 AI 创作的歌曲，然后我对它进行了一些改编，也是借这首歌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参与我们这场草原盛世。梦想在

0: 吧，你看，这是我们内蒙古大草原热爱骑马的一家人，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啊？说大家欢迎大家到哪儿来？来内蒙古是不是啊？真棒！你几岁了？跟我们说说。四岁。你会骑马吗？
1: 会骑啊。
0: 从什么时候开始骑马的？
1: 两岁就开始骑了。
0: 你的马是哪一匹？给我介绍一下。啊，是这个是吗？它叫啥名字呀？
2: 它叫美丽小岛。啊？
0: 美丽小岛，它是你的好朋友。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跟美丽小岛？
1: 也五年了。
0: 啊，你几岁？四岁。你四岁认识他五年了，就是在妈妈怀抱里你就已经认识他了。从小在大草原长大的爸爸和北京嫁过来的妈妈，还有这个从小就会骑马的小朋友，多幸福啊！这就是草原的惊喜。

是一首原创歌曲《蒙古马》，这首歌是专门为我们马超联赛写的一首主题歌曲。尤其唱这首《蒙古马》的时候，然后看到下面赛场上奔跑的这个马呀，心情特别的澎湃。锡林郭勒盟啊，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然后它的草原文化、马背文化也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希望借着我们这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的这个平台，欢迎我们五湖四海的游客多来我们锡林郭勒，感受我们草原的文化，感受。

0: 很多蒙古族的大哥都被这个清脆的歌声吸引了。各位美丽的美女小姐姐们，我想问一下，你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民族的呀？
1: 水族。
0: 水族。那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吧？
2: 对的，贵州
3: 来的。
0: 三都县，那跟我们太近了，我们是来自广西。哇，是不是很近？老表。各位表妹你们好啊。
4: 你好。
0: 那既然这个水族我们这个邻居哈在内蒙古大草原遇到了，能不能用水族的歌跟我们广西的观众们问候一下？

0: 别的勇猛，现在在互相的试探啊，大家都压低了这个下盘。哇哇哇！来来来，大哥，我能不能问一下二位，就是你们学这个博客已经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十来年了，
0: 二十年了。啊，平时你们自己生活当中会这样玩吗？会摔跤吗？
1: 玩
0: 也玩啊。
2: 从小开始。
0: 从小就开始了啊。那能不能就是教我一下，就是怎么摔跤，教我点。

0: 作和姿势。我看你们那个就是这样子互相的，是这个是在试探是吧？这个是。那下盘稳一点，是不是就那个？
1: 我不要过来。

0: 大家好，我是杭盖乐队的队长伊利奇。
1: 我是主唱胡志超。
0: 七哥昔日，他就是形容在马上的那种律动，有慢跑的时候，也有那种奔跑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做的蒙古音乐是我们起到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这种作用吧，因为我们把传统的民歌和当代新的音乐结合在一起，这样更有利于它的这个传承和发展。

是云南姑娘陶陶，凭借着洒脱的个性和精湛的骑马技艺征服了全网，她的自媒体账号收获了数百万粉丝的喜爱，成为了最飒的女骑手，当寻声而动毛男组合

0: 为什么我会说像回家了一样？因为这里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的时光。因为我虽然童年不是在草原上度过，但是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是一名骑手。
1: 我是一名骑手。
0: 20年前我曾经是一名驯马师，但今天我要驯服这匹帅气的小烈马。
2: 想象中的骑马。实际上，
3: 搞错了，再来。

0: 少年时期的那种回忆都涌上心头，好想也参加一次这样的比赛，好想再一次骑上骏马，驰骋在美丽的广阔的大草原上啊！
1: 群山活动，一起纵马看草原。

寻声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锡林郭勒太仆寺气的石条山，一排排灰褐色的岩柱直抵苍穹，仿佛天然的琴键在风间弹奏。这是亿万年前岩浆在大地的褶皱里凝固的狂响。在石条山下

0: 猛犸，我要给你介绍我在内蒙古的好朋友们。走，
1: 好嘞，
0: 来。哎，三四乐队的各位老师，
1: 来，
0: 三百六，
1: 来。
0: 特别高兴，今天我们内蒙古的朋友和广西的朋友们相会了。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那其实我们一看到这个音乐啊，真的是跨越地理，跨越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哈，好像一唱起来，我们大家这种情绪就共通了。哎，其实

0: 有没有发现刚才我们的老师在唱呼麦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们毛南族里面很多的唱法是相近的。
1: 对，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0: 挪童，
1: 挪董，
0: 挪董，
1: 对，也是挪董，
0: 挪董，
2: 挪董，这是大山的声音，
0: 对，大山的声音。
1: 你看今天咱们这正好是山啊，
2: 对吧？石条山，
1: 石条山啊，也是来自这种大山声音。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就
0: 哎是吗？
1: 其实一样的嘛，就是一样的啊。但我们毛南族的话，它这个是口口相传，
0: 口口相传，
1: 对，口口相传，没有太多的这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哦。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
0: 哎，大为现在会了吗？
3: 一小段，
0: 一小段啊。
3: 好。

0: 哎，我首先想问一下丧子老师，之前到过广西没有？
1: 我们在12年的时候去过一次广西
0: 啊，12年到过广西，广西的民歌也很有名。丧子乐队的各位老师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在广西最熟悉、最喜欢的一首广西的民歌是什么？
1: 那就是《山歌好比春江水》吧。
0: 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用，请各位老师用我们最具蒙古族的特色的唱法来展示一下这首歌？啊，
2: 想听想听。

0: 唱的太好听了。我觉得刘三姐和阿牛哥此时此刻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奔腾，
1: 自由，
0: 太有感觉了啊！既然咱们这个来自内蒙古的兄弟们啊这么给力，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毛南族特色的方式唱唱蒙古歌？
2: 我们
3: 欢迎欢迎！
0: 你们喜欢唱哪一首蒙古歌？印象深刻的，
1: 来欢快一点的《天堂》怎么样？
0: 天堂，啊、老师。啊

0: 哎，各位老师，毛南语版本的《天堂》听起来
1: 非常非常好，
0: 还唱出了一种山水秀丽的天堂的感觉啊！
2: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南北文化最美妙的邂逅，萍水相逢的一张张笑脸，歌声唱和的奇妙碰撞，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天南海北的朋友相聚于此，让每一颗心在文化交流中长出共同的根系。
3: 那么我们通过超级联赛把蒙古马这种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展现了出来，以马为媒展示我们草原文化、草原习俗，展示我们独特文化魅力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契机，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把我们民族一家亲这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通过我们马超的比赛展示了出来。人的一生一定要来一次草原，看一场纳达慕，参与一次蒙古马超级联赛，放松你的身心，放飞你的梦想，来辽阔草原，锡林郭勒。
4: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5: 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6: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
7: 我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8: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1: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2: 何事请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3: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4: 救命！

0: 想问一下哈，因为今天是来到广西了嘛，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十年咱们广西的文学人才辈出，那么我们的毕老师呢也是一直在持续着关注着广西的文学创作，您对于广西这20年的文学创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自己的关注？
1: 广西啊跟这个江苏真是不一样，这个实事求是说哈，真是不一样的。在创作也好，批评也好，应当说我们江苏始终处在一个差不多匀速的这样一个状态底下，是吧？广西文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头，应当说它的发展的这个速度比我们江苏要迅猛得多，因为它最早的这个速度它确实不如我们，是吧？在我看来，就是广西的60后的这部作家，对今天的广西文学和未来的广西文学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尤其是这个东西哈，鬼子，樊一平，对吧？这个还有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太写的这李逢，是吧？田耳，对，田耳是外来的。啊，还有那个叫朱三坡，是不是你们的？朱三坡虽然是在广州，对，朱三坡这一波人可以说把这个广西的当代文学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那文学批评就不用说了，文学批评就是你们有一个刊物，就是现在这个这曾盘老师在那工作的南方文坛刚刚起步的时候几乎不太有人去注意他，是吧？然后到了这个像曾盘他这样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是吧？这个我们也很自豪的，虽然他是你们那儿的人，在你们那儿工作，他接受教育基本上都在我们那儿，他在苏大跟复旦读的博士和博士后，是吧？是这样的。那么广西的创作，广西的这个文学批评现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态势上面。这一代人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会为未来的广西文学提供巨大的发展能量。当然这个话也带有一部分愿望在里头。文学发展这个东西啊也不好说，它就跟海里面的鱼一样，它一波一波的，这一波来了以后一堆全是鱼，你换一个地方那片海水里面一条鱼都没有。目前广西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评论还是其他的种类，它就处在一个一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非常好的一个态势。我作为这个一个来自江苏的作家，好好的向广西的作家学习啊。
0: 哎，谢谢毕老师对广西的文学这20年的发展的一个认可。当然，这也是基于事实的一个评价嘛。啊，当然也有着毕老师对于这一块的，就是个人层面的非常的认可。啊，那其实回头来说也说了一个愿景，就是咱们希望这一波文学的现象和文学的名家啊，它不是一个短期呈现的现象，而是一个长期出现的，有这样一个土壤去培植大家。那曾老师在广西，在南方文坛，您觉得我们广西接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后续的后劲儿？有没有那么多文人会持续的呈现出他们的文学光彩？
2: 对，其实我自己谈广西，我也写了很多文章。对，他们经常说要写一个广西的综述，今年的综述或者这几年的综述，就要找到我，因为我平时一直都关注，就能马上写出来。但很着急，说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说这个，你只平时读的多了。因为我是一直关注广西的作家，每个作家他这个进展到什么程度，或者是说他这个作品有没有往前推进了，这个我是比较了解的了啊，应该说啊。那么刚才毕老师也提到了广西这20多年的发展，他跟江苏不一样，江苏是文学大省，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啊，他们的实力一向都很强啊，而且这老中青几代啊，现在在这个毕主席的这个带领下。

0: 现在兵强马壮啊，确实是文学强省、文学大省。那么广西呢，就发展就相对曲折一些，而且呢，这个我前几年我就有一个判断，就是广西的作家，我们经常说文学贵军，其实已经到了需要正面强攻的时候了。这个正面强攻不是说军事的那种说你要去攻城拔寨，或者是你要去拿奖，或者是怎么样的啊，而是说呢，就是我们广西的那种这个。讨巧的挖掘这种地方的很特异的东西，挖掘那种很独特、很别人没有的东西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你不能再投机取巧，也不能再剑走偏锋了，啊，也就是说现在你得这个正面就面对这个江苏的作家，就是我们现在得正面的面对大的题材也好，小的人物也好。就是我们得这个正儿八经的好好想一想，因为广西其实这个东西老师也说过的，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优势的。你说题材啊，或者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风物啊等等，其实我们已经很了解了。你比如说毕老师来了很多次广西了，对吧？他对广西也很了解了，很多东西你读他们的作品，他写的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了，也就是我们没有优势了。我们只能是说我们正面去迎击，去迎接我们共同面对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正儿八经的，我们要去攻下这个堡垒，而且是正面的强攻，那种迂回包抄啊，那种游击战啊，这种目前来说这个已经过去了啊，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但是呢，正面强攻它是难度是非常大的，毕竟广西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啊，是需要好好的真正的面向这个江苏的作家学习，向全国的作家，向全甚至是全世界的优秀的作家学习，或者是说跟他们这个进行一种比对和参照，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1: 谢谢曾老师的分享。来，我们请毕老师补充。
2: 因为补充一个不是跟他无关啊，就我刚才跟你讲，我说我非常喜欢广西，是真的。这大家知道今天是几号啊？4月23号。我告诉你，这个振涛，4月23号，全中国没有几个作家、批评家待在家里头，都在外面。此时此刻，我。在南宁，这本身就说明我和广西文学，我和广西的作家批评家关系的好，真的是这样，都在外头啊。其实江苏南京一堆事儿呢啊，这个是最充分的一个证明。4月23号这一天，一个作家在哪儿，就说明这个作家爱哪儿。
3: 我们好好关注一下，
1: 谢谢毕老师的爱。对，这是一份对广西的厚爱，也希望您每年的4/23都来。嗯，好，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现在，我们的广西文学在全国的这个文学当中已经进入到正面强攻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呢，广西的这些作家身上其实都有他们的个性特色烙印。那您觉得像作家身上的这种个性特色和烙印和他的这种地域性和身份是不是有很强的关联？
2: 不一定。在古典主义文学的时代，这个作家时常会以一方土地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为了代言，他本身就必须要带上地方特色、地方文化的特色。那么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很多作家更愿意站在人的角度去表达，而不一定以区域特征、区域文化的这个代言人的身份去说话。可是我总觉得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啊，像广西这样的地方应当是多种多样的作家都该有。你比如像东西的作品，老实讲，东西的作品他在南宁写，他在河池写，在南京写，在广州

0: 特写，差不多，差不多，他就是当代的一个作家在那写他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作家在广西以后还会有很多，但我依然要说，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作家，在这样一个区域文化开始示威，大家都说普通话了，大家住的房子都一样了，我们每个人用的手机、用的电脑都很趋同的态势底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有一个年轻的作家，他体现出对这方风土、这方人情的特别的兴趣，然后进去挖，挖出来之后，他走出和东西完全不同的风貌，他就是一个广西作家，他带着非常浓郁的广西特征，我觉得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也许会形成一个很好看的局面啊！一句话，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包括我本人在内啊，我们都不太在意这个区域特征了，区域文化了。我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讲，我希望广西有，就是这种带有广西神秘主义色彩的那种小说。嗯，
1: 好，谢谢毕老师啊！我们也期待年轻一代的作家能够带着这些广西特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啊！那么，像曾老师这一块，对于就是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毕老师有一致或者有异同的地方吗？
2: 我非常认同毕老师的说法，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会发现，好的一流的作家，他肯定是取消这种地方性或者地域性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读一个作家，比如说毕老师写这个写他的老家啊，写李夏河，是吧？那么你如果只是看到了毕老师写这个地方，那这样写作就失败了。如果你看东西写这个写河池这个地方，他当然也写过啊，写河池，你只看到河池就是一种蹩脚的写作啊。就是他即便是写地方，写他的区域，但是你能看到他更大的这个观察和关怀，你能看到他既在这个地方好像又跳出这个地方，他仿佛是写这个地方，但是呢他又通过这个地方写别的，他只是想借助这个地方写别的这个有意思、更有意思的话题。也就是说，好的作家当然像毕老师说的，他既可以在江苏写作，可以在浙江，也可以在广西写作，但是你会发现他只是仅仅是在此地写作，或者是仅仅写此地，这个还远远不够啊，还远远不够。他更在乎的是他关注无远弗届的这个无远弗届的这个世界，他更关心的是自我之外的这个地方之外的更远的地方，更多的人们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更加重要啊。那么我们其实我们也在提这个地方性写作啊，我们近些年提的比较多的，而且现在也很火啊。这么我比如说我们现在提新南方啊，还有这个新东北啊，很多争议也很多啊。那么我们在考虑的这个目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又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到了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问题？我们要重新再回到哪一个自我？我们要重新去从这个地方出发，去到达哪一种世界啊？这个是我们所考虑的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那总归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说啊，好的作家他可能有他的籍贯，但是他的作品远远超过了，或者是说他远远表达的不是那一个他所谓的这个邮票大的地方，已经不是这或者是某种古典式的这种情怀了啊，他有更加现代的这个表达，他有更加复杂的这个心理要去这个对焦啊，这个其实更加重要啊。
1: 可能来源是这个地方，但是 这个地方它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看到的是它的背景，看到的是人性当中一些共通的东西。

0: 西。那么今天我们时间非常宝贵啊，我们现场很多都是踊跃而来的读者，有些很喜欢毕飞宇老师，那么我们也把这宝贵的提问时间也给一些给我们的今天的读者朋友们。来，现场的朋友们，有人想要把自己的问题提给毕老师的吗？举手我看看，机会非常的宝贵和珍贵哈。来，大家举手啊，我们这位盲人作家。
1: 毕老师好啊，我之前就是在学校的时候特别爱看您的推拿，刚才您说就是您会把每个人物都放心中，然后我有一次呢，我去那个就我工作的时候，我听我的同事说您之前是不是去这个深圳那一块儿就是去考察过，与就是盲人一起生活过，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怎么一开始您是怎么想到会去写这个题材的呢？嗯，谢谢。
2: 我没有去深圳考察过，我没有。但是作为推拿的作者，我要告诉你，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盲人推拿最早是从深圳发展起来的。如果我这个都不知道，我就不配去写推拿。所以推拿的主人公好几个是从深圳回到南京的，这个表面看来是小说里面的一个闲笔，但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这是历史的写法。在特殊教育发展的比较好的几个地方，我们南京特殊教育发展的也是非常好的，许多这个盲人朋友在中学阶段，他们其实有点类似于中专，等他们到了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之后离开学校了，你就得工作，到哪工作呢？第一站一定是深圳，因为中国大陆当时人工很便宜，这个推拿的这个价格非常便宜，香港的人觉得到大陆深圳去做推拿简直就是一个白菜价，所以有些人开着车傍晚到深圳来做完推拿之后再回香港，所以有一度在盲人在这个深圳做推拿生意是非常好的。正因为非常好，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景观，到了下班的时候，整个天桥上，天桥的右侧一排全是盲人下班了，全是，全中国所有的盲人都知道了，深圳是一个盲人的天堂，所有人都跑过去了，一跑过去以后剩余了怎么办？有些人在深圳完成了这个第一桶金，纷纷回到自己的故乡开推拿店。我小时候推拿就从那开始的，所以深圳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的推拿已经写了那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到这个问题，深圳没问题。但是今天这位朋友，这位盲人朋友跟我提起他来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豪感，就是说回到一开始说的精确，精确。如果我写的这个推拿，那些推拿师是从南宁回去的，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他在面对中国史的时候他意义不大，但如果是深圳那就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第一代的这个推拿师大部分都从深圳起步的，所以深圳在推拿里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读者没有发现我不遗憾，读者发现了，这位朋友发现了，此刻我无比自豪，无比自豪。
0: 来，我们掌声送给这位优秀的读者。从刚才这个提问，虽说好的问题真的是激发人的思考，也让我们这个作者感觉很满意啊。因为我从这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就洞见到了这部作品它背后的历史背景，虽然说是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它背后架构的那种真让我们感受到了。所以说真的这个

0: 问题一下让我们看到了推拿的魅力，毕飞宇老师的魅力。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我更期待了，谁来提问？好，这位姑娘啊，
1: 谢谢。嗯，毕老师您好。嗯，是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您过往的作品书目的名字以短促的字数去概括全书，那今天我拿到的书本叫做《欢迎来到人间》，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这本书和您过往的作品里面您人生的色彩，您对整个生命大世界的看法有了什么样的转变，向您请教一下，谢谢。
2: 没有了。有关这个时代，说实在的，真的是年轻人的时代啊。我们对这个时代内心也有一些想法，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把它放在心里。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我们已经开始走入一个困难的时代了。在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老人主导的时代，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他知道的多，我们知道的少，所以话语权在他们的手上。可是此时此刻，是一个高科技发达的无限迅猛的一个时代，我们所谓的那些人生经验，我们所谓的那些能力，它无效了，它储存起来了。你要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活得非常好，你不能熟练的运用手机，你是做不到的。谁在熟练的运用手机呢？年轻人。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这是一个手机主人的时代。你比方说买火车票、买外卖，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我到一个地方开会，对方希望我通过手机把发票给他，这些事情很小很小，但你把许许多多这样的小的事情放在一块儿，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老人的时代，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这个是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形态巨大的一个区别啊。我像你这岁数的时候，各个盯着老人看，这个时代相反，我们要盯着年轻人看，因为这个形态把握在他们手上，整个社会的主流是他们驱动的，不是我们驱动的。这是我最愿意跟你分享的一点。
0: 好，谢谢毕老师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哪位。好，这位女士啊，这位同学。
3: 毕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您觉得新南方写作包括其他各种地方写作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什么？谢谢。
2: 你是哪个学校读中文的吧？哪个学校的？
3: 我是广西财经学院的学生。
2: 你是不是中文专业啊？
3: 不是的，我学的是统计学。
2: 那你怎么知道新南方写作的？新南方写作是他们你们
4: 搞的。
2: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我很好奇，你从哪知道这个概念的？
3: 因为平时喜欢阅读一些书籍，然后也有了解过这些。
2: 那可以，那我要祝贺，我不是祝贺你，我要祝贺你们。你这个话一提出来，我就以为你是一个读中文的一个研究生啊。如果你们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已经辐射到了一个统计学的这个同学那儿去，这个要祝贺你，你请坐。啊，其实呢，这个话题我毫无疑问哈，我作为业内人士，我是知道这个提法的。我关注的不多，为什么我关注的不多呢？就是，因为我们到这个岁数啊，去跟踪这些最新的概念，对我们意义不大。因为我该写什么，我未来20年该写什么，我已经差不多是很确定的。

0: 但是有一条我是要说的，就在我们中国，南方的写作和北方的写作还真不是一个伪命题，它真不是一个伪命题，它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谈这个南方写作哈，它的意义还不那么清晰的话，如果这个话题结合我们这一代的写作，它就会变得非常清晰。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这一代作家之前，南方作家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南方作家的叙事特别漂亮，南方作家的叙事比北方作家的叙事要好很多，描写也要好很多。但南方作家也有南方作家的一个短板，是北方作家的一个长项，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北方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方言介入，直接就可以写了。南方作家有自己的方言，他那个用自己的方言写小说是写不了的。你像作为我一个苏北人，当我第一次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我脑袋里面要做一个转换，什么转换？我要把我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以后，我才能写作。
1: 那语言生命力就丢失了。
0: 对，生命力就丢失了，尤其是面对人物。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如果是这样，北方作家写人物对话写的都极为精彩，他们很多人，王朔这个莫言、刘震云那帮作家写对话写的非常好。我、王安忆、苏童、东西，我们的叙事很漂亮，所以他的美学风貌、他的小说的基本的特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把一部小说打开来，这小说里面从头到尾对话非常多，我估计大概率是一个北方作家。如果这个作品拿出来以后黑压压的一片，这个作者在无穷无尽的叙事，这个作家大概率是一个南方作家。当然我说的是我们刚刚开始写小说的那会儿，此时此刻的中国文学所有的作者已经不存在普通话跟方言的问题了，这一页已经跨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出现了，就是南方作家究竟有没有可能建立南方文学的叙事美学。这个我估计是曾潘主编，是你们需要去面对的。哪怕这个问题最后扑空了，哪怕这个问题最后扑空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刊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话题来，它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南方作家警觉或眺望。警觉和眺望是什么意思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有没有我的局限？眺望是什么呢？我作为一个南方作家，我有没有我的可能？无论是警觉还是可能，对一个作家来讲都至关重要，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2: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曾老师又找到了咱们未来要探索的一个新的方向啊！我未来看小说的时候也会注意一下，映照一下毕老师的这个判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特别希望这个时间再漫长一点，多听毕老师和曾老师的分享一些。但是呢，因为今天行程的安排，我们要留出一点时间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读者进行一个签售签名，所以说呢，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好不好？啊，谢谢两位老师，让我们走进了文学的世界。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在写作这件事上汲取一些灵感，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对我们有帮助啊。

0: 非常重要，务必要把情报拿回来。
1: 作为一名真正的特工，
2: 没关系，没关系。
1: 他面临的生活，将是如履薄冰的。
3: 我们眼前的每个人都很可疑，
4: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身边的人是人还是鬼。
5: 杀人灭口，
1: 有内鬼。
2: 他是怀我，
5: 赶快离开。
6: 我们的枪口应该一直指向日本人。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手打，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1: 主峰情况怎么样？
0: 什么？
1: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
0: 参谋长。
1: 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2: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0: 什么？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喽。

0: 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名单破晓。
1: 好，叫三爷。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春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卫员，大杯水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方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4: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谢谢你，我的身体不会垮的，垮不了啊，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

0: 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骑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1: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2: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3: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3: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3: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3: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4: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张东发，
4: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3: 是的，
4: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0: 怎么得了啊？
4: 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1: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5: 3营8连通讯员杨德才。
0: 你写什么？
5: 写日记。
0: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5: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连长，就有什么样通信员，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嗯，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2: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是是是，我是张壮，我是张壮。什么？
4: 怎么？情况有变化？
3: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4: 杨排，到，同志各排，拉开纪律，跑步前进。
5: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
0: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藤原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赵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赵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好，
4: 对，隐蔽好，注意观察。
5: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不能。
5: 我把你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5: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7: 向营长报告，七连汪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已将我们定攻了。

0: 怎么回事？偏偏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撞！赶快来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1: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跑好的志愿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排长。
1: 没想到，王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杨老三，从这七八一口长江内吃，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报告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哎呀，这倒霉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一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徐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0: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2: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3: 站住！站住！站住！
4: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3: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4: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4: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2: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4: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5: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4: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5: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通知的人，我在这里张连长。
1: 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长官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浩，坐下，坐下。陈大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0: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忘大了。
0: 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1: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连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5: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0: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5: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0: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5: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0: 是，我们执行。
5: 有困难吗？
0: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

0: 怠慢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对，
1: 是是，
2: 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3: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3: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3: 经理，别抢，别抢！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有什么问题啊？
3: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3: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济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擦，把精神劲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杨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1: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2: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导你。
2: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2: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3: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 孟指导员，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啊，好不了了！
1: 哎，给不了了！
0: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0: 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副军长，跟左右林扛大连去一下。
1: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三营长吗？三营长，啊，
2: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用敌人。

0: 这情况。等一等，请局长再等一等。
1: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2: 局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1: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3: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0: 好，
3: 政委。
0: 不行啊，
4: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5: 是啊，是啊。
6: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7: 是，全部撤退了。
0: 谢谢你。
2: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活计！
4: 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哎，小阳，
4: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3: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
3: 小杨回来了。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4: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4: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4: 啊，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
1: 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
0: 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2: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3: 可不行，
2: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3: 是啊。
2: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对对，
4: 同意。
5: 咱们马同志，
6: 哎，
5: 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6: 是的。
2: 同志们，
5: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0: 们青年团员呢？
1: 也举手。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2: 是。
1: 王兰呐，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0: 是。
1: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卫生员，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5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他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嘛，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0: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0: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凉菜水水，一会就是要水喝。

0: 是的，是的。
1: 刘星元，
0: 留下吧，小杨。
2: 留下什么呀？
1: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3: 雄赳赳，气昂昂，
2: 这小鬼。
0: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 为什么？
0: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 这是理由吗？
0: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了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怪，这枪打得好劲啊！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你们俩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给我。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2: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3: 我是张仲发。
4: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毛四海，
4: 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4: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4: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3: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4: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1: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5: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过战果吗？
1: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6: 你还叫同志们，
3: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

0: 10月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
2: 你们到16号坑道，
1: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2: 你们到20号坑道，
1: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春花。
3: 是。
1: 出发吧。
4: 小朋友，
5: 转。
4: 起步。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滚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0: 对。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
1: 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
1: 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0: 哎呀，张连长，你们辛苦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你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成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4: 还差那个钉子。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这是我那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收了吧。
1: 怎么能不收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个仗打的，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1: 这就对了，
0: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
1: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四海，快点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子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哟，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输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0: 又是谁？
1: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到处这么一放，
0: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1: 不对呀。
0: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

0: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1: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啊，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0: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染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哎，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
0: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它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不，小王，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要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是他。

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

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是浓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哎呀，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啊，快点，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生安，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教员，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志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

0: 家，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志德言，我们现在有水了。
2: 我们有很多水了。
0: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2: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2: 指导员，指导员，
0: 谁在哭？谁在哭？
2: 没有人哭。
0: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2: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0: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守住洞口。
1: 是。
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2: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
3: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2: 拼吧，连长！
4: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不为，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哎呀！

就快来泡，泡。

0: 连长，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上庄，我上庄，我上庄。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算熬出来了。啊啊啊

0: 你就是
1: 八连通讯员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华，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3: 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4: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4: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

0: 给你们杀了三只，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1: 是，
0: 走，小鬼，走啊！

0: 等着话。
1: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0: 不早了，等着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进展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到达三号地区，到达二号地区，到达二号地区。

0: 8点钟也能拿下主方。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

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

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你，山体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
1: 连长，还什么指示？告诉一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0: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时政要闻。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5月9号，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南宁召开，督察组组长姚增科、副组长赵英民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进行了进驻动员。
2: 5月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在南宁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10次会议，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工作和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领导小组组长韦涛出席并讲话。5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贵港市平南县的广西中建运动休闲服饰有限公司，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解决群众家门口就业等问题进行调研。
1: 5月7号至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先后深入百色、贵港、南宁三市，重点聚焦向海经济产业布局和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于5月11号在南宁主持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抢抓机遇，主动作为，进一步树牢全局观念，强化系统思维，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更强担当，打好广西向海图强的时代考卷。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5月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李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以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5月7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一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5月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就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矛盾和维护群众利益等工作进行调研，并开展街访下访活动，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要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全面化解历史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5月7号至9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南丹、环江、罗城、宜州等县区，调研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族文化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纵深推进涉重金属环境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加快建设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由广西恒毅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23,305.5吨液氨从钦州港装船起航，发往印度。这是广西首次整船出口液氨至南亚地区，标志着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在打造绿色化工产业基地、畅通“一带一路”危化品海上物流通道方面迈出了实质性一步。液氨是氮肥最主要的基础原料，同时也是中度危害危险化学品，国际海事组织对其适装性、应急响应等均有严苛规定。为确保此次首航安全，广西海事部门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对货物申报审批、船舶进出港护航与警戒、装卸作业等各环节进行实时监督与管控，并派出执法人员对承运船舶的试装证书、船员操作资质以及船舶液货系统气密性等进行全面核查。
0: 5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以来，全区中医药壮阳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区中医类医疗机构达2886个，比十三五增长35.2%，中医类医院达150家，其中三级甲等23家，11家县级中医医院达到三级标准。在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建设了1441个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全区中医年总诊疗人次数达到6003.52万人次，县级以上中医类医院床位数达4

0: 161.68亿元，较去年增长 22.01%， 所有入选品牌价值均实现同比提升。其中，恒县茉莉花茶连续七年位居广西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首位。目前，全区累计完成155个地理标志产品统一认定，认定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建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6个，数量位列全国第四。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市场主体突破2200家，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达82.34%。
1: 近日，国家林草局公布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入选，成为本批次广西唯一上榜案例。该保护区依托智慧管护系统，打造人防、物防、技防、法防、共防五位一体森林防护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形成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增收的良性循环。
2: 5月8号，广西大学海洋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南宁举行。研究院整合了学校海洋、土建、资源环境与材料等多个学院的学科资源，现有团队成员153人，其中院士2人，教授及正高级工程师43人，重点围绕珊瑚礁生态保护、海洋污染治理等领域开展研究，力争打造海洋科研创新高地，构筑海洋高端人才基地，建设海洋发展高端智库。
3: 记者从自治区卫健委获悉，广西“十四五”护理人才建设成效显著，注册护士21.3万人，五年净增8.8万人，增幅70.27%，医护比优化至1:1.32。现有在岗专科护士1.49万人，全区开设专科护理门诊690个，33家医疗机构设立中医护理门诊，有效填补传统医疗门诊护理服务空白。
0: 5月11号，2026年广西最美家庭揭晓暨最美家风展示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妇联、文明办、总工会、教育厅、民政厅共同主办。现场揭晓2026年广西100户最美家庭名单，3户最美家庭代表上台分享家风故事。近年来，广西持续推进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已涌现出超14万户最美家庭，其中261户荣膺全国最美家庭。5月12号，上海交大南洋中学南宁校区项目签约仪式在南宁举行。该项目选址于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计划今年9月开始招生。项目落地后，将引入上海的先进办学理念和科创教学体系，并深度融合南宁本土教育特色，助力我区基础教育提质升级。
4: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下周见。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2: 你知道她在上海干什么工作的吗？
3: 商行，那肯定做买卖呗。
4: 要让他们相信，相信我们是情侣。
3: 你心思这么细腻缜密，当汉奸可惜了。
5: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6: 陈家庭给我回一天，周胜早就都一天危险。
5: 我爱他。

0: 第23届东博会解锁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四大亮点，释放合作红利，贯通南北科创链，链接东盟新蓝海知识产权保护，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南宁举办。广西华磊以质量变革破行业瓶颈，成电解铝领域领跑者。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将解锁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新商机，为客商创造更多看得见、摸得着、可落地的硬核价值。
2: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协议即将实施。第23届东博会将直奔经贸实效，特设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并通过沙盘与智慧系统现场展示平陆运河项目，让客商直观感受中国西南通往东盟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同时，通过发布新版蓝皮书，解读 3.0 版九大领域新商机，举办多场高端经贸对话活动，服务区域经济一体化。第23届东博会将紧扣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三大品牌，搭建一站式开放合作平台，通过为东盟客商开通一码通便捷服务，发放覆盖多元场景的消费券，提高离境退税服务质效等，升级入境消费体验，进一步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同时将举办跨境电商推介会，开展新品首发及专场采购对接，推动东盟国家高附加值产品参展，开展多国招商推介会，精准撮合产业项目，组织集中签约活动，强化产业链招商引资效能。结合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落地广西，本届东博会将推动 AI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中深度应用，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国际端四个维度集中展示中国 AI 最新成果，涵盖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城市治理及中国东盟合作大模型等，打造中国 AI 产品大卖场。还将在南 A 中心及周边区域布展，展示人工智能在东盟国家合作示范案例及公共技术服务应用等。围绕企业为主体，本届东博会将利用 AI 东博智能体实现精准供需配对。国内组展突出精致生产力、新增未来空间展区、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等。东盟展区将大力组织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参展，推动展品向价值链高端转型，创新建立链长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机制，推动世界五百强、中国五百强行业领军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参展。
1: 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广西贸促会联合主办的知识产权保护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研讨会近日在南宁举办。
2: 本次研讨会以贯通南北科创链、链接东盟新蓝海为主题，汇聚知名高校知识产权领域权威专家学者、企业及服务机构代表参会，为广西知识产权全链条发展面向东盟知识产权保护凝聚智慧力量。当前广西紧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重大机遇，加速布局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作为激发产业创新活力、护航企业跨境出海、规范保障东盟跨境经贸合作的核心战略资源，作用愈发凸显。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知识产权创新应用、广西企业出海数据合规建设、涉外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控、中国东盟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协同共治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3: 我们从安全角度来说，你要做好技术措施，做好这个管理措施的这样一个制度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也还要有一个应对的这种准备，我们要找好这个平衡点，既要保障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同时呢，也要保障知识产权的这种权利人的利益。
2: 专家们认为，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广西应充分利用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实际，加强南北创新链协同，将知识产权打造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与深化与东盟科创合作的金钥匙。
3: 比如说在专利商标的这种申请登记注册上，以及在事后的这种保护上，可以输出中国现有的这种经验，那么推动东盟区域内呢，它对于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人工智能的这种发展的一些基本原则的一种共识。
2: 本次研讨会搭建的政产学研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强化了广西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顶层谋划与实践落地，完善面向东盟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提升涉外知识产权风险应对能力，为知识产权赋能广西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在铝产业面临高耗能、高排放等发展瓶颈的当下，广西华磊新材料有限公司坚持向质量要效益、向创新要动能，成功荣获第七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为广

0: 西铝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趟出了一条可复制的新路。
1: 传统电解铝行业长期面临能耗高、质量波动大、环保压力重的三重困境。为了破除困境，广西华磊将质量管理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向关键核心技术发起攻关。近年来，企业集成应用全石墨阴极、离生铁浇铸等32项先进技术，创新构建电解槽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用一线管理者的话说，就是一槽一档和3D 一高一长。
2: 电解槽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就是把我们每台电解槽进行建立一个专属的档案，把电解槽的铸炉期、非正常期、正常期以及后期停槽整个生产过程建立一整套的这个方案档案，把我们的问题、日常的数据、异常管控等进行归集，实现数据可查、问题可以追溯、趋势可以研判，最终达到一个精准管控电解槽的一个目标。第二个就是我们推行电解槽3D 一高一长，就是低氧化铝浓度、低铝水、低电压、高效率、长周期的这个运行。
1: 依托一槽一档精细化管控模式与 3D 一高一长运行标准的落地实施，广西华磊电解铝生产效能实现质的飞跃。数据显示，广西华磊电解槽运行参数合格率从82%跃升至99.5%，槽寿命大幅延长。企业还首次将电解槽技术输出到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辟了电解技术输出的先例。广西华磊同步实施多项节能技改，发电标煤耗显著下降，年节标准煤2万吨，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广西工业龙头企业、广西工业企业质量标杆等100余项荣誉，成为全国电解铝行业唯一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2023年度重点行业能效领跑者的企业，全方位彰显其综合实力与行业影响力。广西华磊把质量责任从被动执行扭转为主动共治，构建全要素动态对标创新质量管理模式，设立风险防控3道防线，同时推行四维岗位质量责任管理，让人人重质量从口号变为机制。目前，该企业质量控制小组活动覆盖率从32%跃升至91%，铝业品质大幅提升，形成全员质量控制的良好生态。
3: 下一步，公司将从3个维度系统发力，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一是加快延伸铝产业链，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跃升，重点攻关高纯、高强、高韧材料研发；二是坚守创新驱动、引领未来理念，围绕创新规划与问题解决，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强化市场竞争优势；三是全面加速智能化工厂建设，引入 AI 质检、大数据溯源等先进手段，确保出厂的每一件产品都能经受住市场的严苛检验。
0: 5月11号，搭载钰柴 Y24 65千瓦飞轮增程系统的微驰腾商用小巴，在香港科学园高坤会议展览中心正式亮相。
1: 作为飞轮增程技术的开创者，钰柴此次推出的动力系统，专为城市客运场景打造，实现了发动机与飞轮的同轴一体化设计，油电转化效率和功率密度均达国际先进水平。针对香港高密度、高强度运营需求，该系统既能让发动机始终在最优工况下稳定发电，拥堵路况节油率最高达50%，又能解决纯电车的里程焦虑和充电依赖，实现可油可电、续航无上限。此次登陆香港，不仅是钰柴技术通过高标准市场验证的重要一步，更是广西自主品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突破。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以智促和普惠融通，香港助力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中国品牌圈粉韩国消费者，马来西亚旅游业持续升温，印尼拟推出电动车补贴应对高油价。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悠扬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日，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5: 上海全程速达国际货运有限公司经营中欧班列货运业务，货物主要发往欧洲30多个城市。
6: 我们是一家从事了中欧班列的国际物流公司，主要品名是服装、机械设备、光伏设备等等。2026年第一季度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大量高附加值货物转向中欧班列，都是看中了中欧班列的快捷、安全、高效。
7: 今天在莆田车站顺利开出第13万列中欧班列，为确保班列顺利开行，我们全面排查隐患，加大全程盯控力度，全力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畅通运输。
5: 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国际调解院自正式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公约签署国已从成立时的37个增至41个。完成批阅的缔约国从8个增至13个。作为落户香港的国际组织，香港为其提供了完备制度支撑与区位优势加持的坚实底气。
5: 一宗涉及租船合约链条的国际海事争端，本月初经国际调解院调解圆满解决，这成为该院成立半年多来的标志性成果。国际调解院日前于香港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上披露了这一成功案例。本次峰会吸引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界、商界、法律界及学界代表参会，聚焦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呼吁推动调解从争议解决的备选转为首选。
8: So the here in Hong Kong，
5: 香港的调解实践已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因此本地法律从业人士对调解的内涵

0: 和在纠纷中的实际应用有着清晰认识。
1: The Secretariat of IOMET，
2: 国际调解院秘书处正与香港特区政府等各方协作，在国际调解院框架下探索设立专门处理大宗商品市场争端的特别调解小组。
0: 自2025年10月正式成立以来，国际调解院在案件管理方面已实现案源突破，调解案件管理服务实质性启动。在宣传推广方面，已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周、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会议，在总部接待了来自全球约1300位客人。从首案突破到公约扩容，从大湾区联动到全球调解生态圈的构建，国际调解院正在香港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而香港正以超级联系人的底色，加速迈向规则对接者的新角色，以法治之治促世界之和。
3: 2026年1季度，马来西亚国际访客达1064.72万人次，同比增长5.4%。
0: 5月13日发布的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进度简报指出，今年2月单月访客量历史性突破300万人次，达347万余人次。农历新年出行高峰成为主要推动力，其中春节期间中国访客约60万人次，显著带动当月整体客流。从客源结构看，中国市场表现尤为突出，一季度中国访客同比增长逾25%，为最大新增客源之一。同时，东盟仍为最大区域客源地，首季入境人数增加逾35万人次，除印尼、越南外，多数成员国实现正增长，区域内部流动保持活跃。欧洲访客首次突破50万人次，创下新高。16个主要客源国中，除德国同比下降10.2%外，其余国家均录得增长，土耳其、乌克兰、波兰等市场表现较为亮眼。
3: 印尼正加快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计划自2026年6月起推出新一轮电动车补贴政策。
0: 普尔巴亚表示，中东紧张局势持续时间长于预期，全球油价短期可能维持高位，拉升印尼燃料和原油进口成本。为降低外部风险，政府正研究通过激励措施推动民众更多使用电动汽车和电动摩托车，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普尔巴亚说，印尼当前电力供应存在一定过剩产能，推动交通领域电气化不仅有助于减少燃油进口，还可提高现有电力设施使用效率，并减轻国家在燃料和电力补贴方面的财政压力。根据政府初步计划，印尼将于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仅适用于纯电动车，不适用于混合动力车型。
3: 近期，霸王茶姬、农耕记等中国品牌在韩国走红，中国品牌正从生产型出海到生活方式出海转变，不断刷新海外对中国制造的认知。
0: 近日，在韩国首尔江南区，中国茶饮品牌霸王茶姬新开的旗舰店门口，排队人群沿着街边拐了几道弯。几公里外，来自中国的湘菜品牌农耕记在首尔明洞商业街开业近1个月，热度依然不减。
4: 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菜品的调试，然后食材的口感，让当地人能感受中国的文化的真实温度，然后同时也是让他们能更好的去接受。
0: 除了餐饮，中国影视剧也以更加日常化的方式进入韩国年轻人的生活。
5: 出差的여행을갔었지만중도를접한이후로이렇게까지중국에다시가고싶은적이없었으니까요。
0: 如今中国品牌具有多重吸引力。经济大学教授刘子阳认为，中国品牌越来越擅长提供情绪价值，在韩国的大型商场里，中国品牌圈粉韩国消费者，不少韩国博主纷纷去上海、深圳打卡中国消费。韩国媒体近期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品牌风靡。中国企业已经从早期的生产型出海，转向以品牌和消费体验为核心的生活方式出海。
6: 그수준에맞춰주지를않으면한국시장에서는먹히지않습니다최근에중국제품들이점점한국내에서시장을넓혀가고있는것같아요라이프스타일을선도하고라이프스타일을일단은충족시키고그다음에더나아가서는라이프스타일을선도해나가는제품이있다면은그게인기를끄는것은당연하죠
0: 如今中国品牌依靠长期积累的人才、技术等优势，逐渐迈向引领全球创新的阶段。中国品牌正以一种更加鲜活、具体的方式，重塑海外市场对于

0: 于中国制造的认知。
1: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瑞安·诺曼被中国网友亲切称为雷哥。他扎根中国20年，不仅成为一名养女婿，还通过短视频记录当地风土人情，收获170多万粉丝。
0: 2006年，雷哥因国际贸易业务来到中国，在山东日照成家，成为扎根当地的养女婿。雷哥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希望一直在这里生活。
2: 我的英文名字是 Ryan Norman， 大家叫我是雷哥，我来自是加州，美国加州，来到中国已经20年。
0: 3年前，雷哥与朋友开始用镜头记录日照的风土人情，将短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后，迅速走红。
2: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合作伙伴，说我们拍个短视频试试呗，随便就拍了，有流量，到现在3年就过了，粉丝到170多万。
0: 日照位于黄海之滨，有着丰富的海洋文旅资源。雷哥在制作短视频之余，还在海边经营一家咖啡馆，生活安稳而充实。
2: 我是长大在加州嘛，日照就是很像我的家，老家就是有山有水有海，所以说那个，就是我对我的话是也是人少一点，那个生活节奏慢一点。就是非常像我的老家，所以说我觉得对我的话我觉得很舒服，非常舒服。
0: 今年是雷哥来到中国的第20个年头。20年来，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如今的他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2: 各种的方便，高铁我可以不坐飞机，不管是各种的，你打开微信你啥都，我可以订餐，我可以订任何的东西。
0: 雷哥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联系国外客户，将中国的钢材等产品销往海外。在他看来，中国市场是一个大平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各国商人和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2: 我是做贸易20年，现在目前就是做钢材，就往那个非洲发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还有别的企业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的优势哪里都是，什么都高科技的能生产的，就是这个第二故乡，我永远不会离开中国。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来全域覆盖，让银发生活更有品质。韦涛会见中广核集团总经理庞松涛。发汇清朗风正劲，广西扎实推进网络文明建设走深走实，网络空间保持清朗向上。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启动。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广西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升级，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智慧养老平台全域覆盖，智能终端普及入户，通过智联社区、智慧万家，让银发生活更有品质。
2: 提到养老，你心中最向往的模样是什么呢？是被人时刻守护，还是服务就在身边？在广西啊，答案变得越来越具体了。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享，家门口的养老托起了幸福夕阳红。
3: 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社区智慧养老、居家养老新生活。
1: 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上窑街道鲁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竖置大屏上，伴随警报声响起，工作人员迅速前往查看。
4: 小天，小天，
5: 在哪？
4: 呼叫管家。
5: 刚刚是独居的一位奶奶家里安装的一个跌倒守护仪出现的一个报警，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的管家立即与奶奶取得联系，也安抚了奶奶的情绪，同时也做了一个判断，看一下是否要进行下一步的处理，也推送了信息到家属端和就近的护理员手机端。
1: 在数字大屏上，密密麻麻的圆点标注着周边900多户签约家庭的实时动态，全流程数字化监管，为独居空巢老人筑起隐形安全屏障。在居民家中，智能终端既能24小时值守，还能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上门照护与医疗护理服务的精准对接，让居家养老更有底气，更有温度。
6: 24小时监测睡眠、心率，还可以同步传送。平时我们在家里用手机都可以知道家人睡得香不香，他在这里养老，我们非常放心。
7: 我们把数字化、智能化贯穿住育、住餐、住医、上门照护全链条。长者饭堂用智慧住餐系统精准配餐，长期照护依托智慧产后平台，全程可追溯，让十五分钟生活半径真正成为老人的幸福半径。
1: 在柳州，智能康养让居家养老更有依靠。此前，春风社区的老人们体检要跑医院等排队，如今他们在社区数字康养中心10分钟就能完成智能体检，一键生成报告。
8: 他们教我这里设备很简单，比去医院方便多了。
1: 作为柳州市数字化试点，春风社区数字康养中心以 AI 加康养医疗为核心，依托大数据平台与 AI 大模型打造系列服务场景，从智能健康监测、慢性病干预到康复指导，把专业医疗康养服务搬到了老人家门口，真正实现了小病不出社区，健康实时守护。
9: 截止目前，我们已经为辖区长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222份，常态化开展各类康养活动23场，累计服务老人620人次，提供科学康复锻炼、专业物理调理等养生理疗服务533人次，通过数字技术全面赋能，构建起长者需求感知、健康数据研判到养老服务精准落地的完整服务闭环。
1: 在广西，智慧养老不仅持续赋能城市银发群体生活品质提升，也在不断向乡村延伸。在钦州市灵山县，一套线上网络化加线下网格化的农村养老新模式，正在破解乡村老人吃饭难、就医难、无人陪的难题。线上县乡村三级养老网络联动，开通一键转诊、绿色就医通道，让专业医养资源下沉到村到户。
10: 我们推出一键转诊的服务，养老过程中如果出现突发的疾病，医务人员一键转诊，直接转到我们的医疗区，免去了传统的再挂号、再就诊、再诊断的麻烦。
1: 线下服务站加协管员模式不断织密服务网格，各村的养老服务协管员作为移动服务纽带， 通过固定探访建档立卡

0: 收集需求，链接资源，实现老年人有专人管、专人盯、专人帮。在三海街道独岭村村级养老服务站，老年助餐、日间照料、理疗康复、文娱活动一应俱全，成为当地老年人的快乐驿站。
1: 我哋每一日都出嚟嗰度服务站搞活动，又有唱歌，又有跳舞，又有做游戏，个个呢都好开心。
2: 那是特困的独居的老人，我每周都上门探访一遍。普通老人每个季度我们都上门探访一次，帮他们洗衣做饭、陪聊解闷、扫地、代办养老补贴啊、医疗报销啊，谁家有困难呢、啊、我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0: 近年来，广西聚焦老年人急难筹盼，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十四五期间共筹措39亿元资金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目前全区养老服务床位总数已达20.4万张，建成1.9万张家庭养老床位，11.3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现居家适老，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当前广西正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把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农村养老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持续推进城乡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升级，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智慧动能。
3: 5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广和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
4: 韦涛欢迎庞松涛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能源电力发展情况。他表示，当前广西正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希望中广核集团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加力提速防城港核电项目3期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核电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在广西能源产业投资布局，引进核电、风电、核心装备制造等引领性产业项目，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助力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核能多元化应用场景研究和落地见效，不断拓展核技术应用领域。广西将一如既往为包括中广核集团在内的企业在贵发展提供良好条件，携手打造更多合作共赢的标志性成果。庞松涛感谢广西长期以来对中广核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广核集团与广西合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将全面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紧密对接广西发展所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加强重大项目谋划，深化海上风电、光伏、核能综合利用、质子医疗等领域合作，为推动广西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胡帆、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3: 近年来，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持续深化思想引领、文化培育、道德建设、行为规范和生态治理，网络空间保持清朗向上。
0: 广西始终把思想引领摆在首位，聚焦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重要指示精神，推出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立笃行、新千里江山图、壮美广西等融媒体精品，象州姑娘、贝农山歌、拥有理想等宣讲品牌，用乡音山歌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网上宣传，推动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网络文化蓬勃兴盛。广西立足民族文化、红色文化优势，打造云说壮美、网络中国节等特色品牌，推出气象山歌、文旅微短剧、红色 VR 展馆等优质内容，柳州螺蛳粉、桂林艺术节等特色 IP 借力网络走向全国，正能量澎湃大流量，以德润网引领风尚。广西常态化开展八桂好网民评选，大力宣传时代楷模黄文秀等先进典型，深入推进网络文明七进活动，实施朝夕相伴数字助老、引领跨越数字鸿沟等公益行动，网络公益与网络诚信蔚然成风。依法管网

0: 质网持续发力，广西深入开展清朗八柜、打假治敲等专项行动，严厉整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低俗乱象，创新打造辟谣聊聊罗山歌辟谣品牌，构建多方参与的辟谣体系。60余家重点平台签署算法向善南宁宣言，强化平台责任，促进行业自律，面向青少年加强网络素养教育，全力守护健康上网环境。AI 赋能数字创新，为网络文明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打造桂小爱、刘三姐数字人等智能传播矩阵，运用 3D 加 AI、VR、AR 等技术升级文化体验，提升政务服务，推进东盟语种 AI 翻译，助力国际传播。依托中国东盟合作平台，深化网络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1: 网络空间是文明建设的前沿领域，我们始终坚持正能量澎湃大流量，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供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始终坚持网上网下一体化治理，把解决问题啊作为化解舆情的着眼点，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尖上，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0: 5月13号，作为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在南宁启动。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合钦州市政府、自治区地震局、自治区科技厅共同主办，采用赛道方向加赛题榜单的模式，共设置防震减灾专项、生产安全事故防范、防灾减灾与应急救援、智能装备与安全产品、高效与东盟特色5大赛道，覆盖应急管理各领域各环节。目前赛事已向社会开放报名，决赛将于今年9月举行。4家主办单位将共同推动赛事优秀成果转化落地，支持获奖项目申报智果科技计划项目，支持优秀团队申报广西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支持成熟项目依托中马钦州产业园推动成果产业化。
2: 大赛构建了从技术研发到试点应用再到东盟推广的一个完整的转化通道，获奖的项目将推荐申报五区相关的科技项目，推动试点应用，协助对接东盟市场的真正实现创新成果，提出来落下去走出去。
0: 5月13号，2026年第二季度全区商务经济发展调度暨稳外贸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强调，面对外贸、消费、外资承压明显、稳增长形势复杂严峻的实际，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精准研判商务指标运行及新形势，抓住中越联合声明形成系列重要共识等良好机遇，锚定目标，精准施策，完成上半年任务，推动全区商务高质量发展。卢新宁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落实国家整治外贸不当补贴政策文件精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加强调度和会商，突破跨境电商、加工贸易和边境贸易的发展瓶颈，健全外贸外资考核考评机制，完善大消费工作格局，合力推动商务工作提质增效。
3: 5月14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共82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4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2件、水类29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8件、固废类4件、其他污染类1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5件、桂林7件、梧州4件、北海6件、防城港2件、钦州4件、贵港10件、玉林11件、百色4件、贺州10件、河池3件、来宾4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5月13号，南珠高铁玉林北到岑溪东段轨道精调工作正式启动。轨道精调是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前的重要工序和关键环节。技术人员以毫米为标尺，根据轨道测量数据，对线路轨距、水平、高低、方向等几何尺寸进行全面调整，最大限度提升线路平顺度，以保证线路安全性、平稳性以及旅客乘车的舒适度。为高质量推进轨道精调工作，国铁南宁局 组建统筹协调施工计划、精调客缺等九个

0: 专项工作组紧盯轨道荆条精整、线路道岔精测及病害整治等重点任务，85名技术骨干需在80天内对线路轨道完成3遍荆条作业，预计7月底完成，8月具备连条连式条件，为年内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
1: TQI 值是轨道荆条的核心控制指标，数值越小，代表轨道平顺度越高，行车舒适度越好。本次荆条我们要把轨道的动态 TQI 控制在 1.5 以上，满足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安全平稳运行要求。
0: 南珠高铁玉岑段作为南玉段的延伸，设玉林北站、荣县南站、岑溪东站3个车站。玉林至岑溪东省界段正线长约110公里，开通运营后，南宁至岑溪铁路运行时间将从5小时压缩至1小时左右。
2: 5月13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和欧亚专利局主办的2026年欧亚专利制度巡回宣讲会广西站在南宁举办。
3: 当天，6名欧亚专利局的专家分别围绕欧亚专利体系、欧亚专利的特点与申请、数字知识产权办公与人工智能等内容进行宣讲，并就涉外专利申请及保护等问题同与会人员开展交流。来自广西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代表参加学习。广西在汽车制造、铝土矿开发上有较强的实力，这些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希望广西今后能不断提升在欧亚专利局提交申请的数量，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4: 通过这次的一个宣讲学习，就是让我们更加系统地了解了欧亚专利的优势，还有一个申请审查的要点，是让我们海外专利布局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3: 作为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的欧亚专利局主要负责受理、审查和授权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全部8个成员国领土范围内有效的单一欧亚专利。申请欧亚专利可以有效助力广西涉外企业走出去，
5: 让我们比较深刻的了解的一份申请8国有效，只能对于我们整个企业的这个时间和成本应该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
6: 目前我们广西对于向欧亚专利局申请专利积极性比较高，包括进入俄罗斯的汽车行业，进入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端装备制造等。这次巡回宣讲对广西的企业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提高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他们的知识产权的提前布局的意识。
2: 国控杯2025至2026年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5月16号晚7:30在柳州市体育中心打响。柳州市柳南区队将在主场迎战北海市海城区队。连日来，两支队伍积极备战，朝着夺冠目标全力冲刺。
3: 在县超半决赛中，柳南区队在1-3落后的不利局面下顽强扳平比分，最后通过点球大战击败合浦县队，惊险晋级决赛。回到柳州后，柳南区队立刻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目前理疗与训练两手抓是他们备战的重点工作。
7: 康复完了以后，我们再逐步给队员上一些量，应该会给大家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3: 虽然柳南区队是以50足球队为班底，但也融入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足球精英。随着队员们的配合日趋娴熟，状态渐入佳境，加上本次又是主场作战，因此大家信心十足。
8: 作为主场，肯定是天时地利人和嘛，不需要路程的奔波，技术磨合我们在一起练了挺多天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3: 在北海大江部足球公园，海城区队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备战，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终极对决。考虑到决赛当天的天气情况，球队还展开了湿滑场地条件下的针对性训练。开赛以来，这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以全胜战绩杀入决赛，势头正盛。
9: 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争取比赛中不出现失误，不丢球。
10: 首先信心我们肯定有，但是我们也是抱着了学习的心态，然后去向柳州队学习吧。我们赛场见。
3: 山水为幕，草坪为台。5月23号至24号，广西3月3八桂嘉年华闭幕式及2026大地飞歌将在南宁青秀山音乐大草坪火热开唱。今年的活动将全新升级为音乐节。

0: 模式。两天时间里，两大主题专场演出各有侧重。五月二十三号的声浪专场将带来民族与摇滚的猛烈碰撞，多支实力乐队轮番炸唱。五月二十四号的潮音舞台则将掀起潮流狂欢，众多人气唱将女团组合接连献唱，嗨翻全场。目前大麦、猫眼、抖音、微票、广西文化会等官方指定购票渠道已全面开启。下面请看简讯。
1: 五月十四号，2026年广西特殊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残联主办，以数智融合、有爱无爱为主题，现场设置教具学具制作比赛作品展、育人成果展和暖心就业角，集中展示我区特殊教育领域的创新成果。同步开展聚爱青春、助残助梦、助推残疾青少年就业创业公益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募集善款。记者从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广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继续实行三加一加二模式，包括三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三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为了方便考生家长与高校沟通交流，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于6月下旬分别在南宁、贵港、桂林、柳州举办2026年广西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全程免费向考生和家长开放。
0: 五月十号，位于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传来捷报，其自主研发的光学级高品质聚苯乙烯 GPPS550N 产品顺利出料，标志着企业在高端光学级化工新材料领域实现原创性突破，填补了区域同类高端产品空白。GPPS550N 为白底高透明专用料，拥有高透光率、高热稳定性、安全合规性强等突出优势，可满足光学级高端产品技术要求。
2: 近日，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艺术沙龙在南宁举办，彩调剧《仙流三姐》、音乐剧《青春之歌》、舞剧《破冰》、粤剧《最是女儿香》四大剧目主创，围绕经典 IP 创新、红色题材破圈、现实题材表达、非遗跨界融合等主题分享创作与运营经验，现场还设置互动问答，为戏剧从业者提供实践借鉴。
1: 近日，贵港市钱塘区黄链镇河村村民意外发现一面汉代铜鼓，并无偿上交给文物部门。这是2000年以来贵港发现的面径最大的古代铜鼓。经文物部门初步鉴定，该铜鼓为北流型铜鼓，面径97厘米，高55厘米，鼓面是四个立体蛙纹，鼓面中心是七芒太阳纹，通体以云雷纹为主，鼓胸对称有两对圆睛环耳，保存较为完好，具有极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晨港多云转阵雨，27到31摄氏度，南风3到4级，南宁三界两项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桂林县鼻山阵雨，22到29度，桂平西山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大新德庭瀑布多云，25到35度，白色水利工程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宁明花山多云，25到35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3到31度，阳朔玉龙河阵雨，23到31度，东新金滩多云转阵雨，26到31度，宜州下井河阵雨，23到31度，萍乡友谊关多云，25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0到28度。
1: 下面播送5月14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道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

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28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28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8摄氏度。

0: 但我必须杀了他。
1: 南疆沃土，万物运田 ，AI 守护，以虫治虫。
2: 通过无人机精准高效的投放到田间，实现对鸣虫卵的精准灭杀。
1: 智能农机，耕种有道。
3: 我们这个机具比之前的效率提高了20%。
1: 小耕这里大文章，科技让每一份耕耘都能收获更甜的未来。

0: 霜降前后，野生的茶树子成熟脱落，来年的雨水时节，这些茶树子的胚胎就会破土而出。金竹山，漓江上游的重要水源地，山谷中的条条溪流最终都汇入了漓江。就在这绿色的深处，有一个自然的村落。又是一年的谷雨时节，野生茶树抽发新绿。村民刘有才、农月珍夫妇开始了40天的新茶采摘。
1: 这里没有水田，靠山吃饭呢。我们家有80多亩茶园，大概一天采40斤生茶。
2: 不过他都还得他采到的茶。
0: 这种灌木野生茶被称为桂北大叶种，一年一期的收获已经持续了10几代人。野生茶的加工很简单，属于半发酵工艺，杀青、烘焙、晾晒，一天之内就能全部完成。
1: 5斤生的嫩茶叶，烘干的还有1斤呢，才35块钱一斤。生茶叶12、13块，生茶叶可以啊。
0: 野生茶树无需施肥杀虫，每年除一次杂草，之后便静待收获。忙完了茶叶，刘有才又忙起了养蜂的事儿。
1: 这个是蜂蜡，把它涂到了蜂箱里面，然后再用火烤一下，蜂蜡的味道就出来了。
0: 漓江河谷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桃源村的家家户户都能在自家附近招蜂养蜜。但这片山林能养多少蜂，村民们都有经验，养多了花粉不够采，所以每家都是只养几箱，这是祖辈们传下来的约定。蜂巢怕潮湿，有崖壁挡雨的向阳面是安置蜂箱的理想地点。

0: 这个地方要阳光要好，它的蜜蜂看这个蜂筒，闻到了蜂蜜它就来了。更特，更特，更特的了。
1: 哎呀！
2: 四个月前放置在这里的一个蜂箱，蜜蜂已经在里面安了家。定期清洁

0: 山林深处，夏季清凉。这是桃园村人的农闲时节。刘有才家有三分菜地，日常的收获足够家用。
1: 那待会不见。
2: 我们从来没有去外面打过工，就在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过生活。
0: 刘有才、农月珍夫妇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在城里打工，小儿子在桂林上学。夏日里，夫妇俩总会做些自家美食，寄给外面的孩子们。桃园村的后山有一片野生的毛竹林，每年秋天，刘有才兄弟的主要劳作就是上山砍毛竹。
1: 姐，你种的硬没啊？
0: 毛竹质地坚硬，有着广泛的用途。
2: 我们这里现在是属于水林保护区，木头不可以砍了，这竹子还可以砍来卖。

0: 自然的给予让桃源村的日子有了基本的保障，依存于这片山林，生活有够，知足常乐。
1: 你看曹操的那金宝瓶了，哎呀，
0: 漓江上游流经的这片河谷地盛产葡萄。8年前，在大城市闯荡多年的唐成旺回到了漓江之畔的家乡，想尝试一套新的种植方式。
2: 土壤是农作物这一块最基础的东西，经过那么多年的化学栽培之后，使用化肥过量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改良土壤，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唐成旺从自然农法理论得到启示，决心从头开始，用生态耕作的方法彻底改善自家葡萄园的土壤。几年前，唐成旺在葡萄园中撒下三叶草，开始了新的尝试。但土壤环境的改变需要更大的投入，更需要一段漫长的等待。
2: 三叶草能够和固氮根瘤菌啊共生，形成这样的一个根瘤，它可以把空气中的氮素固定在土壤里面，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
0: 起初父亲并不认同儿子的做法，甚至还打算将三叶草全部铲掉。
3: 他的是一心一意是锻炼他那个生物科学，两个人的观念冲突呢，确确实实是蛮大。他搞他的，我搞我的。
2: 我父亲一直是种葡萄，他其实是个老农民，就是我们不能要求他太多，就让我们用更长久的时间去把这个事情验证给他看吧。
0: 围绕着葡萄树终于成长起来。
2: 我们种三叶草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土壤的变化逐渐是往好的一方面去发展。
0: 三叶草不但固氮能力强，还能有效降低土壤的温度，稳定湿度。三叶草、土壤和葡萄树之间自然地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村子附近很多老乡种植食用菌，废弃的菌棒对种植户来说是个累赘。
2: 我们想找一个方

0: 次啊，去解决以前因为长期使用化肥而造成的土壤贫瘠和板结的一个问题。
1: 将菌棒粉碎，与动物粪肥混合，堆沤发酵，反复实验中，唐昌旺摸索着既适合葡萄生长，又利于土壤改良的有机肥配方。夏末，漓江的葡萄进入了采摘季。
0: 就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笑话，这个地里面怎么这么多草啊？这个地里面是不是没有人管啊？但是，就是通过这样很乱的一个状态，益虫害虫，它都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的时候，让各种生物能够在这里面得到共生，我觉得这个是自然最开始的状态了。适应了自然之后，才创造了这么好吃的葡萄。四十亩地种了巨峰葡萄，十亩地种了这种阳光玫瑰葡萄，然后我把我老婆也接回来一起种。
2: 因为我是新安本地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深圳工作。我爸常说，他是靠卖西红柿和玉米，把我和姐姐供上大学的。我一直有个想法，想帮着乡亲们把家乡的农产品卖出去。我老公决定回来种葡萄，我也就跟着回来了。
1: 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唐家的葡萄卖出了这片产区的最高价。
0: 爸爸，你看，来牵手喽。
1: 立春，唐昌旺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0: 以前我们小时候，父母通过种葡萄，让我们能够避免成为留守儿童。葡萄让我们能够回来，让我们和父母，让我们和自己的亲人在一起。
3: 来中国之前，我还没听说过有桂林有那么漂亮的这个山水，所以我第一次来，我就哇，那么漂亮！这个山水每一天看了，每一天都不一样。从第一次来桂林，我觉得我不要走了。
1: 20年前。来自南非的伊恩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把那些破旧的老房子改造成时尚的民宿。
4: 我在南非上了大学，学了建筑设计，现在有一栋老房子，我做了这个模型，那个老房子这样装修弄出来更漂亮，更漂亮。

0: 六月，漓江流域进入雨季。老房子年久失修，伊恩得加快进度。
1: 六在桂林要说这里是因为桂林人都很友好，都欢迎我。
2: 先生，我们来了。
3: 哎，
2: 是谁？过来帮你的忙了。
3: 太好了，
4: 来帮你盖瓦了啊。
2: 上来上来。以前因为我花了自己的钱把这个老房子住下来，自己装修，自己动手做事，过20年还给房东，他们觉得我这样就是疯了，所以叫我疯子。
5: 房子，你这个已经记好名字了没有？
2: 去哪呢？叫我老家。以前去外国看我爸爸妈妈，我说我很快要回去了，他说回去回哪里去，这里不是你家吗？
5: 我们努力吧。

0: 我们那里的民宿，之前我做好了设计方案，那个疯子呢帮我们完善了设计，还有后期的那个装修啊，他也过来帮忙。他说什么都不要，对，有啤酒喝就行了。
1: 是因为是兄弟，主要兄弟的钱是要跟兄弟一起吃饭喝酒。
2: 如果我不懂的什么事情，只有兄弟们可以教我。
1: 杨说白菜周先生的所有的兄弟们都对我那么好，我是要向他们学，当一个好人。我们都是互相帮忙。
3: 玉龙河，漓江最优美的支流。河畔旧县村的许多破旧老宅，在燕的帮助下改造成了乡居民宿。他也从一个奇怪的外来者，变成了村里人。
0: 差不多过春节了嘛，疯子他又忙着装修他那个新的一个小民宿，所以他家里前面这个院子搞起乱七八糟的，很脏乱，实在看不下去，就过来帮他整理一下。疯子他也是比较讲义气、讲朋友的，我是开网约车的，他也帮我介绍很多朋友用车啊。
4: 过春节的时候，疯子烟的对联每一年都是我帮他写的。现在他的新店马上要开业了，店名作为兄弟来说，我肯定要帮他写一下，不然我写的好丑，希望他会喜欢。
2: 这个石板我放在这里已经搬了很久，我不知道怎么把它搬过来。今天很开心有这个兄弟来帮忙，帮我解决这个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好兄弟。我跑了可能差不多200斤酒，经常都是跑了金桔酒、白山锅、红桃 K， 跑了这个酒都是跟村里面兄弟们一起喝。漂亮，谢谢你们的帮忙。
5: 我很喜欢桂林阳朔丽江的山水，我也很喜欢这里的老房子。我在这里有很多兄弟姐妹，我希望能在这里一直一直待下去。
3: 漓江流域的朝田河畔，这座崭新而又古老的村落，十年之间次第落成。风格多样的传统民居在这个村落汇聚呈现。古老的手艺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机。东里古村原本仅仅只是一处游览的景点，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新村民的到来，它渐渐地散发出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气息。
6: 我们要捏成一个花盆的话，比如说这样子，先把它往外扒一个口。我们所有的陶瓷的话，如果是捏的话，它就这样捏出来的，干了才能放到窑里面去把它给烧出来。
3: 村头斜坡上的龙窑已经备好了将要烧制的器型。赵庆华跟着师傅曹明卫开始了装窑工作。
7: 这个大的
8: 可以，在我们漓江流域，民间传统的生活

0: 器具大多来自熔窑，每个窑室的温度不同，我们根据不同的温度区域把土坯进行分类。烧陶就是把土还原成石头的一个过程，在火与土的对话中，熔窑烧制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窑变。
1: 点火开始后的三天三夜，师徒俩都要守在熔窑边，
2: 从做器皿到烧成，全过程都是很辛苦的，不感兴趣的话基本上很难坚持下来。
1: 村民卯兴明，漓江民间文化的研究者，他正在为东里古村的成长出谋划策。
3: 我是亲自走遍了整个漓江，古村落特别多，走不完，里面的文化非常的丰富。
4: 主婆蛮老了不？我大哥，我请问下，你们这个漓江祖籍是哪个地方？
5: 是从这个山东青州宜都，然后到讨南，讨到这个江西，又一直到桂林。
4: 哦，是什么时候迁到桂林来的？
5: 那是宋代那时候。
4: 哦，宋代有将近千年了不？
6: 有了，有了，
4: 千年了。嗯，
6: 孟老师，把你搞点土鸡汤。
7: 好，是叔叔。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哦，辛苦了。
4: 哦，
7: 回去啊，回去啊。
4: 谢谢，
7: 回去，回去。哦，
3: 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呢，我应该把这些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古村的文化，把它记录下来，成果最后落地的时候，就落地到东里古村。
8: 甲天下的《轩辕经》里面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不是现代的那种生活，叫他传统的生活，跟自然很融洽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做东里古村这个项目啊，就想把这一个保存下来，持续下去。传统的魂我们要守住，传统的基因我们要保留，又有一些创新和新意，适应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取向，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
1: 三年前，服装设计师梁云芝来到东里古村。
9: 我在东里古村该染房、扎染以及蜡染、形染，还有绘染，把这几门我们核心的这些技术传承给我的徒弟，以及植物染的热爱的、感兴趣的这些人。
10: 要稍微上来一点。
9: 来到我们东里古村呢，我又找到了我儿时的记忆。东里古村。它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基础，它源于传统村落，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里。
1: 三天三夜的柴火煅烧，十多天的降温冷却，东里古村的熔窑终于烧成。
0: 这个是草木灰釉，烧的是还原焰，
11: 油亮的。
0: 这个蓝鸡跟草木灰混合的。
2: 本身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再次回归这个村落的一个生活的话，就感觉比较真实，而且也能让我自己静下心来去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创作。
1: 以木材为燃料，土坯直面烟火，熔窑的窑变不可控制，变化万千，每一件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与传统共生，东里古村的人们正在摸索着一条新的乡村振兴之路。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接受自然的给予，万物共生，和土地相依相存。

守望互助，人世间的真情实意。山水相逢，不忘来路，这就是漓江最优美的生活画卷。

0: 你到底还对我演了多少戏，撒了多少谎？
1: 陈家平多活一天，周胜桃就多一天危险。你不能因为感情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0: 来了。快递放鞋架边上就好了。
1: 好嘞。
2: 不对，我不是送快递的。
3: 谁呀？
1: 郑老师，是我。
3: 思纯，你怎么来了？
1: 想您了呗。
0: 郑老师，这个姐姐是谁啊？
3: 小顺，这是你的学姐。
1: 嗨，郑老师，您不是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有新学生呢？
3: 别站着，坐下说。我现在呀，在镇上的儿童之家帮忙。小顺是儿童之家的孩子之一，他父母在杭州工作，平常家里没什么人，就经常来我这里找阿福玩。
1: 原来是这样，他一直等在门口，是在盼爸爸妈妈回来吗？
3: 那倒不是，前几天儿童之家和杭州一个小学搞活动，对方带队的辅导老师认为冯顺很有绘画天赋，答应要给他快递些画材，所以他才一直盼着。你呢，思纯，最近工作还顺利吗？
1: 郑老师，其实我失业了。
3: 别哭别哭，思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1: 就上周。
0: 你们是送快递的吗？

0: 错，大哥哥给你送来了一日份的快乐心情，警察粥吧。
1: 我不要。
2: 等等，王凯、凤泽端，怎么是你们？
3: 卓思纯。
1: 阿福，快跟上！
4: 卓思纯，听说大学毕业后你就留在杭州了，而且在一家大公司发展的挺好，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
2: 这个嘛，
5: 学姐你是不想工作，出来玩的吧？
2: 是啊，最近工作非常不顺心，烦都烦死了。别想说，我才没有不想工作呢。
4: 卓思纯，你居然真的工作不顺啊？以前你可是班里能力最强的学生之一，是吧，王凯？
6: 是吧？
2: 你们别拿我开涮了，我这次是因为工作不顺，想着回老家散散心的。
6: 工作不顺？
2: 是啊，
7: 所以郑老师说带我去逛逛儿童之家，让我转换一下心情。
2: 别总说我了，
7: 说说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会凑到一起来跟郑老师来了？
4: 我们打算去下江村参加感恩日活动，路过大叔镇，顺便来看看郑老师。
8: 对呀，又到了感恩日了呢。
2: 感恩日是什么节日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9: 都是节日策划惹的祸，要不然我也不会回来了。
4: 这感恩日可是大有来头。
2: 真的吗？那你说说有什么大有来头？
10: 感恩日确实是个意义非凡的节日。2017年11月9日，下乡村收到了中央寄来的19大手日封，村民们十分激动和振奋，于是自发地将每年的11月9日定为下乡感恩日，通过这种方式表达饮水思源和不忘初心。
7: 哦，原来是这样啊！厉害呀，王凯，懂得那么多。
4: 可不是，这小子平时可高冷了，但一说到这方面呀，就专业的不行。
5: 真的假的呀？学长，该不会是为了在大家面前表现自己，偷偷在网上查资料了吧？
6: 当然没有，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工作。
5: 哦吼，没有否认想在大家面前表现。
4: 是
6: 没有的事。小顺，你别乱说。
8: 咱们到了，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儿童之家了。为了要让留守儿童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少年宫在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了留守儿童之家。我退休后，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干，就把这事儿承担了下来。
5: 快看快看，我画的，我和阿福。
4: 敢问学弟，哪个是阿福，哪个是你啊？
8: 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6: 好的说。
5: 这是我的座位。
7: 没想到现在的儿童之家已经搞得这么好了。
8: 看来我的新工作单位得到了思纯的认可。
2: 真羡慕您啊，郑老师，退休后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
4: 郑老师，还有卓思纯和小学弟，我和王凯得赶去下江村了，先告辞了。
10: 是啊，在那边还有些工作。
2: 说起来，这个感恩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10: 简单来说，感恩日是一个送家训、画感恩、品美食、送祝福、打造互助关爱邻里关系的欢乐节。
4: 被你一本正经的说出来。